0: 几次团购了一套房子，但结果呢，迟迟没有交上房，导致小两口的感情呢就是不太乐观哈。然后甚至呢，婆媳关系也出现了很紧张的这种局面。所以说呢，我觉得买房子吧，一方面就是我们要看它的户型啊，看格局啊，看景观啊，看建筑质量啊，看那个智能化呀，然后等等吧。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交上房啊，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如果你交不上房，或者是这个延期交房，真的是很闹心啊！就是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变成空谈了啊，变成空谈了。然后也就长春这个项目呢，也是双方的第四次合作吧，联袂吧。就是之前的话呢，然后也有过一些合作。整体来讲的话，合作还是挺愉快的啊。基本上呢是万哥负责后期的操盘销售，然后呢前期的话呢，可能在资金这一块，在拿地这一块等等吧，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可能是由这个国企然后来托底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万科设计总监高策先生，这是很帅气的一位小伙子。就是前几次这个万科相关的活动呢，我也看到了他的身影哈，做了一些相关的分享。那么尹秀系呢，也算是万科旗下的高进阶产品系吧，算是一个改善系，也是首次落位长春。然后包括他的所思所悟所感所盼，然后也进行了一个分享。我觉得哈，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可以称之为这是一个城市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封面级别的作品吧，城市级的封面作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他也把这个项目的精神内核，然后也说了一下，是隐于市啊，秀于心啊。现在就是好多楼盘哈，都喜欢用这个隐于市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表述，然后来进行一个定位。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吧，也是很多楼盘选择了就是真诚吧，选择低调啊。包括这几天就是星爷的那部电影，昨天我也是看了一下哈，真是哈，就是真诚才是必杀技。可能就是有的人觉得故事情节一般啊，有的人觉得太重视特效了，但是我觉得真诚最重要啊。就是包括就是相关的制作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表述，包括万科高策这次也是在台上也是进行了一个阐述，他说不做那些天花乱坠的那种修饰啊，然后要做一部接地气的，然后呢有精神内核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万科的哈。说一下项目坐标吧哈，项目坐标呢是在这个人民大街的中轴与裕通河生态水脉这附近啊，然后呢在冠城国际这附近啊，离这个高速路口还是蛮近的。附近的像这个远大购物中心啊，包括聚成国际啊，然后也都是在这附近啊。我去的比较早，因为当天是这个下午2点的活动，我不到一点就去了，因为有雨嘛，我害怕堵车，然后我就提前去了，然后正好呢在这附近吃口饭，然后感受一下周围的配套啊，感觉还可以啊。就是我在这个远大购物中心这一块儿，应该是5楼啊，吃了一碗面，感受一下这附近的生活配套，还挺好。就是大家的这种素养啊，精神面貌还是可以的，
1: 就是人气还是挺旺的。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然后离市政府很近啊，2.5公里左右吧。然后还有就是，它也是地铁16号线的这个双轨交汇啊，双轨交汇。配套啊，教育、商业、文化呀，基本上也算是没有死角吧，也算是没有死角啊。当然了，就是这个高策，就是这帅气的小伙子，然后在分享的时候，他提出了7大价值主张啊，从美学、规划、景观、归家、户型、公寓到社群啊，他全方位都进行了一个阐述。东西内容也是比较多吧。我觉得简而言之吧，就是这个项目呢，我觉得要颜值有颜值，要秩序呢有秩序，然后呢要配套呢啊，它有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啊，老中青啊，幼小啊，就是这些都考虑到了。包括是要景观呢，也有景观，他也说了说有263棵名贵树种啊，然后打造这个一轴冠里6圆应景的这种东方雅景啊。所以说呢，这个楼盘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在这个景观上，包括在现场它呈现出来的这种画面上，就是它做一个 PPT 的一个相关分享嘛，我跟马哥俩挨着，我就说哎呀，这楼盘这景观做的可真不错啊，
1: 东北话讲真不赖，
0: 真不赖，真的是不错的哈。包括一些归家的礼序它也都很有说法啊，包括就是户型这一块说一下吧。户型呢是118啊， 到191平方米的全改善产品线，真实得房率呢可以超过100%，甚至呢，局部户型的话可以达到104%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家政间吧，还有这个宽敞阳台也是都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户型的话能看得出来也是将近120平方米起步，由此可以判断，就是偏改善一点吧，啊，偏改善一点就是好看、好住、好生活。然后就是在这个匠心和工艺这一块呢，其实，它在这个隐蔽工程啊，包括防水，就是防水工艺啊，包括定制保温这一块，它也做到了一户一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就是前两天我带家人我们一起去吃火锅的时候，这两位女士非得要想吃火锅一般我记得好像冬天吃火锅的比较多。
1: 对，我刚刚小何老师一说到吃火锅，我想，哎，我说我好像好久好久没吃火锅，因为进入到夏季了哈，
0: 是
1: 这个天气比较炎热，但是哎，现在这个雨季吃火锅也还好，
0: 也还好，
1: 对于不太怕热的朋友们来说还好，但是对于怕热愿意出汗的朋友来说实在是不友好。
0: 他俩就这么认为的，就觉得下雨吃火锅挺搭配的。
1: 对，女士朋友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热乎一点哈。
0: 对，然后沸腾一点的生活哈。然后我们去这家火锅店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可能也是连日这个阴雨连绵哈，然后这个靠近玻璃窗这一块的，这两个桌呢就是有漏点啊，就是那个漏雨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房子也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交付之后没卖出去，或者是说没马上即将交付的时候，这个防水工艺要是没做好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挺掉链子的。
1: 我觉得这段的阴雨天
0: 挺考验人，
1: 对，
0: 挺考验开发商的。
1: 就是像小何老师提到的，我这已经好了没交付呢，或者是我正在就是做最后的这样一个筹备过程当中，或者说哎已经拿到钥匙，但是我还没去验房呢，
0: 是
1: 特别的。我想可能有一部分的开发商会很紧张，他明白自己的项目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这场雨的考验，
0: 是。
1: 但是有的开发商会很放心，就是来看吧，没问题，你看我们的产品啊，就是大概连绵下雨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经得起这样的一个考验啊。园区的排水也好，就是有的地方你看地势低洼的就已经会有积水了，而且这个积水很难排去。
0: 对，
1: 但看你的小区里新建的这个小区里排水怎么样哈，就我们去溜的一圈就一目了然了。还有这个地下的车库的这个排水
0: 啊，对，地下车库这一块
1: 大家都得考虑进去哈，只要涉及到这个雨水天气的情况都要考虑进去。
0: 对，包括顶楼啊，就是好多开发商啊，最近都很忙，我说这顶楼有点扛不住了，开始漏水了，
1: 水
0: 是吧？
1: 所
0: 以说吧，就是防水工艺这块也很重要，包括就是保温这一块，因为东北人就是冬天嘛，还是挺漫长的，
1: 对，
0: 四五个月的时间至少。
1: 太冷，还有一阵儿就开始交供暖
0: 费了，是吧？
1: 对，
0: 是。然后就是供暖保温这一块，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啊，就涉及到好多人的温暖问题，是吧？然后就是从细节到整体吧，就是每一个环节呢，就是都严格把控啊，所以说万科在这一点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说有趣有爱有邻的盒子配套啊，其实这个盒子呢更多的就是相当于一个 co-life 吧，我个人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盒子呢相当于一个集合啊，就比如说你是这个喜欢读书的盒子啊，有，然后小孩玩的啊，喝茶就是这个喝咖啡的这种也有个盒子，会客的是吧，也会有哈。反正就是动静吧相结合，然后呢小孩的、成年人的，然后长者的，然后也都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些空间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整体来讲呢还是可以期待的啊，还是可以期待的。
1: 问一下小何老师，这个项目比较契合什么样的人群？
0: 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说依靠地铁上班的啊，坐地铁1号线和6号线上班的，你的单位正好是在1号线或6号线的边上啊，坐这个轨道交通啊就直达了，
1: 非常方便。
0: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你总出差，尤其是开车去这个双辽啊，去这个辽源啊，去四平啊，这块离高速路口很近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喜欢运动休闲的这部分人，因为附近有商场，然后还有各种公园，所以说呢就是跑步啊，遛弯健身啊，然后包括就是说周末的时候跟孩子看看电影啊，你是看看动画片的电影啊，还是看有情怀的电影啊，都可以。 去商场吃个饭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还是挺适合这部分群体吧。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对万科有情怀的吧，因为万

0: 客来长春已经25年、26年了，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1: 嗯，
0: 啊，它是进入长春较早的外部房企之一，应该讲对这座城市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说也有相当一部分拥趸啊，特别喜欢万科，因为万科的企业文化就是以前，从各界领导人嘛，就是他们都很喜欢这个运动啊，都很阳光啊，爬山啊、篮球啊、足球啊什么的，包括早些年，就是我们也跟万科体系的人，然后经常会组织一些比赛。篮球赛也好啊，或者是足球赛也好啊，经常会有一些交流和沟通，所以说呢，就是万科呢，就是包括业内从业人士也是这样的，就是好多人就是说我曾经在万科工作过，你再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你拿到这份履历的时候，对方的 HR 啊，这个人力资源的负责人啊，都会高看你一眼，有可能啊，就觉得哎呀，在万科工作过很正规啊，很阳光，然后很拼，然后很有能力，很认可啊，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万科有情怀的这部分购房者，然后也可以过来试一试。
1: 感觉好像就是说他非这个项目本身或者是整个企业的文化就是非常阳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
0: 是，包括就是我家有个亲戚，他也是这个算是房地产业内的高管吧。然后他也说了，他说他早些年，这都得是20多年前了，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说在深圳工作的时候，经常会看一些万科内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简报啊，或者是说类似于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杂志啊，或者是小报啊之类的，然后他们也会经常会看，就是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就是说早期的萌芽阶段、学习阶段，都说好多人都认为是万科启发了他们，启迪了他们，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啊。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万科对业内还是非常贡献，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哈，它的地理位置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比较契合的点啊，正好符合你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如果你这个项目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看一看现在我们的一些建房的一些流行趋势，还有这个好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称为好房子，你未来的我们的奋斗目标可以往这个方面去考虑一下哈。
0: 是这样。
1: 目前这个价位有消息。
0: 价位现在是因为现在刚开始亮相嘛，就是它有小高层还有洋房产品啊，小高层可能会贵一点嘛，因为我觉得它毕竟是双轨嘛，我觉得可能是在10000块钱出点头吧，应该啊。然后洋房的话可能会贵一些，在此基础之上加个2000多块钱啊，123，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最终的价格它都没有最终对外释放啊，但是我给的价格是这样，我的评估是这样。
1: 好的，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想了解的话，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让我们的专业人士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哈，顺利的买到你的心仪的项目哈。
0: 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说豪邦的。

0: 一个活动哈，就是在这个7月9号这天，在这个高新洲际酒店啊3层的宴会厅啊，然后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具体的活动呢，就是主旨吧，就是主题就是井上之上啊，然后天华共耀，是一个品牌战略发布会啊。我也是全程参加，然后我去的也是比较早，整体来讲
1: 吃了碗面，
0: 然后参加这个活动的感触吧，我的总结就是第一感呢，就是场面够大，这个酒店规格够高，然后主持人水平也很高啊，然后也是台里的一位主持人。第二个呢，就是合作商家呢，这个品牌够硬，我觉得就是50余家战略合作品牌啊，然后呢。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分量都蛮重的，不是说那种鱼龙混杂的那种啊。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说像这个梵蒂斯门啊，东朗麦斯特的这个系统窗啊，包括还有这个他这个在这个建筑设计方案这一块呢，他也是有那个加拿大 CDG 然后来执行的啊。还有呢，就是景观方案这一块呢，是由这个北京北林瑞格然后来进行担纲的啊。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呢，水平实力就是合作伙伴这块的分量都很重啊。还有呢，就是室内装修这一块呢，是由吉爱然后来操刀的。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项目最终的呈现，其实呢是由一个个细节来构成并且决定的。所以说它的合作伙伴这一块呢，我觉得真的还是蛮牛的哈。包括就是电梯这一块啊，然后呢也是这个百年品牌通力电梯，通力电梯那个负责人就上去这个做分享的时候，我一听，哎呦，我说这是个通力电梯，这个岁数可不小了，好多年了，真是上百年了。
1: 对，我们听着很熟哈，但是对于它的历史还是不是很了解。但是通过这个介绍，大家就会发现啊，原来是一个非常靠谱、知名的大品牌，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
0: 对对对，然后现场呢，就是怎么来形容这个场面壮观呢？就是说，这个战略合作单位啊，得分那个5波，就是分5个批次，然后去上台去登台，然后呢集中授牌，然后呢就是签约。合影留念哈，所以说吧，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豪邦这个项目最终落位的话是值得期待的。刚才我也讲了，就是一个项目的好与坏是由一个个人一个个细节来构成并且决定的。所以说从这个合作品牌这一块，你说防水工程也不错，入户门也不错，电梯也不差啊，窗户也不错，然后什么地热分水器啊，空调啊，灯具啊什么，对吧，方方面面，然后都是知名品牌，然后呢都是选用的知名品牌的相对高规格的这种产品系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说法，很有说道了，是吧？
1: 对，就像可能我们之前介绍一些产品的时候，可能它有几点哈，就是项目本身，不说它外在的一些配套区域，就是项目本身可能只有1点、2点、3点拿出出手。那我们刚刚介绍这项目，可能它每一个点都是值得，而且是非常有必要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哈。
0: 之前吧，就是我们说了一下哈，就是之前的话，我感觉哈，就是说一个项目，它有的时候它有就是投机取巧的成分，比如说哈，有的楼盘它在跟这个知名品牌合作的时候，它选用的是，比如说选用的是跟，假如说不恰当的比方，女生哈选那个迪奥香水，她选迪奥香水品牌很硬，但是呢选择其中最便宜最廉价的那一款，
1: 或者是说她旗下的
0: 对对对，合作的
1: 旗下的，对，合作品牌，虽然说是他这个冠这个品牌名，但是他不是这个我们所说，他不是嫡子。
0: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
1: 身份可能还有点
0: 不是 A 版是 B 版。
1: 对，
0: 所以说吧，就是但是豪邦呢，就是他们之前也跟我说的，说我们这次呢，就是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跟梵蒂斯合作，跟通力合作，但凡合作了，咱们就尽量就用好货，而不是说用那种淘汰过好多年的那种了哈，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最新款，相对来说比较潮流的、比较主流的，经得起市场检验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就是说，豪邦这次让我感觉眼前一亮。
1: 对，不能让购房者在这上面挑问题、挑毛病哈。
0: 然后这个项目呢，就是他这次品牌战略发布会发布完之后呢，接下来可能就是进入到一个接受咨询、续课的这样的一个。 个阶段了。那么我觉得你个人哈，想在这个南临河街买房子啊，想在轨道交通四号线这块买房子，比如说你那个上班的地方呢，就是离这个四号线很近，离这个六号线也不远，

0: OK， 那你在这附近买房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体的规划、园区景观呢，我也看到了，就是它这个就是这个效果图啊，做的也是非常可圈可点。还有一点呢，就是之前它有成功案例啊，就是在这附近那块它有一个之前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品，就是豪邦锦上。豪邦锦上在南临河街整个长春市，四五年之前那都是销冠级别的项目啊，所以说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吧啊，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有很多价值点啊，包括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合作的公司装修的景观设计的建筑设计的是吧啊，都是
1: 各种选材方面的、
0: 啊、对对对、嗯、都是能够市场上拿到市场上能够独当一面的选手，
1: 对、
0: 啊、
1: 经得起大家推敲的，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项目要是有最新的消息，然后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价格这一块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定死，因为刚开始亮相然后零售才搭建完啊，现在的话呢渐渐的可能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正售的开放还有示范区的这种开放、嗯、
1: 这户型的区间大概一个是
0: 户型应该最大可以做到170多吧啊，起步应该是120平方米左右啊，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面积段。价格这一块呢我觉得不能太贵啊，不能太贵，就是因为附近的话竞品我们也了解，就是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1: 嗯、
0: 我觉得10000以里应该还能买到、
1: 哦、
0: 嗯，大概是这样、嗯、
1: 一个很不错的项目哈，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啊，说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啊，都没问题哈，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啊，帮您参谋参谋哈。
0: 嗯，
1: 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然后大家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号啊，我的微信号呢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拼音全写加上0431。嗯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借他平凡一生。
1: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心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0: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

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成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体

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在抖音和快爪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了。上来就这么多粉丝灯牌，我都不好意思了，就不一一读了啊！感谢院爷啊，感谢温斯顿，哎呀，温斯顿，这听着好像是那个杀手里的那个酒店的那个老板呢。感谢电台暖，谢谢啊，上午好啊，大家上午好。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啊。这个本来我不想刷车了，昨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车停在了那个带孩子去吃饭，在停在了那个奥莱的那个捡个车位，给我了坏了，我咔咔我就停在了，停来了出来就不对，停在那个饭店的排烟口了，还不是一家饭店的排烟口，是好几家饭店共用的一个排烟口，我的车身上均匀的抹了一层油，就浇水不湿，就是到什么程度，浇水不湿哦，下雨了，水珠子落上哗哗还淌，我说你们还什么镀膜啊，贴什么车衣，我让你喷一层油，啥都好使，然后实在受不了了，主要是玻璃上的油膜太恶心了啊，我就受不了了，然后昨天在店里吭哧吭哧，前天啊，在店里吭哧吭哧吭哧一顿刷，这个到什么程度呢？我一般不会就是特别费劲的刷玻璃，因为我车一直都挺干净的。但是我拿洗车液整上之后，正常拿抹布擦已经擦不掉了。然后用了一些手段，去油膜的东西，咔咔咔，我一顿蹭啊。行吧，玻璃蹭出来了，但是车身上呢，因为贴车衣了，贴车衣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把油挡在那什么，但问题是车衣上的油更不好弄。我现在准备过几天再刷一下了，实在是受不了了。我有一些神奇的小药水，我准备怼上去。因为虽然玻璃干净了，车身整个还都是一摸还是那种乌了巴秃的油，我实在是懒得整了，干不动了啊！哎，就希望下雨吧，大自然能给我浇一点也行啊。烟云平生，我也洗车了，这几天可以洗，但是明天好像是不行，明天好像还下雨啊，明天还下雨啊！这几天看了几个新车上市，看来看去还那么回事吧。那个尊界那个大面包上市了，哇，还在鞋拔子的。挺好，不是真挺方便，挺方便啊，挺方便。然后看那个小米吗？那个小米不是跑那个纽北赛道？你看他没使劲宣传呢，为什么不使劲宣传？我们用自动驾驶跑了纽北赛道。哎，这就跟工厂的物流车似的，有没有在工厂打工的？有没有那个在工厂就是比如说一汽啊或者什么那种大型的工厂？现在不是有黑灯工厂吗？对吧？哎，为什么不用开灯呢？因为人不用干活，都机器干活，机器干活不用看呢。这工厂有物流小车，大的那个仓储的企业或者是大的工厂有一些物流小车，这物流小车呢就会把一些零部件啊放在这小车上，这小车就沿着设定好的路线就开始把这个零部件或者是那个物流就咔咔咔就开始和工厂里头走。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了。同样呢，你在赛道上也是的，没有别的车，没有别的人，单向跑还是一个固定的赛道，很容易就把这个程序编写了，到哪个角度拐哪个弯。

拐多大的弯儿，哎，这个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哎，最快能开多快，哎，你超过这个速度在那个弯儿就甩出去，这些都是程序固定的，一点儿都不稀奇。比如说啊，我特意还找了个新闻，12年前奥迪啊，奥迪 RS7 这个节目里已经说过了，奥迪 RS7 在那个霍根海姆赛道上嘛，霍根海姆 不比纽格林次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那个德国的霍根海姆，挺好玩的啊，然后挺好，我也觉得挺好。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挺可怕的，大家看没看那个新闻，就是那个在北京地区小米的电视推那个地震预警那个。大哥，这个事儿怎么是能你推的呢？这个事儿是应该咱们有关部门，比如说地震局啦什么的啊，或者政府部门啊，主管部门来发这个预警的。你作为一个电视机的生产企业，你何德何能，啥资格你能推送这玩意儿？是啊，我们错了，我们是那个做实验，不是你做实验的时候你不跟公网隔离，这最基础的呀。这最基础的，你疯了吗？这不是真的，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要发什么警告啊，发什么警告，说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什么什么东西要回收，或者汽车有那个召回，不也得是工信部发公告吗？工信部批准，就是各个厂商连汽车召回都得上工信部去打招呼，工信部网站上查召回信息，对吧？或者说是工信部强制要求哪个厂家把这个东西，把这个车型召回，不是你。生产电视，很多人说的啊，没事，小米那犯错，你生产电视机的企业，你怎么敢有资格发这种东西呢？而且是吧，黄城根首善之地，你开玩笑呢？不知道最后能怎么办啊？不知道最后能怎么办？但是挺吓人的。也就是说，这些电视也好，手机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岂不是随时都能哎，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敢想，车不也一样吗？车不也一样吗？现在车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电子系统车机 OTA 不也是人家后台给你厂家那边推送的东西，把你的车机程序升级了吗？那他干点别的不也行吗？这很可怕的一件事啊，这怎么处理？处理不了，你放心吧，处理不了。现在是资本，现在目前是资本已经做大了，惹不起。但是呢，这个事儿想起来，想想就很可怕，它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事情啊。关于这种自然灾害的预警，只有政府部门有资格去发布。啊，它会引起社会恐慌的，会引起很大的事儿的，这就搞以前的老大的事儿了。但最后不知道能怎么办，估计是开出俩实习生，开出俩临时工。但是你作为一个电视机的生产企业，你怎么敢？你怎么有什么资格去发这种警告呢？就很奇怪啊！现在酷鲁贼值得买吗？还有别的选择吗？多了去了，你要干什么吧？如果你要是说我有一颗越野的心，我有越野的时间，我有越野的心。然后有越野的时间，有越野的精力，有越野的金钱，啊，然后你再买一台酷鲁贼，要不你别买它，没必要。市区开的玩意儿真的没啥意思，啊，就或者说你贼有钱，圆自己一个梦，我就喜欢酷鲁贼，哎，那可以。否则你市区拿那玩意儿代步，倒也不是不行啊，但是那油烧的有点不值啊。酷鲁贼可以买啊，没啥好说的。但是这个车它就是一个干活的车，不要把它打太多的光环。酷鲁贼在很多地方它就是一个，在绝大多数地方啊，除了中国之外，除了中国汽车市场之外，酷鲁贼在大多数汽车市场它就是个干活的车，没人拿它当个高级车，没人觉得它是个就是有多高级多豪华，没有啊。这个就不好说啊。 OTA 全球车企都这样， OTA 是一回事儿啊， OTA 是一回事儿，但是它见没见过远程锁电的？我花钱买的全款买的车，你不让我开就不让我开了，你不开玩笑吗？那这不扯的吗？我全款买个车啊，你厂家说给我锁电就锁电了，自己上网搜一搜锁电那个事儿。买 F 勾酷鲁贼吗？那不一样吗 ？F 勾酷鲁贼不是4.0的霸道吗 ？F 勾酷鲁贼老款的酷鲁贼就是4.4的 F 勾，老款 F 勾就是4.0的霸道，一模一样的，就样子好看点。现在天津港剩一批5-60万可以买，都已经上完牌的了啊。经理怎么样？闭眼睛。买啊，有钱人的玩具，喜欢就买啊，没啥好说的。这车没有讨论的必要啊，就没有那什么。哎，对，还有个事儿，看完之后也给我乐够呛。荣耀手机，把400家手机壳厂商给告了，最高索赔38万。然后要是想和解的话，一口价6.5万，少一分都不好使。头一回，真的头一回见手机厂商把生产手机壳的厂商给告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卖手机壳的说带荣耀两个字了。比如说我是卖手机壳的啊，我这个手机壳是给你这什么手机壳啊？我这是给荣耀1号手机配套的，妥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凭什么用荣耀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我注册的，

0: 我注册的，他把400多家手机壳厂商给告了。一个手机厂把手机厂商给把手机厂商把手机壳的厂商给告了。哎呀，不，那你说如果我买一个手机啊，那这么的，大家你们这些手机壳厂商有点志气，咱谁也别给他生产手机壳。如果你买一个手机连手机壳都买不着，你说你那是什么手机？我就特别罕见的这个三星 S2 五奥创，我都能买手机壳，都可能有好多手机壳可选。不，也挺厉害啊。对，吉姆尼属于买的人不问，问的人不买，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吉姆尼是个玩具车，买它的人肯定对这个东西了解，也有那个钱，有那个钱，有那个闲，还有那个认知，他就买这个车了。你这三样缺一不可。你像我有这个认知，但我没有钱，我没有20万买吉姆尼，所以说就算了。但是，真的啊，你要有钱，有那个心，你就买，没啥好说的啊。推荐一台车呗，推荐不了啊，你有那么多可选的，对吧？你光骷髅贼竞争对手一大堆，那你要越野吗？你要干啥啊？心凉真暖，你要干啥？你说你买个车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买车啊，我想买台车，所以买台车干什么？没想好哇，反正我就是有台，我想有台车啊，我想有个我喜欢的车，可以没问题啊。前天一个大婶把奥兰德换成了卡罗拉，说奥兰德费油，那也人家说的也对，卡罗拉双擎的卡罗拉老省油了，就1.2中国市场特供1.2卡罗拉都嘎嘎省油，所以说这个也可以啊，也不能说不对啊。领跑 D19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平替啊，买不起理想，买不起问界的，买那个领跑就对了啊！马上回来。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还锁电锁，很多人不理解锁电这个事儿。锁电这个事儿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车刚买的时候，电池是能跑续航，充满电能跑400公里，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池的可靠性、稳定性就会下降。那怎么办呢？厂家就在后台偷偷的把你一部分电池的电量给锁，用通过软件让它不能用。比如说你电池原来是100个格，它给你锁定了20个，你只能用80个格了。这样的话，你续航降低了，你原来能充满电，刚买车充满电能跑400公里，现在你充满电了只能跑350公里了。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啊，不好意思先生，你这个电池是自然老化，但实际它可能是后台偷偷把它锁电了。还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车买了，因为有一些纠纷，这车我全款买的，但是有一些纠纷，厂家就把你这车不让你开了，不能充电或者不让你开，这事儿已经有很多次了。更有甚者啊，说跑高速的时候突然给锁电了，就是全车断电了，正开着呢，搁高速上开嘣儿，全车断电了。还有一次呢，也是的啊，前不长时间啊，在某地大规模的车辆统一升级，这车正开着，要求你升级，嘎停那儿了，停道路间了，一批车，那很神奇啊。手机是不是也被锁电了？一般厂商不会的，手机厂商一般不会啊，因为手机电池实在是太小了，锁电效果不明显，懂吧？锁电效果不明显啊。理想能卖40多万是有道理的，那底盘升起来也是吸表全铝，不是？你们对铝合金真的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想打听打听，你们对铝合金、对造车用铝合金有什么误会吗？就铝合金在汽车上的最大用途是减轻重量啊，而不是提高刚性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和那没关系。在交通工具上使用铝合金的最大优点就是减轻重量。好，我们来说说铝合金和钢，都说过多少次了？你见过坦克？咱就说坦克是不是拿钢做的？装甲车是不是拿钢？哎，部分装甲车是拿那个铝合金做的啊，但那种脆皮就不算了。比如说美军大规模装备的 M113，这个已经淘汰了。M113装甲车它就使用铝合金的，号称铝合金棺材，就可见这玩意儿有多不结实啊。那个它不加附加装甲的话，重机枪能把它打穿，所以说可见这玩意儿多不结实。然后呢，正规的军舰，一般的大型军舰使用的也都是钢材造的，它不用铝造，只有一些滨海的舰艇，一般舰 舰啊，军舰，大的叫舰，小的叫艇。一般有一些小艇它使用铝合金，铝合金的优点是耐腐蚀啊。这个，但是你看坦克啊、军舰，哎，飞机不对，飞机是用铝合金的，但是现在飞机都用复合材料了啊，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用陶瓷复合材料或者碳纤维复合材料。以前的飞机大部分都是用铝合金造的，现在也是啊，蒙皮是铝的。为什么飞机用铝呢？因为飞机必须轻，钢材质量再好也不行。但有一个飞机除外，就是米格三一啊，米格二五，米格二五就是使用那个不锈钢造的。所以就很多人对铝合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就是觉得它高级。我给你个铝饭盒，你觉得高级吗？铝饭盒，就我小的时候啊，铝饭盒，我小三四十年前饭盒就是铝的了。这玩意儿高级吗？你们会觉得这玩意儿高级？好奇怪哦。然后呢，再举个例子，说你给你媳妇买个金镯子，你媳妇都够呛；你给她买个铝镯子，你媳妇大嘴巴扇你，是吧？就好奇怪呀，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你们觉得铝合金放在车上就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呢？它不是啊，当然是可以放铝合金，也应该放铝合金，因为为了减轻簧下质量啊，为了减轻簧下质量，哎，咱们底盘件用铝合金的，或者车身能用铝合金的都用铝合金。为什么？因为轻，因为电车本身电池就特别沉了，一个电池可能小一吨。那么电车如果不用铝合金造，现在三吨多的那种大 SUV， 如果不用铝合金，不大规模使用铝合金的话，它可能得干到五吨去。那这箱货才四吨呢，兄弟，就是大家看大箱货呜呜到那跑那个大箱货啊，能拉五吨能拉六吨的箱货，它自重才四吨左右，你现在一 SUV 就已经三吨半了，将近四吨了，这还是用了大规模使用了铝合金。如果它不用铝合金的话，这车得干到五吨去，四吨多去啊，所以说它不得不用铝合金。铝合金还有几个缺点啊，现在就记不记得是吧啊，娟说了，我大压铸找海天干两套6000吨啊，9000吨大压铸，咔咔，你特斯拉你用5吨的，我用10吨的，咔咔就压去。压铸铝合金车身优点一大堆，都是对厂商的。原来咱们用钢做车身是需要一块冲压的钢，用那个焊接机器人滋滋滋滋把它焊成一个一块一堆小零件焊成一个大零件，这样的成本很高。但是呢，它的安全性不错哟，它的可维护性不错哟，这块撞坏了嘎掉焊上一个。但是这种压铸铝合金，以特斯拉为例啊。别的品牌咱不敢说，说了人告我。咱就说以特斯拉为例，特斯拉的铝合金车身是三段式的啊，车屁股一段，车头一段，中间一段，全是用压铸铝合金把那个铝水融化了之后，用那个大型的那个冲压机把它压出那个型来，这一冷却就出那个型了。良品率不高，大概70%几、80%几，但是成本很低。原来可能大概用40分钟才能焊出了一个车壳子来，铝合金可能用40秒就能做出来。原来可能一个钢车壳的成本是10000块钱，哎，这种压铸铝的可能能把成本降低到5000块钱。这些都是对于厂商的优点，然后对普通人的优点呢，确实轻了。如果同样一台车用钢车身可能是1吨，用铝车身可能是600公斤，这个大概就这个情况，这个重量轻了。强度呢，铝的强度是高于钢的，但是韧性是低于钢的。就有一个问题，咱说了多少次了，你弄个钢条子啊，你一歪，当然它有弹性，铝你一掰嘎巴折了。所以说用铝合金造车有利有弊，不等于用铝合金这个东西就多高级到哪儿去，不是的啊。铝合金造车多少年前就有了，70-80年代的很多车就用铝合金了，甚至在50年代第一批路虎卫士就已经使用铝合金车身了。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玩意儿高级呢？50年代路虎就用铝合金车身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奥迪 A8 就已经用铝合金车身了，全铝车身，捷豹、奥迪早就用全铝车身了，很高级吗？当时你们怎么没人去夸它高级呢？就好奇怪呀、啊！真的，人家捷豹现在捷豹快半死不拉活的，捷豹多少年前，20年前就用全铝车身了，你们有一个夸一句捷豹的没？我都替捷豹伤心。那也是20多年前，那个 A8 吧，最早的全铝合金车身的大型车 A8 吧，人家 A8 就全铝合金了，你们夸过奥迪吗？你们觉得奥迪高级了吗？啊，好奇怪啊！还有奥迪 A2， 不知道有那个车吧？自己上网搜一搜，长得像个面包似的啊！奥迪 A2 圆咕隆咚的，国内进口过一批，也是全铝车身。那车大概多大？跟飞度这么大，就已经是全铝车身了，很稀奇嘛。所以就宝马184高速过80以后， 方向盘抖，踩刹车抖更严重，换了一整套布雷博刹车盘和片，还抖咋回事？如果行驶起来抖，你先找轱辘啊、轮胎、轮毂，这是行驶的问题。然后看底盘件有没有胶套子松的、胶套子老化的啊。一般行驶的抖都是先找车轱辘、轮胎、轮毂、轴承、胶套子，然后刹车抖，刹车抖就是不一定是刹车盘和片的问题了。如果你行驶的抖，然后踩刹车抖得更严重，那很可能不是盘和片的问题啊。奥迪C9不用铝合金，再说一遍，铝合金是有利有弊的，铝合金是有利也有弊。铝合金不生锈，钢和铁和钢生锈，那钛合金还不生锈呢？它俩不用钛合金呢？那钛合金贵啊！啊，生锈是一部分啊，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利则有弊。铝有铝的好，钢有钢的好。一味的说的就觉得，哎呀，我车用铝就高级了，这都是汽车厂商和这些车评人给你带来的误区。现在是很多人车评车，嘎往上一升，啊，车升起来拿底盘拿吸铁石这出出那出出，哎，你看这个吸铁石。吸不上，好车好车，我给你糊个车，你吸铁石也吸不上。我拿个竹子整个车骨架，然后拿纸给你糊一个车，你也吸不上。我给你弄个碳纤维车身，你也吸不上。碳纤维不比它贵多了？天天拿个一帮车评人，还拿一个吸铁石就知道站车底下叉叉一顿杵，杵完告诉你这铝合金的这车好，扯呢。我给你个铝饭盒，你觉得好啊？扯淡嘛，这个没道理啊。所以说钢有钢的好，铝有铝的好，各有各的好，不能一味的认为用钢就好或者用铝就好，没那事儿啊，不存在的。这个理想没错，理想对，但是你夸夸奥迪行不行？你夸夸奥迪。铝合金的底盘，铝合金的底盘最大的优点是减轻重量，但你说蹲一下怎么办？很多很多那个大型 SUV 蹲一下子马上轱辘掉了，为什么很多车很多大 SUV 现在电车很多都是一撞轱辘就掉，一蹲轱辘就掉，为什么一碰就掉？那轱辘为什么一碰就掉？因为铝没有韧性，铝脆嘎巴就掉了。所以说不是理想错和或者是对，而是说用铝用钢各有各的好，你不能就说的像刘老师说的啊，理想用铝，理想就厚道，扯呢。那坦克用钢，坦克落后呗。极客八叉和理想乐吧都行，随便吧，没有中肯意见啊，就这俩都可以，您随便。极客和理想都是在国内电车领域数一数二的了啊。我个人比较喜欢极客的造型，但是都行啊，真的都行。我这俩车我分不出来好坏了，我也不买，我不买。我要是买这种，我要是买电车的话，可能我会考虑特斯拉和比亚迪啊。换减震用四零定位吗？用减震器拆了之后必须做四零定位啊。F1 的悬挂两杆拉杆是不是钛合金的？有钛合金的，有碳纤维的。F1 的很多车身结构使用的是增强型碳纤维啊，里边连了钛，有的比如说里边塞了钛金属的丝儿啊，有的直接用钛金属锻造出来的，人家是不计成本的。没有参考价值啊，完全没有那个参考价值。对了，就那个铝合金结构的，铝合金结构不可维修啊，不管是车身还是底盘件，一旦变形了很难维修。我不能说完全不能维修，维修成本非常高。大部分情况下，铝车身呢或者是铝合金底盘的，基本上是出问题就是整个换新，修不了啊。当初没觉得高级，台湾没有现在这么多托，差不多吧，真的。二十年前，奥迪和捷豹就已经全铝车身了，当时就是，哎，没人夸他。现在一个车底盘用点铝的，你们就已经嗨的不行了，哎，好奇怪啊，这就好奇怪吧嘛，我真的不是很理解啊，太双标了啊！为什么任何比亚迪和长城系列的？因为他第一啊，我告诉你一句话，他们东北话讲，他们不吹牛，不吹牛的 X。就这一点，现在一个车企只要不吹牛，能说点实话，广告宣传正常宣传，正常做广告啊。一个车企的老总在新品发布会上能说我们是一千万之内最好的 SUV， 这。就这种话能说出来的这个企业的东西，我肯定不买，我肯定不买。就是在酒桌上我遇着这样人，我都不吱声，我都不想跟他做朋友。哎，大家几个哥们一起吃饭，认识几个新朋友，开吹了，我是长春卖那个辣白菜，就是那个最好吃的。这我都，你太吹了，大哥，没喝你就吹成这样，你喝了之后你啥样啊？所以说我这个啊，我整不了，我整不了，我特别讨厌这种。你们会喜欢这种人吗？ 什么人会喜欢这种特别能吹牛的人呢？就是这不是吹牛，吹牛我吹自己行，你不能你新品发布会你这种吹牛你是骗人的，那不是吹牛那是骗人的，对吧？我一千万以内，地球上一千万以内最好的，我是地球上最好的 SUV 啊，我一千万以内最好的 SUV， 你买那意思就是你花五十万买我家车，相当于你挣了9950万，不太好了。所以这种车企的这种企业的车我肯定不是不会买的。然后再说这个比亚迪和长城之类的，你看人长城和比亚迪的几个老总啥时候天天像个猴似的出来蹦的了，他有吗？啊，就算他出来说话也是正常人像个人似的说话，是不是？你比如说长城的魏总，我就觉得那个人挺好的，你别管他是演的也好还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起码那个人家是人家说人话，人家对吧。哎，你看比亚迪老总是谁你能记住吗？船夫哥像是吧，玄武出来玄武音了吗？船夫哥出玄武音了吗？最近船夫哥天天这么出来吹牛了吗？就那俩，我告诉你，就那俩，一个娟儿，一个，那啥，他俩太能，就是新品发布会上，你看他说那话，还有平时，还有一个那个娟儿，我也受不了啊，我也受不了。人家马斯克躺工厂里睡觉，你也躺那睡觉，啊？人家那个黄总穿皮夹克，你也穿皮夹克，啊？人家雷布斯穿牛仔裤半截袖，你也穿牛仔裤半截袖，连摆的角度都一样。啊，是吧？人家、老黄，英伟达的老黄，本来访问来吃个早饭，你也跟人家学吃个早饭，能不能有点创意？哪怕你吃个晚饭呢？啊，你能不能吃？哪怕你吃个晚饭，行不行？哎呦，这真的是，就是，所以我不喜欢这些企业。为什么说我喜欢比亚迪和长城这种？他们是全产业链的，就比亚迪是从这个钢材，它厂子是自己的，人家厂子是自己的，这个钢卷拉进来啊，冲压机咣咣咣冲成车身结构，啊，咣咣焊出来一个车壳子来，电池人家自己造的，电机人家自己玩的，啊，模具人家自己造的，这些东西都是自己造的。虽然我让我买，让我真的掏真金白银买比亚迪，我可能不一定买，但是起码如果真的想买电车的话，我会考虑它。长城也是的，比如说我现在就20多万买个越野车的话，我真的可能会买坦克300。起码这个企业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造车的，它不吹牛。但有的你怎么对长城的也是自己的啊？你们别给长城怎么怎么地，长城的这个厂子也是自己的，它造车的这个能力也是他自己的。有些车企吹三吹六哨的，但是起码人家长城和比亚迪能出口，能正常卖到就是全世界去。
3: 他们的出口数据挺可怕呀。
0: 对呀，
3: 澳大利亚比亚迪排第一了。
0: 你知道差不多吧？啊，比亚迪一年卖几十万辆车，往出口几十万辆车。你们那几个，来，你们那几个啊，地球上最好的 SUV， 我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啊，感谢这个。
3: 以后能不能比出口在国内卖的都多呀？
0: 那不好说。就我非常感谢这些车企，这么好的车啊，就卖我们。啊，我们不卖外国人，他们不配用，不像比亚迪和长城，人家比亚迪和长城还有奇瑞，啊，比亚迪、长城、奇瑞为代表的这些企业，人家把咱们中国车卖到全世界都是。我出国看着中国车，我真的老骄傲了。我出国看着比亚迪，我很骄傲。我去奥村买游戏机啊，我去奥村买游戏机买游戏去。然后那个我们一起去，那小孩不懂那个游戏，那个奥村那个 GB HiFi 的那个销售推荐他买那个黑猴啊，买黑悟空。然后问他你知道黑悟空吗？然后我说我当然知道了，那是我们国家的游戏，我当时可骄傲了。然后奥村那小伙他反应过来了，对呀，我们中国的游戏啊，我很骄傲的，我跟他说那我们国家的游戏啊，我感谢你推荐啊。同样你出国，你看我在国外看到长城，我很骄傲的。我那天在那个时候在那个考夫斯港看着我们酒店，那个住那个酒店旁边那个邻居就开一个那个坦克300，然后我就很骄傲的跟老外说，我说你看着我们中国的车啊，格瑞特豹啊，我们中国的车，我很骄傲的。那你去你看着那些了，你看着这是吧，娟儿哥的车了，你看着大嘴的车了。所以说
3: 开过未来呀，怎么没跟开过呢？
0: 哎呀，就是电车就不要研究谁开没开过，满大街都是，谁能没开过？
3: 你我现在我就问你，你开未来理想文件，你给我说出区别来。
0: 理想的加速
3: 驾驶感觉的区别，
0: 理想的加速
3: 说出来，
0: 等会儿理想的加速确实让人上头，难怪路上越来越多加速让人上头，哪个电车加速慢呢？
3: 加速让你迷糊吧，
0: 妈呀，加速快这个事儿在电车上是最最最基础的，你理想加速快说明你只开过理想，你开开人家问界，问界加速慢吗？人小米加速慢吗？人比亚迪加速慢吗？开玩笑，人比亚迪十年前就能做到4.9秒了，记得当年比亚迪那老破车后屁股写个4.9，那啥意思？0百加速4.9秒，这事儿都。

0: 十年了吧？你可别逗了啊！这个，反正就那么回事吧啊，那么回事吧。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用那个教研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不对，这是总设计师说的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不能只把这些东西可自己人霍霍啊，就。两句话总结吧啊，一你不能总可自己人霍霍啊，第二个就是卖车不是吹牛的，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卖车就是吹牛，反正我就觉得这两点特别那啥，所以电车加速快，不是兄弟，你看你老可怜了，对，你看你老可怜了，说就理想加速上头，别的车加速一样上头，你可能就开过理想，别的车你没开过吧，好可怜啊。
1: 对，油车每个车的整体感觉也都类似，只有很专业的人能开出说宝马加速和奔驰加速的区别，包括操控的区别。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因为你看以前宝马讲自己叫运动，这个奔驰讲自己是豪华和舒适，但是电车呢，很少它在驾驶端去区分车与车之间的差别。
0: 他不敢说，因为大家都一样。两吨多的大 SUV， 你让能开出操控来，这不扯呢吗？他不可能的。两吨多的 SUV， 你能开出操控来？物理学定义在这些汽车厂家这不好使了。完，还有人说我们重心低，为什么？因为我们电池放在底盘上了。那这不废话吗？谁家电池顶脑瓜顶了呀？你见过哪个电车说把电池安在棚顶上的？一吨多电池安棚顶啊，一车乘客都成豆腐脑了，这不扯呢吗？
1: 电车强调的是智驾啊，是智驾，是豪华，就是大家一定要从底层逻辑这儿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否则你一出去说话的话，就容易让人东北人叫招笑。
0: 嗯，
1: 你这说话不能招笑哈。咱们现在都有抖音了，大家的认知都普遍提高，所以说说话呢得有水平啊。电车和油车的完全不是一种逻辑啊，油车讲究的是机械素质，电车讲究的是啥呢？就是啥啥都和油车不一样。嗯，
0: 我这几天我们在洗空调洗的非常多，就是电车洗空调钱我们都挣不着，所以我对电车就觉得，就是你电车这些企业，你设计之初你真的应该考虑售后怎么办，车主买到车之后怎么办。我们不管是理想啊、问界什么的啊，我们特意拆开过，因为车里确实有味儿，那空调开时间长了什么都不行，你指定是有味儿，蒸发箱一定会脏的。只要你有空调这个东西，你家里的空调都需要洗呢，对不对？家里空调你洗一洗，你看老埋汰了。但是呢，有一些车企的车，我们拆了之后发现真的就洗不了那个空调，那个车就像临时设计，就是这个设计师他可能是就是设计师换了八个设计师，这个设计一半走了开除了换下一个，那个车的中控台里边各种你看不见的地方啊，各种那个线走的就一塌糊涂。然后呢，蒸发箱周围你看很多大企业造的车，你比如说咱就闲聊啊，就哪怕是一汽大众、一汽丰田这种被大家嘴里就说都老轱辘棒的这些车，他起码他知道他把空调蒸发箱放一个稍微躲开点电子电器零部件的部分，因为空调蒸发箱就是你洗它的时候有水，它自己工作的时候空调蒸发箱也会有冷凝水的，应该你那一想它潮湿它有冷凝水，你得远离这种电线呢、插头啊什么的，对吧？你看这些传统的车企造的车或者讲究的车体造的车，它会把空调的蒸发箱远离中控台里边这些那个电线呢、或者插头，就算是它实在离不开，它也在蒸发箱那旁边啊，或者四块安一个小黑塑料条子来挡一挡，省得冷凝的水在颠簸或者什么时候它崩到车里边，把这个电线给整短路了，把插头进插头里去。但是现在我们拆了很多车，为什么很多车洗不了空调蒸发箱？就是因为他把空调的蒸发箱完全的置于一堆电线和插头的包围之中，也没做什么防水的隔离。你只要洗它的蒸发箱，你难免崩出那个消毒液是水的，就把崩到周围的电线或者插头里去，纸必烧，百分之百烧。所以现在很多车我们根本就洗不了蒸发箱，我挣不着你那个钱，除非你车不要了。那没有办法，设计就看这个车的工业设计，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这个车的工业设计就一塌糊涂，就非常非常糟糕啊！我修这么多年车，我觉得比亚迪还是讲理的啊，比亚迪和长城。未来也还行，未来真的还可以啊。就是看了几个我们那个身边的人开的未来，包括到我们店里装护板或者拆什么零件的时候，未来的工业设计还可以哦。 啊，就是可能因为它是换电的原因啊，可能因为它是换电原因，我个人认为未来的工业设计是真的花钱了，是找真正的正常人，明白吧？是找真的拿到了真正靠本事考到了文凭，靠本事在这个行业里吃饭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一个精神正常的老板，找了一群精神正常的工程师设计出了一台精神正常的车。虽然我不会买蔚来啊，但是我得夸他一句，这个车起码是正常的，它的电子设备、它的走线、它的布局是正常的啊。它在该安，比如说蔚来的那个电机散热，我看那鳍片，人家设计鳍片设计。

0: 就是他造这个车之前你会买他的产品吗？你不会。但是他造这个车你就觉得好了。正经人跑业务用八万左右新旧都用不要电车推荐一个呗。八万块钱你买个电车吧，买二手电车吧，跑业务你不买电车想啥呢？一天可以1-2百公里，你不买电车你想啥呢？八万块钱二手电车扒拉的挑去吧，买去吧啊，可以。现在车设计没有匠心了，不是匠不匠心，就哪怕精神正常的设计师设出来的设计出来都行。有些车它根本精神就不正常，有些车那个主电缆就电池的供电主电缆从后桥底下穿，这不扯呢吗？你见没见过那个我们也是闲的啊，看花都的大哥搁那个朋友圈里发那个他修那个主板的电车的主板的电机主板的那玩意儿拆开之后有飞线，能明白有没有搞电工的，有没有搞电那个搞集成电路的，你知道什么叫飞线吗？电车的集成电路里有飞线，你它服不服吗？你服不服？还有啊，那么再多说一嘴啊，你别以为国外的大企业就是什么好饼啊，现在宝马的 i3 老款的 i3 大规模出现电机损坏的这个事儿，就是有刷电机然后碳刷磨损了呵呵呵，开不走了。这种事儿咱国产电车从来没发生过，哪家国产电车出现过电机因为碳刷磨损里边全是老碳粉把电机烧了开不走的呵呵？那还是宝马呢，你怎么整吧啊？25万左右女孩一年5-6千公里，除了奔驰 C 还推荐什么车？那就不用问了，就说明她喜欢奔驰 C。25万左右买个奔驰 C 不过分，买吧。现在奔驰 C 换代 2.0T 的了，也说得过去啊，没啥好说的，一年才5-6千公里，买啥都行啊。女孩
1: C 建议买奔驰 C， 我觉得女孩开奔驰还是很优雅的，
0: 好看。
1: 而且你开的时间呢，也里程也不多啊，这个燃油消耗费用也不高。哎，和你这个气质啊，哎，感觉啊，一下车是吧？哎，总感觉比开一个，
0: 你看同样一个25岁女孩，
1: 靠谱
0: 哎
1: 啊，开一个坦克靠谱。你要开坦克相亲，和你还奔驰 C 相亲，
0: 行
1: 啊，容易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对吧？
0: 哎，坦克挺好的，别
1: 不是不是好坏，气质不同。
0: 那你看开，比如说开奔驰 C 的，可能是穿个小裙儿，穿个高跟鞋，很优雅的下车了。人家开坦克300的这个小姑娘，可能是穿一身户外的，哎，穿个那个运动鞋，戴个棒球帽，英姿飒爽的下车了。各有各的好啊。各有各的好，那个都好啊，都挺好的。几万块钱是几万块钱，别考虑保值率的啊。真就是修车这件事儿上啊，我们作为没事拆汽车的选手，就跟你就跟问那个外科医生，哪个外科医生能拿到能他没拉过几个肚皮呀、啊？你跟他唠人体结构似的，这人好不好，健不健康，他最知道。
1: 啥好女的开奔驰？好女都开揽胜，奔驰。
0: 那、哎、小白人啊，说明你没找着啥好姑娘啊！你找个开奔驰的好姑娘，人家都不一定能看上你啊！抬杠、啊、
1: 就是嘛，走捷径是不是？
0: 哎，抬杠
1: 哎，走捷径。
0: 钢丝球的花语是什么？爱情和忍忍。钢丝球的花语，那个不说这个，不说别的啊，就是。你不管是他这个奔驰 C 还是啥，小姑娘开个优雅 A4 C 三系，这小姑娘开不挺好的吗？正正经经开去呗，领跑中买嘛，还是那句话，领跑中买。但是领跑是什么？你买领跑只能是你买不舍得买理想或者不舍得买那个未来什么这些车的平替。啊，我花20多万买领跑，能得到40-50万什么领跑、问界、未来的享受啊，面子上也过得去，大小也过得去，都挺好啊。单位用主要拉人，偶尔拉点东西，6座或7座纯电面包子 ，MPV 10万以内推荐。拉货拉人必须买面包子啊，别考虑 SUV 了，纯电的。6座7座纯电面包子，那我不知道你要多少钱的。现在纯电的，你要给我们店送货，那都老北汽的什么玩意儿的，北汽福田的什么的，纯电的买去呗。啊，你那是特殊情况啊！你说你那是西北五省人烟稀少，没地方充电，那不等于啥事儿都是的。那再举个例子，很多特别冷的地方，它还不用柴油车呢。那同样是柴油车，但是南方用的就很好，在东北冬天就遭罪。所以说这是地理限制，不是电车的问题啊。10万左右轿车买马三正经不错的，哎，真的啊，2.0的昂塞拉真的好车啊，真的好车。你开了之后你就知道那是好车，就是后排空间小了一点啊。马三修车比秦便宜啊，我那现代
1: 当然了。对，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车划不划算，性价比你一定要看，你除了每年的这个燃油费用，你还要看整体你使用的年限。10万块钱的车开10年，每年花1万；10万块钱的车花5年，每年花2万。
0: 就是、
1: 你要学会算账。

0: 那我个人啊，我个人不是说咱搁这三催六照的，我买车不考虑用车成本，因为我考虑用车成本，我就不买车了。你要考虑用车成本，你坐公交去，你坐地铁，
1: 对，
0: 你坐轻轨去，对，
1: 非常划算。
0: 天天有人搁这算计用车成本。
1: 我跟你说，如果按照我的距离的话，如果每月我只坐地铁的话，我可能整月的这个交通费用都不超过100。
0: 啊，对呀、啊，
1: 嗯，你什么车你都不可能有坐公交划算。
0: 你很多人搁那算那个用车成本，其实你真的就别算了。你要意识到一点，我总意识到一点，买房啊、买车呀、娶媳妇、生孩子，这些都是你自己选择的消费。
1: 对，
0: 这就是消费。
1: 老外一辈子没有房子的。
0: 对，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他没消费，他没花这个钱，他把这钱省下给自己花了、
1: 嗯。对，因为你先消费的话，你先赚钱太难了，那我就不消费，
0: 哎、
1: 对吧？
0: 但是那你咱话分两端，那你买了车了，娶了媳妇了，生了孩子了，买了房了，还上房贷了，还上车贷了，你就别抱怨，你自己选的，
1: 太有道理了，对吧？
0: 那你我
1: 也享受了这种情绪价值，生孩子的价值，娶媳妇的情绪价值。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买车了，那、啊、我用车成本太高了，我买个电车用车成本低，开玩笑，你只要是消费者，你的消费成本一定是一样的，你这方面没花钱，那方面肯定给你补回来啊，跑不了。就像刷抖音儿，一个男的说啊，这媳妇看上一个在四川成都啊，2.5环买一个别墅，说这别墅真便宜啊，花500万买个别墅，准备花100万装修。就这从这儿看到这儿，我就知道这人认知水平有问题。500万买个别墅，要花100万装修。你做完水电感照，我估计你这100万就没了。
1: 还那么贵？
0: 500万别墅装出像样的，没有300万你都不用想。
1: 那你要你
0: 不用像样，就是能正常的，就刮完大白，这做完什么水电感照，没有200万不行。
1: 瓷砖啊，都得买最贵的。电线，啊、嗯，都得买头部的。
0: 那我房子小啊，咋的都行啊。我当年复地房装修的时候，地板700块钱一平的，700块钱一平的地板，
1: 虎，
0: 真好啊，那是真好，那脚感是真不一样啊。光脚在地板上走，那个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实木地板和复合地板给你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但是那个地板有一点不好。就是实木地板太软了，不耐冲击。那时候我姑娘拿个玩具咣当砸地板上就一个坑啊，给我心疼坏了。100万能装修下来，开玩笑，我就是不抬杠啊。500平的别墅，你们说100万能装下来？那能，都老毛坯，装完之后就刮了个大白。
1: 对。那种别墅是咋装的？你知道，一般他就用什么呢？没有太多的装饰材料，比如说就是那个刮大白，
0: 哎，
1: 啊，
0: 砖可能都没贴，
1: 贴点壁纸。我跟你说，现在壁纸便宜的要命，就是那个什么壁布那些东西都很便宜，
0: 但是
1: 贵，贵主要是人工，
0: 人工贵。那玩意儿不要钱，白给你贴，你这玩意儿人工都那什么贵？真的，500平的别墅，100万装修能装上了不能？水电改造完了，刮大白了，完事了，100万没了，差不多吧，也就那样。就是棚顶灯，普通的灯安好了，厕所有马桶了，有洗手池了，然后就卫浴把瓷砖贴好了，然后其他地方挂完大白了，100万估计就没了，就完事了啊！尽量大家尽量不要贴壁纸和贴那个壁布，就挂大白是最干净的，最省事的啊！所以说不可能，就完了，果然不够了吧？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好好装500平的别墅，你坐地得装出最少300万，稍微好看一点，像点样，高级一点就得500万。我认为别墅的一个装修价格就是你多钱买的别墅，你就得多钱装，指定跑不了啊！你看咋装？30万也能简装500平，那是你自己拿个滚刷刷去呗，30万可能都用不上，装了5年，头发都白了，可别扯了啊！真的啊，别扯啊！那我们不讨论装修的事了，说完上火啊，不讨论房子的事，说完上火啊，那个全屋就1.5平米，请你把价格给我，情绪我自己控制。 但智能化得300到400能下来，差不多。但其实智能化并不贵，那什么智能化窗帘，什么什么智能窗帘、智能灯，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贵。但是就是基础的水电贴砖啊，尤其是你万一有个拆改，砸个墙或者砌个墙啊，还有窗户，窗户可贵了。放心吧，领跑 C11 混动能不能干？还是再重复一遍啊，再重复一遍。你买领跑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曾经看上了理想、问界、蔚来这些车。
1: 对，他那个和还有一款跟 Mega 特别像的，
0: 特别像，新出的。还有那个领跑还有个车跟那个人家那个 L9 和那个 M9 也特别像，长得一模一样的，内饰也一模一样的，也是双拼车身，但是才卖28。你去买问界去，你去买那个理想去，得干到40多。乐九和摸九不得40多呀？哎，人家领跑才卖20多，服不服吧？啊，服不服吧？比亚迪的电车刹车片有时候会异响，滋滋的，能解决吗？解决不了，你把刹车片换了就好了。刹车盘和刹车片摩擦，刹车一般情况下是刹车盘硬，刹车片软，可刹车片先磨。然后你看我们频繁的更换刹车片，你见过没事谁换刹车盘的？那么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这个品牌的品控或者某一批的质量有问题，或者是它设计原因，这个刹车片的硬度太高了，或者上面有硬点，造成和刹车盘磨损的时候摩擦的时候有这个滋滋。省那么地方开出去吧啊 ！GL8 和传祺 M8 怎么选？不买我都不买啊！你随便你爱买哪个买哪个，我这俩车我都不买，给我都不要啊！就这么狂，给我要折现啊！那我你让我花钱买，我肯定不买，我也不会让全家人坐这车的啊！不可能，我宁可买个那啥去，是吧？结婚想买个旅行者推荐吗？捷途旅行者呀？你说的是不是奇瑞那个捷途旅行者呀？那你说你结婚买这车，我能
1: 坦克那都很相似，
0: 便宜。
1: 哦，但是价格不一样。但你近处看看，近处看看，看你对细节做工那儿，你觉得满不满意？
0: 不能细看。
1: 但是价格呢，确实是跟坦克有差别啊，差很多，差一半儿。但是你细节看看，截图那车，反正咋说呢，我还有点看不过眼儿。哦，但不知道你。怎么去看？
0: 就是人家结就是特殊情况，人家是结婚买车，咱就不说啥了啊。喜欢就买吧，方盒子造型挺好看啊，喜欢就买，开个几年，完了咱发财了再换啊，先开着吧，挺好，挺好，挺好啊。主要是阿周说主要考虑领跑售后维修啥的，他们说领跑售后不好，人家卖40-50万的车，你花20多万买一个跟人一样的，你还需要什么售后啊？啊？说我搭档的手机花20000块钱买个折叠屏的三星旗舰，真好。我花5000块钱买一个跟他一样的，那我还要什么售后了？我就不舔脸说售后了，对不对？我坏了，我用一年坏了撇了再买一个才10000块钱，人他花买一个20000，我年年换3年，我才花15000，对吧？所以说你别给我唠什么售后什么的了，没意思。乐九摸九卖40多万50万，你那玩意儿卖多少钱？卖20多万，别研究了。就像有人说啊，领跑的电池怎么地，你不看你花多少钱啊？你花20多万跟人40多万比啊？你说你看乐九摸九就用宁德时代的电池啊？我们这咋不是的？你花到位了吗？你花到位了吗？你没有啊？所以说别抱怨啊，就是那什么啊，截图旅行者就是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旅行者，什么那个骁龙啊，什么猛龙这些长城系列的，包括那个奇瑞那个截图系列的这些东西啊，就买个越野风味汽车啊，那么回事吧，40方方挺好看的啊，挺好，挺好，挺好啊。有没有好心大哥整个 GL8 送你哥看能不能拉手过户？你不过户我怎么卖呀？你送我肯定要啊，手对手过户都行。你送我了，那我还要啥？手对手就脚拉脚过户都行啊。啊，
1: 我搭档现在就想走人生捷径。
0: 哎，对，我现在就你就钱到位了，钢丝球都行，就是手拉手过户当然可以，嘴对嘴过户都行。太假了，送我个 GL8 完了我就卖了他。你别送旧的那破玩意儿我不要啊。
1: 对，那天我和我一个这个小孩聊天啊，我们店里来修车一个小伙年龄不大，因为说姐说咋能挣钱呢？我说那你就放下自己呗。他说咋放下自己？我说现在有一个比你大30岁的亿万富姐，
0: 人家凭啥看上他呀？
1: 你说对，我说现在特别喜欢你，就喜欢跟你在一起。
0: 别做梦了，
1: 30岁，啊，一月给你开20000，你愿不愿意？他寻思半天，
0: 30岁啊，30岁你咋还得给50000呢？哎，我怎么想这儿去了？
1: 后来旁边，你知道旁边的顾客说啥吗？旁边顾客聊天，小伙儿，就你这活儿，现在给3000都得抢。
0: 高三八和第九大学。
1: 你不要考虑两万的事儿。
0: 买二手的，听我一劝，五七六八，高八、高三八和第九，买二手的嘎嘎合适。真的，二手的得九那是相当的便宜了。当年很多30多万买第九大哥，当年啊最早那批30多万将近40万买得九的帮大哥，现在他们车也就卖十来万块钱，嘎嘎合适，车还没咋地呢。高山八也是的，老便宜了。你看这道上高山八跑的可少了吧？二手车市场能找着呢？你去找去吧，嘎嘎合适啊。爱看二三能干不？喜欢没？你要是喜欢越野风味造型的车都可以。奇瑞的爱看二三。纯电那个高速续航大概在300公里不到，你能接受就行。反正我估计买的车的人也没有时间和金钱出去玩去，市区开没问题啊。所以说维修别考虑维修了，那车就一次性开完拉倒了啊。姐，我们不想努力了，他还得努力呢。你不想努力有啥用啊？他还得努力呢，他还得撅个腚去店里干活，还得来上节目呢。你不想努力了，他都不知道找谁
1: 努力。努不努力不重要，重要是你努力的方向对不对？现在很多行业都已经出现了啥，就是低利润竞争。你看他所有的广告宣传的，餐饮就是啥套餐。然后呢，装修行业就是啥呢？透明化装修啊，几百，对不对？几百块钱一平，所有的行业都透明化了。大家看，所有行业的广告宣传都进入透明化了，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对吧？一是呢，同质化的竞争；第二呢，就是抖音让所有的竞争都浮在了表面上，没有秘密，没有信息差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努力也不见得有什么用。
0: 80万买个房子，墙里扣出3000万了，你怎么看？你怎么处理？我跑了，我跑，大哥，你从一个你买了二手房，里边墙里扣出3000万现金来，你快点跑，一分钱你都别动，撒丫子你就跑，这事儿忘了。这事你赶紧忘掉它，这钱能是好道来的吗？这钱能是好道来的吗？要么就是哪个大 boss 哪个大 leader 厂里头的，要么就是哪个大坏蛋厂里头的。好嘛，你给抠出来了，你看你一死不死一窝就完事儿了啊！就算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赶紧跑路，一分钱都别动。要么你就够狠，一分钱别给他留。前提是现金，一分钱你都别给他留，起来就跑，从此以后消失在人间。
1: 今天是世界禁毒日，大家看过很多禁毒电影，就是那种拿了人家的货跑了的吧，结果都不会好。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可以通过视频端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穿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吗？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1: 好，北京时间的11点02分，这里是大回小回，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你好，陈阳。
7: 各位朋友，上午好，咱们师傅上好，也请大家见面了。
1: 说说奔驰 C 吧，刚才有人问，说这个女孩买奔驰 C 还是买坦克？
7: 哎呀，C 就我很羡慕现在年轻的保友是吧，他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有这个消费能力啊，虽然抖音上虽然自媒体上人均可能比如说奔驰 C 了，人均都是迈巴赫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奔驰 C 这个东西其实属实已经是绝大多数不能说中产啊，绝大多数正常小康家庭的天花板啊，我觉得，而要是我选啊，我个人会选奔驰 C 啊，我这老舅嘛是吧，老舅嘛，我会选择一些老舅的品牌啊。而且奔驰 C 可能是咱们这一代保友他们然后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心心念的啊，

0: 最终的那个目标啊，这个我也恭祝所有的保友啊，这个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无论你是奔驰 C 还是更好的车，是吧？最好大家都能实现。当然，坦克也是很优秀的车，只是我要我选，要我选，我肯定是选奔驰 C 的。我坦克我用不上嘛，我用不上而已。
1: 嗯，奔驰 C， 但是这两年奔驰 C 价格，你记得原来卖多少钱吗？你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
0: 就咱就不能提那个时代的事了，是吧？原来
1: 三十多万吧。
0: 哎，你可曾见过50万的奔驰 C？ 不是 AMG 哦，就是正常的奔驰 C， 比如说1718的奔驰 C300L 啊，当时就卖到489800还是498800，我记不住了，反正489是498这种啊，就是接近50啊，全下的如果没有优惠的情况下是过50的。当时有一点优惠，能把全下的价格压在40大几上，这个是2018-2019年左右奔驰 C 的价格，是吧？所以当时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自网络上已经很便宜了。那指导价现在最便宜的经典应该是在299900啊，不到30那样，然后优惠力度也相对的比较大啊。虽然是吧，虽然排量是我不太喜欢的，但是不重要啊，不重要。它那个用料啊，它那个内饰给你营造出的豪华感，就是奔驰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它把 C 明明是台 C 啊，但是你捂着眼睛，然后让你坐进去，把眼罩给拿掉，你就感觉哎呀。这个意义好像你也能相信，是吧？ S 也未尝不可，它这个内饰的豪华氛围营造的非常强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啊。所以如果想要一点质感的话，我觉得奔驰 C 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1: 嗯，奔驰 C 原来是卖30多万，这是20多万，对吧？这几年一直在价格下降，
0: 降了大概小10万块钱啊，小十万块钱。
1: 市场上的这个车源多不多？
0: 对，不少，这个还是
1: 不
0: 少的。
1: 少，
0: 对，因为无论你是它是1617换代嘛，无论你是之前的7AT 啊，还是当时那就很便宜了，还是之后的9AT， 然后再往后就变成了1.5啊，这2.0变成 M274就改成1.5了，都无所谓，是吧？当然，你要是能选。尽可能选1617换代之后的 9AT 的那个，之前那个 7AT 有顿挫啊，并且油耗也表现的不太友好。那个 7AT 是和英菲同级的嘛，和 Q50 用的是同一台这个变速箱，尽可能选17之后的。至于说往后了，那就看哪个配置哪个年限，就看你个人了，是吧？如果你有特殊的，像我这种对排量有一点执念的话，那你就别选那个小排量的啊，别选 1.5、1.6 的，你就选2.0的啊，选274发动机的。如果你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执念，你就无所谓啊，就按照自己的预算来就行啊。这个没有哪一款车能让你特别的踩坑，只要能避开前期的那个7AT，问题就不大。
1: 那奔驰 C 现在，比如说我们要是5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的话，大概能卖到多少钱呢？
0: 五年就是21年呗，是吧？假如21年当时有同时有260和200，假如是一台200的时尚低配，基本上市场售价19万13左右能买到啊。然后如果你是台 C20 C， 我指的都是 L 啊，就是这个东西 FL 其实开起来没有 L 开的更舒服啊，就是短轴的或者叫标轴的其实开起来更舒服一点，但是在我们那个市场上没有办法，它就是 L 卖的要贵一点啊。这个比如说2021年的车的话，有 L 和没有 L 得差将近10000块钱，差大几千块钱，奔着10000差啊。如果是260的话，再加个18000块钱不到，加大几千块钱。如果是200的话，基本上12左右收，13左右卖，也就这样了吧。再高了也不太现实，因为毕竟现在新车很便宜啊。但当然你要是一些极特殊的配置，比如说星耀啊，星耀典藏这种，你还得再往上加，还得再往上加个10000多才行，因为那个配置还是比较稀缺的。
1: 那接着来看，就不是能不能说奔驰 C 的市场
0: 未来吗？
1: 现在没啥人买了。
0: 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整体上来看啊，尚可。你分跟谁比，你和他之前鼎盛时期比肯定是不行了啊，肯定是不行了。但是你要是和谁，和三系比是吧？和三系比不还行吗？不还可以吗？因为你看现在三系的330啊，也就是在26左右，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只能买 C 的低配的，是吧？只能买 C 低配的，那依然销量上还是 C 多，就说明现在虽然 C 不行了，那三系不是更不行吗？就是100步还是能笑一笑那个50步的，是吧？还是能稍微笑一笑，但是和自己鼎盛时期比，销量的确有下滑。这个不是 C 不行了，是整个市场的环境发生了一点变化，大家的选择更多了。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对于保有来讲，它未见起不是一件好事，是吧？大家选择多了，有些时候是好事。
1: 那这个奔驰 C 的话，现在市场白色多还是黑色多？
0: 白色多，黑色不能说几乎不可见吧，比例关系上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很多车型，比如说迈腾，比如说 A6， 比如说 C， 它对颜色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就会有，比如说 A4 是吧，它会有一个非常泾渭分明的，就是卖一百台车，白色可能得占个95台往上啊，就是大差不多的是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这个比例关系不夸张，不过分的，基本上市场应该是这个比例关系。其他颜色的会相对的比较少，有黑的，有金的，有鸭蛋青的，是吧？还有蓝色的，但是绝大多数是白色的啊，就和这个迈腾啊什么的相仿，是吧？迈腾的绝大多数就是黑色嘛，会有少量的凯撒金这种，但是很少啊，凯多金这都很少，几乎都是黑色的。导致后续市场的保值率上也一定是那个颜色多的，那颜色卖得更好啊，价格会更高一点。所以你要是对颜色无所谓，我对哪个颜色都行，你就选那个你卖的最好的那个颜色，是吧？这个不要听销售的，销售有些时候他就一台蓝色现车，或者他有一台蓝色展车，他着急往出卖啊。这台蓝色展车厂商给的优惠力度也挺大，然后给他的提成绩效也非常的高，是吧？他着急卖你啊，他会加一些话术。但是如果你对颜色没要求，你就选择那个白色的。如果你对颜色有自己的喜好啊，很多人有自己喜好，那你就别管什么保不保值率，哪一个自己开着得劲儿，你就选择哪一个，是吧？毕竟车是用来开的嘛。至于保值率啊，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儿，好几年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你就选择自己那个赤橙黄绿青蓝紫，你管他喜欢哪个颜色，你就选哪个，这就完事儿。
1: 好，那这个我们的白色的奔驰 C 还是更受欢迎，黑色的奔驰 E 更受欢迎，是吧？
0: 对，黑色的奔驰，一说到黑色奔驰 E， 我就想起我们那台非典型奔驰 E， 这白色奔驰 E 是吧？虽然我认为白色的奔驰 E、有那个范儿啊，挺好看啊，但是的确是吧？
1: 咋的？要那啥呀？
0: 要滞销是吧？要成为大护法？
1: 成为一个剩女吗？
0: 不会的，我们不能给他这种机会是吧？不会的。但是我觉得奔驰 E 白色挺好看，包括白色也溜的，它有它自己那个范儿。但是你从市场上来看，那肯定是黑色的更加的受追捧吧，显得东北话要更注重是吧？显得更注重。但是我觉得白色，包括白色 A85， 我也见到了，好看。哎呀，的确好看，真的好看。
1: 这个，但是你觉得大家还是觉得车贵啊，还是觉得就是买奔驰 E 的那批人怎么就不买了呢？
0: 买奔驰 E 的小伙伴们，现在首先啊，从总体量上大盘上来看是吧？大盘上来看，它的确是少的，跟之前相比，它的确是少啊，它的确没有之前多。第二个呢，在东北买奔驰 E， 黑棕力是吧？黑色，立标棕内，然后300后驱豪华，这个是几个标签，基本上这几个标签贴上之后，你哪怕公里数稍微多一点啊，你哪怕车况稍微的糙愣一点是吧，内饰稍微的破损一点，这个事儿都好出。而我们那台奔驰 E 是吧，白色大标四驱是吧，然后标轴啊没有 L 啊，这个黑内啊，这个把这些标签加上之后，你哪怕公里数很小啊，你哪怕是一手，你哪怕内饰巨新，就也会变得很滞销啊。这个是由于车型的它特殊的这些 flag 导致的，但是不重要啊，不重要。我依然对于我们的意义还是充满信心的啊，因为它毕竟有一些自己的亮点在吧。
1: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大家可能我们现在有一台白色奔驰 E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特点的，白色的奔驰 E 真的，我都觉得想起来都很悠远，很豪华。
0: 是吧，他有自己那个范儿的。
1: 范儿的感觉。对吧，你在马路上你多么与众不同啊。
0: 适合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才是吧，
1: 特立独行我觉得不至于，就是任何一个优雅的女士或者是一个男生啊，都开启这个车你都不会有违和感。
0: 但是你买它之后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你的小伙伴们会在日后啊，在你买之后的大半年里都会问你一个问题，说你怎么没买黑色的是吧，你怎么没买那个E300，
1: 哎呦我的天，
0: 你怎么如何如何，你怎么如何如何。
1: 就像女生买一件衣服似的，同样有黑有白，那可能喜欢干净风格的就喜欢买白，喜欢酷飒风格的可能就会喜欢黑，对吧，
0: 是吧？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很在乎别人问你你怎么如何如何，你怎么没怎么怎么样的话，如果你很在意这个事儿的话，那就不行，你就随大溜是吧？你就随大溜就完事了啊，你就会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如果你是一个相对通透一点的是吧？我不在乎你觉得，我只是在乎我觉得，那就可以稍微特立独行一点，尊重一点自己的想法嘛。
1: 然后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可

0: 可能就我觉得真的是买一台有性价比的二手车一定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啊。我觉得黑色的奔驰E太过平凡，白色的奔驰E才是我梦想当中的奔驰E。当你够不着这个奔驰 S 的时候，你就像那很多人，就是我觉得还是真正有实力买奔驰 S 的大多数男生呢可能还是喜欢黑色，
1: 嗯，
0: 对吧？
1: 但 S 真的是
0: 毕竟可能能拿100多万买奔驰 S 的太少了。
1: 女生开 S 总觉得有点违和的，这个同样不是说这价位的事，价位你可以去开保时捷，你可以开911嘛，是吧？你去开911就完事了吧。你去，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超过50岁我觉得不是，女生不适合开911。
1: 哎，你可以
0: 开，年轻的女孩有几个富二代说我能够在20-30岁我就能买得起911的？
1: 有没有人可能这个富一代富的稍微晚了一点是吧？他70才富，然后就导致你的富二代的50岁刚刚成为富二代啊，然后那你觉得买一款新的911呢觉得有点违和？没关系，哎，你买一台二手的911，你买一台老款的啊，买一台二手的911，反正那个东西
0: 市场上现在资源好吗？
1: 不好，
0: 为啥呢？
1: 太贵了嘛，太贵了嘛。
0: 这车不是保时捷都已经就是叫苦连天了吗？
1: 哎，911不是911，哪怕你买最低配的加州版的，这个是吧？那个价位上也依然高高在上，而且它有一些增值的属性。真的，在某一些特定年限的911那个价格，它去年这个价，前年这个价，一看今年它还是这个价，它也不往下找，它也不往下降，这个事儿很神奇啊！你管你是3.0的、3.8、4.0的，是吧？3.7啊，还有多大排量？好多排量吧？你它很多年限的它不降啊，有些特殊的车型。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买一个老的经典款的，或者说大多数保友其实也不认识这个，大多数在他看来都是一个2个圆圆的小灯嘛，那个从来他也不改款。你买一个稍微老一点的，配一个哎呀老旧的一手号牌是吧，那个5个数字的这个范儿，这老先锋是吧，这个老先锋不就油然而生了吗？
0: 所以说大家真的哈，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传统油车呢确实是整体的市场的销量也在下滑哈，
1: 在下滑。
0: 但是有一些经典的车型呢还是留在了人们心中，毕竟我觉得像你让我在燃油车里或者说在新能源车里去找他们的竞品，我不知道该找谁。你说谁是奔驰 C 的竞品，谁是奔驰 E 的竞品，对吧？谁是 GLS 的竞品？
1: GLS 理想嘛，这不是我说的，是理想自己说的啊。理想 R8 的10个问题吧，理想 R8 昨天咱们节目里说的，理想 R8 发布会上的10个问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后排能够比肩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SUV GLS 的后排，是吧？这是他自己提出的问题，要在发布会上解答。
0: 果然是他自己提出的，
1: 他果然自己提嘛。我这个我可不敢瞎说，理想的是吧？你要小心一点。但是这个是他自己提的，就没问题的嘛。这是他理想 R8 的新的发布会上，雷军同志是吧？他要回答广大消费者的10个问题中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理想 R8 的第二排为什么可以媲美这个星球上最好的 SUV GLS 的第二排啊？然后我们的驾乘感受为什么可以媲美这个星球上最好的 SUV X5M 的驾乘感受啊？这个然后开5年之后，我们为什么会比同时期的绝大多数同期的 SUV 不是会比绝大多数，我们为什么会比其他的同年限的 SUV 要好啊？这个是就是要回答的几个问题，我觉得我还挺关注的，我要好好看一看这几个问题。
0: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确实我觉得很多经典油车去找它的竞品在新能源里你也找不到，就是它更像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个人，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比较的。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把油车和新能源拿出来比较，对吧？
1: 不光消费者这么比，这个厂商他自己宣导，你看这个理想是吧，他自己就这么比。然后呢，这个之前的传统燃油车我认为是点对点是吧，这个 C 的竞争对手是谁？三四七嘛，无非你再加个凯迪拉克 CT4 之类的，就是他是点对点，就这么几个车型啊，然后大家拎出来一看，价位基本相仿，配置基本相仿啊，他们才会成为竞品。然后只不过在这个不同品牌之间，有人卖酒，有人卖花啊，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风格而已。但是 新能源不是，新能源那是想扫一大片的啊，这个是吧？这个还是会扫一大片，不知道，反正它肯定是扫一片啊。因为你看，它 L 八它既和 X5M 比啊，也和 GLS 比，然后价位上呢，价位上是 X3 的价格啊，就是从 X3 到 X5M 到 GLS， 它全都给你扫掉，而且在实操过程中，在实物上你会发现，哎，也的确是在正常的销售过程中，你会发现它的确会强很多，明明不

0: 是他这个价位的潜在的消费者的购买啊，的确很厉害，这一点是很厉害。所以你要是拿一个传统油车和新能源去做点对点的这种比拼，谁是谁的竞品不好比。但是整个新能源一出来之后，它会从比如说 L8 它会从25万到将近100万，是吧？这全都是它的竞品啊，这个我觉得也挺厉害，这个是之前传统燃油车所没有的业态，他们是做不到的。
1: 好，那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哈，那你比如说很多人拿坦克跟霸道去比了，对吧？
0: 这个我觉得
1: 跟这个锐界去比了，
0: 和锐界可以比一比是吧？和霸道就完全不能比啊，这个是完全对车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直观认知啊，而完全是听这个啊，往这一坐，抖音一打开啊，快手一打开就开始扒了。扒了一个小时啊，看了50条理想的消息，看了20条霸道的消息。因为现在显然理想坦克啊，看了50条坦克的消息，看了20条霸道的消息。因为现在坦克显然比霸道要火一点嘛。然后觉得自己对这两台车非常之了解，自己说这两台车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自己已经对这两台车有了一个自己直观的正确的感知和选择，是吧？那我觉得你这种才会把它俩放在一起比。要不正常的话。正常的保有，就是我真的可以去买霸道，我真的想买霸道，我随时可以掏钱了。谁会把坦克300和霸道放在一起比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它完全不是干一个活事的，不是干一个活的车啊，不是承担一个事的车，然后也不是同一个价位的车，也不是同一个风格，绝不会它俩成为竞品的，它俩没有什么交织啊。拿它俩比的人。包邮，我认为啊，个人认为他连霸道的实车可能也没去看过。虽然我打心眼里就不怎么喜欢霸道啊，就不怎么喜欢霸道，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哎呀，大家也别把霸道做得太低，是吧？他俩的确还是不能一起比，因为毕竟还差着20来万呢嘛。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而且特别是有关于二手车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哈，因为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呢确实是一车一价，很多人呢都怕这个车买贵了，对吧？所以说现在你觉得什么样的二手车的价格还是做不到透明，对吧？
0: 小众车呗，是吧？你要来一个 MX5 据说今年要实现这个在店销售的，但是目前还没看着，还都是海关的。你要来一个 MX5， 实际上它的价格我认为就不怎么透明啊，然后呢它的保值率也有点变态啊，是吧？那毕竟新车现在也不贵，但是你想找一台价格合理的二手车，这事就变得很难。什么车透明呢？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是吧？速腾在长春它肯定是透明的多呀，甚至有专门卖速腾的车商，这个之前是我所没想过的，后来我看了一下它卖有点太贵了，但至少人家量上够，是吧？说我做40台库存全都是速腾，这个事儿在长春能实现啊，很容易实现。而你要说我做20台库存全都是 MX5 在长春，这事儿就实现不了，不是难，是你真的就实现不了，没有这个市场，没有这个车源，没有这个保有客户的诉求。那所以你他俩之间一比也就非常直观，你这个小众车型肯定就不透明啊，这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见到的，或者说你长春自己地产那些车型肯定就会变得相对的透明一些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1: 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买二手车的话一定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关注这个是不是事故车。这段时间下雨了，
0: 哎呀，
1: 可能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又得关注到这个水淹车的问题哈，
0: 是吧？那几个
1: 每年都会有水淹车，对吧？
0: 之前少，但这两年长春真的有点内道的意思，是吧？这个的确有，我见过好多从业人员啊，就是往这个他之前知道哪个地库会淹，就是哪个地库这个下水做的不太好，他们心里都是有数的。大雨的时候，每年都淹那几个地库嘛，就在这个地库的出口一待啊，或者地库入口一待，然后淹了之后就跟车主直接沟通，是吧？就直接拖走，这是属于第一手货源，属于现场直采啊，这个新鲜热乎的水淹车直接拉走了，你也别走保险，是吧？你也别走保险，你走保险，你也可以跟你的保险公司沟通啊，这东西走全损给多少钱啊？因为不一定都按保额赔付嘛，不一定都按标的额给你赔付。然后呢，很多车主要是没有车损险的话，这事儿就太好办了，就太好办了，直接就现场就可以谈啊，会出现一些。然后我估计再有个把月，因为它的修的其实相对比较慢，水淹车修车比事故车还要慢一点，再有个不到个把月，这一批水淹车就。

0: 开始上市了啊，就应该正式的就秀完开始出现了啊，有些会在本地销售，有些呢会走线上啊，走比如说博车网之类的，走全总平台进行拍卖啊。那全总平台基本上就全国各地哪边都有了，比如说像海城啊之类的地方修水源车修的会稍微的专业一点啊，会往那边枣庄啊是吧，会往那边去的多一些，剩下的没有车损险的基本上就上成本地消化了，这是目前这个水源车这个情况。而说真正走了全损之后拉到报废厂去报废的，没有，零，我跟你说是零啊，这个一台你放心它也不会有啊，这个所谓的全损也不可能真正的去损掉它，这个从这个后市场的规律上来看肯定是不会那么去做的嘛。
1: 啊，那好，那稍后呢我们给大家说几款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看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车型哈。来说几款二手车，这些二手车呢也都是有一些我们听众的啊，这个想了解一下价格，或者是说呢，在这个市场上，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有一些现货的车型哈。好，我们来说说这，昨天我们说了这个蓝鸟这款车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觉得这款车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人太喜欢了啊，因为魏牌那个VV5你记得吗？
0: 配置极高，
1: 1.5T
0: 配置极高，
1: 2021年上牌，九万七千公里，97000公里，
0: 没少跑啊，没少跑啊，是吧？1.5的应该是没有烟飞电视音响的，2.0的是起的最低配也上烟飞电视音响的，但是在同级竞品中，它的配置也的确非常高了，那东西卖到优惠之后啊，就最后甩货的时候应该是10左右，但是它指导价在12万多啊，12万多，基本上现在3万多块钱收车价，21年的，3万多块钱应该也不是很好卖，配置挺高啊，即使是1.5的，跟2.0的比不了，但是在同级之中配置挺高，但是现在你和新能源做竞品比配置的话，你显然是吧，你无论怎么拉配置，你都拉不过新能源啊，它不算新能源嘛，它算旧老旧燃油车系列的，肯定是拉不过啊，所以基本上价格在3万多左右吧，卖的话好像能过4，收肯定是3开头。
1: 啊，这款车是吗？我怕这款车卖不出去啊。
0: 哎，有风险啊，的确是有一点风险，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
1: 因为魏牌后来我觉得就好像长城就不太宣传它了。
0: 不是不宣传，是因为它退市太早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是 VV5 21年是吧？21年21款是它最后一代产品呢，它退市了，它没有了，它往后没有这个VV5、VV6、VV7 都是到21款为最后啊，以后可能会卖库存卖到22年23年有没有？不知道22年应该还有，再往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最近3-4年时间，我们都没看到过新车。那市场的声音，现在车型更迭的如此之快是吧？一个品牌一年可能得推出20款、30款车型，哪有人有时间对吧？只见新人笑，哪还有人见旧人哭？谁有时间去关注一台5年前已经停产的车型呢？所以现在市场声音肯定会相对比较弱，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东西残值不是残值，它原值指导价非常高。它能扣零，它能做贷款零首付啊，会导致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们啊，当然也包括年长的小老伙伴们，这个一听说买一台车不用掏钱啊，还能稍微往兜里揣点，至于说以后怎么还，再说以后的事儿是吧？这个一旦零首付了，它的销售渠道就会多了一个神奇的拓宽是吧？就会卖的能稍微快一点吧。
1: 好，来关注轩逸啊，2023年上牌，灰色的1.6排量的 CVT 的变速箱，2023年上牌，跑了46000公里，大概现在的价格。
0: 轩逸这东西现在很神奇啊，因为如果啊，我们暂定它不是轻混啊，是正常的，它那叫正常叫书香还是叫什么？叫不是轻混，不是轻混，然后也不是经典，因为当时23年的时候，轩逸有同时3款车型在售啊，一个叫轩逸经典，就是两边灯上带小锤的那个啊，那个东西卖的极其的便宜，它就是老款轩逸用平台继续在卖嘛啊，这个老轩逸日产的确是一是不舍得它这个销冠的宝座，因为轩逸的 E 车当时还在第一名呢，它第一名的构成是因为它把轩逸经典也加进来，然后呢它不忍心自己的销冠宝座丢掉啊，第二个呢就是轩逸老轩逸经典的确还有市场啊，的确还挣钱，所以呢它同时在售，但是又不能也叫轩逸，因为轩逸没法卖的，它改了个名啊，轩逸 classical 啊，轩逸经典，然后呢同时还涉及到轻混的轩逸也在卖，当然卖的非常的不好啊，混动轩逸当时卖的极差，还有一款就是正常的这个轩逸啊，就最低版叫舒享还是叫舒啥玩意来的啊，1.6的啊也在卖，我估计认为它是正常的。

0: 那个啊，正常那个当时指导价11万多，优惠完之后应该是在7-8万块钱，比全新奶稍微贵一点，现在能卖个5万左右块钱啊、如果车不好或者神不太好的颜色，因为它金色居多嘛，就得左。如果是白色啊，原漆小公里数，基本上也诱不了啥太多啊，5左右那样啊，我觉得还行。你要跟指导价比，可能是吧，指导价赔的一多半了，2-3年、3年车赔一多半，不保值这个燃油车，但是。和自己的卖家比，甩货的时候7万多块钱比，他就挺保值的了。他我觉得已经交出一份，在我这儿至少是非常合格的大卷了。
1: 好，继续大家来关注一款这个车型啊、我们这款车型是皓影啊、2023款的黑色的240 Turbo CVT 两驱豪华，2023年上牌，跑了3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皓影我们就当它是 CRV 看呗，是吧？我们就只能拿它当 CRV 看。如果是23年的 CRV 的话，现在 CRV 现在真便宜，真便宜啊！如果是台23年 CRV 的话，现在理论上收车到不了10啊、那皓影的话再往下减个大几千，不到10000块钱，问题不大。我认为8万多块钱，23年车，8万多块钱，那么大一个车，它车不小，因为它车 CRV 曾经还做过2版7座嘛，是吧？它毕竟是有做7座平台的，我觉得值得了吧。但是你要说看一看现在新车价格，据说很多地方4S店报的应该是14万多，但是很多地方二网应该是能12万多12左右吧，12多点不多，能提车，所以我觉得保值率好像显得就没那么香了，是吧？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维修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可以找到我们相关门店的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15043011001，150430110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2: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1: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2: 啊，
1: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2: 这不大劲儿的哈。
1: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2: 比如嘞，
1: 比如说大枣
2: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1: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2: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1: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2: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1: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2: 啊，补充维 C 哈，
1: 没错，
2: 含量高、
1: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10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2: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1: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2: 对，
1: 很方便，而且香甜、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2: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1: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2: 啊，
1: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2: 对，
1: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2: 那买着假的了。
1: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

0: 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1: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得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儿，一袋儿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儿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 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你讲，你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

0: 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啥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糖糖，
1: 对，扎砂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是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两
0: 箱
1: 12袋啊、
0: 哎，
1: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您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那个新疆大枣。
0: 啊，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1: 嗯、
0: 来，我们迎接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定子啊，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枣是吧？
4: 听大枣，阿嬷，
1: 好嘞，订成功了啊！
0: 哎，女士，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1: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白枣烩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1: 也大，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 送你一箱六袋啊，也就是两箱十二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二十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十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

0: 是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
1: 对，
0: 然后咱们可是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再一封，
0: 给它封
1: 上，封
0: 上，
1: 重新密封、
0: 哎、
1: 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呢？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0: 病
1: 无
0: 嘛。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1: 哎、
0: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
1: 小孩
0: 你就给他
1: 吃、嗯、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
1: 嗯、
0: 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
1: 嗯、
0: 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之王，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
0: 哎，好，
1: 好
0: 嘞，订
1: 成功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3: 您好，我就是专门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
1: 订
0: 购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
1: 嗯、
0: 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合作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
0: 嗯、
1: 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
0: 嗯、
1: 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
0: 嗯，
1: 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 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嗯，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五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

0: 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001，1650431001。
1: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0: 你
1: 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0: 咋吃都没事。
1: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它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元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0: 对，
1: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元，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0: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个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2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2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0: 上学给孩子也带2袋啊。
1: 是的，
0: 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牌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0: 好嘞，
1: 好，
0: 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元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1: 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的两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0: 免疫力低哈。
1: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0: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1: 补充维 C、
0: 哎。
1: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0: 啊，维 P 能干嘛？
1: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0: 啊、就
1: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0: 哦，这么回事啊！
1: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0: 对煮粥。
1: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

0: 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1: 对，
0: 包括
1: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嗯、想要补充维 C， 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0: 哎，
1: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0: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1: 对，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哈，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完，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1: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的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来问候五六七七三号线，你好。
1: 喂，大柯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大柯。
1: 你说我领了一下打一下电话，不知道咋说了。
0: 啊、正常说。
1: 你说
0: 啊，您说。
1: 就是我丈夫吧，我结婚的时候吧，我今年都53了，我家孩子30了。
0: 啊。
1: 可是我家孩子2岁的时候吧，他就跟着别人。
0: 嗯。
1: 跟别人完，我发现了我也管不了了呀，他就撵我走。你要不过你就走，完了我也舍不得孩子，我就跟他过，过我俩就签了协议，签协议吧，这样签的，就是他找谁我也不管，反正我家的那个，打连的钱呢，种地的钱呢，全归我管，他也不拿家一分钱。
0: 明白了，您这辈子就想嫁给钱和钱过一辈子。
1: 完了，我就跟孩子俩说，
0: 钱不要了，这钱我要。
1: 那完我他们跟着跟谁去我也不管了，完他在家也不跟我跟他呢也不睡觉，完我俩就在块堆吃饭，我做饭。
0: 那您在外面找男人他管不管呢？
1: 我也不找，我也不找啊。
0: 那您不正常啊。
1: 啊，我嘛就是领孩子的孩子那啥玩意，就一直领着的
0: 孩子永远不能当丈夫啊。
1: 那我
0: 有了情感的需要，你有了性的需要，找谁宣泄啊？
1: 那我也不找，我没有，我就长期就没有那种需要了也呀。
0: 那您这不折磨自己吗？
1: 啊，完我就这回我这领孩子一直过吧，我家的地呀是打草原挣钱的，年年很都收10多万块钱，完都我自个把子，他在外边呢搁大队干活吧，他搁大队工作。他搁大队吧，他当指导主任，他那挣钱呢，搁大队一年呢能挣4000多块钱，就是长期下去就是我俩都签合同，我也不管他啥，我也不管。完我家孩子大了不就结婚了吗？我儿子今天孙子7岁了。完了我家孩子吧，就我跟孩子一起。
0: 我真服了，您真是女人当中的奇葩。
1: 完我就一直跟我家孩子在一起。
0: 30年守活寡。为了一个孩子，为了所谓孩子的幸福，
1: 啊，
0: 朋友，您现在孩子已经有孩子了，他也
1: 有
0: 家了，啊，您觉得自己活得很幸福啊？
1: 你听我一句，我这不当你小子，我就活得很累呢，我才当你小子，我应该咋办呢？完正的我家孩子吧，就起孙子吧，我儿子开个卖店，开卖店就跟儿媳妇搁那啥出去了，我原来我开的这卖店，儿子结婚呢，我就把卖店交给他了。在我儿媳妇跟儿子一直开卖店，完我就回我家大房子了。就是开卖店是那个小那房子不咋大。
0: 我跟咱打保票，你小学都没毕业是吧？
1: 嗯，我没念书，一天书没念过。
0: 哦，怪不得啊，一定是这样。
1: 完
0: 了呢，因为只有不念书的人才会糟蹋生命，
1: 啊、
0: 才会愚昧无知的就过了30年。这位朋友啊，您最后换来的结果，
1: 啊、
0: 因为您的无知换来现在生活很累。没有幸福感，也没有欢乐。
1: 我家的孩子这不就结婚了孩子结婚7年了吧？我就一直跟孩子在一起过，跟儿子给儿子做饭，给孙子做饭的啥的，是吧？完、啊，等我家老独呢，就领回个女的，领回女的，但是他不上我这屋来住了，他我家前院还有一套房子，他就给前院一套房子。完、啊，领那女的，他上我家儿子卖店，让我家儿子跟媳妇全给他揍了。揍的脸吧，就是身上啥全是伤，把儿媳妇给他挠了。
0: 啊，这位朋友啊，那你当时没阻止吗？你的儿子和儿媳妇的行为是叫撕毁合同啊，啊，这违法的，你们不有合同吗？人家合同上写的很清楚，人允许老公在外面找女人呢。
1: 我不知道这事，我也不搁卖店呢，我得给他打我
0: 一块
1: 儿。
0: 不觉得你这个合同多么愚蠢，多么愚昧，啊？怎么现在你还能跟我乐出来，这位朋友，我真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怎么找欢乐的，您就这么找乐。
1: 对，我就觉得你说我就问我现在我就生啥气，我就生我家儿子跟我家儿媳妇，他们再不好你不应该打的呀，我就有点这样的，跟他们生气，你说我这样生气，他们说我傻，说揍他也不多，你说你咋能跟儿子媳妇生气呢？他这样是多那啥呀？
0: 这位朋友，我别的我不关心了，我想问您下半生您怎么过？您下半生还这么愚昧无知的过是吗？
1: 我现在就
0: 孩子只继续。您过得很快乐是吗？
1: 我就跟我孙子，天天跟我孙子那啥玩意做饭呢，给我孙子做饭吃，我孙子上学我就开接送。
0: 也好也好，将愚昧进行到老，一直愚昧到终老，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永远认识不到自己的愚昧和无知，也是件好事儿，也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吧，您呐，您先别说完了，你也别抱怨啊。
1: 嗯。
0: 我就觉得老人家呀，您千万别拿你的观念教育您的孙子。您的孙子得念书，
1: 我孙子上学、
0: 哎。您的孙子得上学，您的孙子将来，
1: 啊、
0: 您的孙子可将来别跟什么他媳妇儿立合同、
1: 啊。
0: 您要教育孙子好好读书，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明白什么叫真善美、假恶丑，追求真正的幸福。啊，您呢？不要把
1: 你
0: 不要把你这个愚昧无知的观念传递给孙子，好不好？

0: 不要告诉孙子怎么生活，你照顾好他生活就行了。教育孩子的事交给他父母，交给老师。
1: 不是，我就问你一句话，大哥老师，那你说我家那儿子岂不应该揍他爸吗？你说他爸揍那他干啥？
0: 他们应该揍你一顿。
1: 揍我干啥？我也没让他揍他去。
0: 因为你糟践自己的生命，你不善待自己的生命，你不懂得追求幸福，你不明白什么叫真善美假恶丑，懂了吗？你这辈子毁了自己的一生的幸福，跟一个男人立了什么一个愚蠢的合同，自己守了30年的活寡，你对不起自己的生命，知道吗？他们应该打醒你好好活着，善待生命，可是你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当然了，我说了，你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也许是一种幸福，也是件好事儿。您就这么乐呵着过着也挺好，大哥也希望您继续乐着。您和你老公啊已经没什么感情了，对吧？你们俩之间如果有婚约的话，我建议你，是你们压根早就名存实亡，你们的婚姻早就结束了、
1: 啊、
0: 你的儿女们没有权利指责你，也没有权利指责父亲啊。您呐好好活着，您呐、嗯、也就别什么去找那合同了，那合同已经没了吧？啊，
1: 有
0: 哦，还有呢，你把它撕了啊、哦、把它烧了。我为啥建议您这样呢？您下半生还有好几十年呢，好不好、
1: 嗯、
0: 老人家、
1: 嗯、
0: 咱们下半生好好活着好不好？咱给自己找个老伴儿，咱享受一下晚年的幸福。您呢？您记住，您的儿女吧，您的儿女不可能照顾你一生了啊！下半生您得自己照顾好自己。
1: 我问你一句话，你说我就这句话，我家儿媳妇说的话，我特别堵着呢。是我那个，就说我们从老王家有个孩子，说个媳妇离婚了。我说那儿媳妇咋离婚了呢？完我家儿子说的，他那儿子也不知过日子，干啥不离婚呢？完了我他说呢，我说的那个，他说我说能不能回来，说不能回来。完他说我他说的他妈烦人，我那个我家儿媳妇说的，我说他妈烦啥人呢？他说你看儿子大了，他妈该找婆子还不找婆子，就在家搁儿子跟前求。我说这话我成个人呢，我就那啥心里。
0: 我觉得你儿媳妇说的太好了。
1: 啊！
0: 您儿媳妇说的好，您儿媳妇在点醒你，您就需要守着您儿子，一直守到您儿子到终老。
1: 嗯，
0: 我是您的话，这位朋友，我希望您能意识到，您下半生不能这么过，好吗？
1: 啊、
0: 给自己找个伴儿、啊，
1: 啊，
0: 你有个伴儿，你有个说话的人，有人照顾你，您的儿女不能养您一辈子，他们将来还要承担责任，他们还有他们的压力，
1: 啊、
0: 您得学会照顾自己，好不好，老人家？
1: 啊，
0: 啊希望您快快乐乐的活着。好不好、啊、哎，把您那个所谓的合同嘛，我建议你找时间把它烧了啊
1: 啊，
0: 不要再看到他那个男人，你也别看着他、
1: 啊、
0: 您自己好好快乐的活着好不好、
1: 啊、
0: 您和他从来没有过婚姻、
1: 啊、
0: 您的婚姻在30年前就结束了
1: 啊，
0: 好不好，
1: 嗯，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5699这位朋友，你好。
2: 大可老师是我吗？
1: 哎，是您，你好，我是大可。
2: 大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天天挺爱听你的节目。
1: 嗯。
2: 哎，大可老师，我今年我结跟我老跟我丈夫结婚20多年了
1: 啊。
2: 我们我的丈夫吧，过日子反正兢兢业业的，还行。
1: 嗯，挺好。
2: 就是我就有点什么事特别纠结，那心有不痛快。就是那个我的丈夫吧，他对我的父母吧，
1: 嗯，
2: 不太好。
1: 嗯。
2: 因为啥？他我表现在哪儿呢？就是他，我父母有个天灾病业啥的，住院什么的，他从来都不去看探望探望。
1: 嗯，看来你父母从一开始对他就有成见呢。
2: 对，没有什么成见的，我父母还对他挺好的，
1: 好，那这位朋友哈，
2: 嗯，
1: 一个对家庭对你很负责任也很用心的男人，却对你的父母不好，怎么听不合乎逻辑。
2: 嗯，
1: 只能有一种解释，他认为你的父母一直瞧不起他，他在心里一直有疙瘩没打开，所以他对你很好，因为他爱你啊，他对这个家庭很有责任心。
2: 嗯，
1: 因为他对你有感情，但是他做不到爱屋及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父母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他觉得如果去面对你的父母，对你父母好的话，他自己抬不起头来。那只有这一种解释。
2: 我们
1: 什么叫对自己父母很不好的人？那就是对你也不好，对这个家庭也没有责任心，唯我独尊，特立独行，极端自私，这种男人极有可能既对你不好，他也对你父母不好。

0: 能有这样的男人说对你父母很好，对你贼不好。那这样男人说明是大富之家，他是为了谋取岳父岳母的财产，他才那么做啊，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那么合乎逻辑的方式，他对你很好，你刚才说了，你这男人是挺有责任心的，对吧？对这家庭很好，这20多年来的也没背叛过我，是吧？那挺好的，但为什么对我不父母就不上心呢？啊，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你的父母在他早年的时候，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他放不下。到现在他也放不下，
1: 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对他也实心实意的。
0: 这位朋友，那是在你表面上你看到的是你的父母对他也实心实意，但是在他心里有那么一点小心眼，一直还放不下。
1: 他这没有啥，没有那个什么，就是他从来就是我。
0: 这位朋友啊，现象已经摆在眼前了，他对你父母不善待，什么事都想不到你的父母。
1: 对，
0: 对吧？那说明什么？他心里有疙瘩。您别解释说我父母对他老好了，然后他怎么对我父母就不好啊？他对我还挺好，对这家也挺好，就是对我父母不上心。那这回我再反过来问你，他对他父母怎么样啊？
1: 他对他父母也行，我对他父母也挺好。
0: 那对呀，当然应该对你父母更好啊。
1: 嗯，
0: 但是放不下。只有一种解释，如果站在男人的角度，我也是男人，那么我的理解就是这对老人曾经瞧不起我，
1: 没有
0: 不善待我，在我心里留下了疙瘩，但我又不能说，我说出来怕你笑话我，那么我就堵在心里，堵在心里呢，我的表现呢就是我对你的父母不太关心，也不上心。
1: 我就是我买什么，我给我父母买什么，反正他钱啥他啥也不管，你给钱是给东西他啥都不管。
0: 对，他就不上心呐、啊，对呀、啊，肯定是这样啊、
1: 嗯。
0: 他是个好男人，因为刚才你已经说了，他对你很好，
1: 嗯，
0: 对你家这个家庭很负责任，所以你给你父母买什么他不会干涉，
1: 不干涉
0: 啊，因为啥呢？他觉得那是你应该尽的孝心，但他为什么不上心呢？因为他心里有疙瘩。他不想面对你的父母，
1: 我父母也没说瞧不起他。
0: 那这位朋友，那是因为人都是自己瞧不起自己啊！你所谓人自卑，那都是自己给自己否定，然后他们总要找个理由说不是老师看不上我，我他妈我老婆看不上我，我朋友看不上我，我领导看不上我，懂了吧？实际上是没有谁看不上你，是你自己看不起自己，明白了吧？你的老公就是这样，不是你父母看不上他，是他自己瞧不起自己。
1: 知道了，
0: 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吧，忽略不计。20年的婚姻已经养成习惯了，对吧？您尽孝心，他也不干涉您就可以了啊。他对您好，对这个家庭有责任心，这就是好男人了。他和你父母之间性格上的不投缘，这个事儿解决不了，明白吗？您也别要去苦恼，你也不要奢望有一天他突然对你父母热情啊，他做不到。
1: 是完我就有时候这对一写一看人家那姑对老对岳父岳母可那啥，我心里可不痛快。
0: 您别去对比啊，您这么一比的话，人都活不起了。
1: 嗯
0: 啊，这老人家只要咱们对老人尽孝，他不干涉，而且我们这孩子们对你爸爸对这个姥姥姥爷好，他也挺赞同。
1: 孩子都挺好。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男人是有心的，但他放不下他曾经留下的阴影。但阴影是什么？咱们不去深究了，他也不会承认，明白了吧？说白了，咱们就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是你父母的人格和他的人格不投缘，啊，他们在一起就是对不对撇子？但是他和他的闺女呢，对撇子，和您对撇子。
1: 他倒不是说是对的，他也说撇那啥，从来也不说的这个那个，就是不太不像您那个。
0: 所以说这就是我跟您下个定义，就是我不否定对方，但我也不跟对方好。为什么？因为我和他不投缘，明白了吧？我就是跟他们处不来，我就跟这对老人处不来，我就跟他的姑娘生活了20年，挺幸福的。啊！但是你们孝顺我的子女，孝顺他的爷姥姥姥爷，包括我的媳妇孝顺他的父母，我都不干涉，而且我还支持。但你让我上心，我做不到。
1: 他对他不上心。
0: 就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呢，把这个上不上心忽略别计，忽略不计啊！您别去计较，这个事儿计较生烦恼。啊，没有必要你给自己找烦恼。哎，咱们只要尽孝心了，孩子们尽孝心，他一直支持着，啊，那说明这个男人是好男人。但是他只是没有能力，也或者说他自己战胜不了自己那小心眼，他面对不了你的父母，他不可能对你父母过于热情。那咱们这个不奢望，好不好？
1: 嗯，
0: 您没有必要去追究。
1: 心不痛快。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不痛快是自寻烦恼。
1: 嗯
0: 啊，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爱这个家庭，对子女
1: 对
0: 尽心啊，对老人，我们孝顺老人，他也不干涉，那说明这个男人是好男人。
1: 挣多少钱？
0: 您呐，别去追求完美，好不好？啊，你尊重一下他好吗？他和你父母就是不投缘，听懂了吗？
1: 嗯，
0: 人与人之间呢，除了亲情、友情、爱情之外，他还有一个人格投不投缘的问题。那有些人天天在一起就处不来，有些人相隔千里老见。

0: 你对方，为啥呀？就是人格投缘，明白吗？人格互补
1: 啊。
0: 所以说这事儿吧，您就别强求了，您好好经营你的家庭，明白了吗？那没办法，听懂了吗？
1: 哎，
0: 所以说这事儿咱不奢望，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唠到这里。
1: 哎呀。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5673号线，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哥。
2: 大哥，我今天想说说我家的那个和爱人之间的那个事情。
1: 啊、和爱人怎么了？
2: 我们两个是06年认识，08年结婚、嗯，然后开始要了3年的孩子都没要上，后来一查就是、
1: 哦、
2: 是他有一种病，然后后来做了手术，11年、
1: 哦、
2: 好不容易要上一个孩子，就3年。
1: 啊
2: 嗯，反正盼了挺多年吧，双方家庭都很高兴。
1: 啊、哎
2: 嗯，
1: 好啊。
2: 嗯，
1: 孩子3岁了。
2: 对，结婚之后、
1: 啊、
2: 有了孩子之后，发生了一些很多的分歧。
1: 嗯嗯。
2: 这孩子就三个月大的时候，然后他爸爸就辞职了，辞职不干了，就一直在家看孩子。
1: 嗯、
2: 第一个是想，就觉得现在老人带出来的孩子，就是各方面，
1: 怕老人娇惯孩子。
2: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工作那边发生了点矛盾争执，
1: 主要是工作的事儿。
2: 对，机缘巧合他就不干了，不干了、
1: 嗯，
2: 再加上他不想让他妈妈来看孩子，我爸爸是中风，然后我妈得照顾我爸，他不想让我婆婆来看孩子，他就反正就是
1: 担当起这个家庭妇男的角色。
2: 对对对，他看了2年半的孩子，在这2年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家庭肯定在照顾孩子上有很多的分歧，但是那个时候呢，说话还能说得通，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说不通了呢？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交流，一交流根本说不下去。
1: 你在外面工作？
2: 我在外边工作。
1: 他在家里这个照顾孩子？
2: 对。
1: 那真少见啊，超级奶爸。
2: 然后我还得说，之前就是他之前的工作也是总换、
1: 啊、
2: 而且想不工作就不工作，
1: 太随性了，太情绪化，
2: 特别随意的一个人、
1: 嗯、那这样的男人骨子里肯定自卑啊，遇到碰壁就往回跑、嗯、
2: 反正他曾经在家待半年多，就说我不想，现在不想去工作，然后就在家待着，就是这种状态。然后
1: 他也好意思呀。

0: 待着啊，脸不红不白的哈。
1: 看孩子过程当中吧，就出现一个这么个事儿。
0: 嗯。
1: 他碰着一个传佛教的，然后呢，这个传佛教的就传给他了，然后他就真信了。从传佛教那个就是教给他之后，开始的时候是从饮食上就是戒荤，然后呢，后来慢慢的生活习惯上开始念经，然后就不断的往家里面买这个宗教类的书籍。他原来也
0: 他用啥买呀？
1: 他拿他妈妈的钱给他买呀，他拿积蓄钱给他买。就是拿我婆婆给他的钱，我然后买那个就是那个传佛教那广播，一个70块钱，他买20个。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嘛？然后他就说我要布施。我说什么叫布施？他说我要做好事儿，因为我妈命太苦了。我没拿你钱，我拿我妈钱，我做好事儿给我妈。
0: 他拿他妈的钱去做好事儿。
1: 对，完他说
0: 他
1: 妈
0: 他脸咋那么大呢？啊，哎呦！
1: 啊，他说他妈命太苦了，然后那个要给他妈转运，说这么的就帮他妈那个做好事儿消灾。
0: 他有没有意识到他这种行为让他妈更苦？
1: 反正你70块钱一个，买回来20个，这还不算啥呢。
0: 找各种借口啊，就是为了遮掩他的懒惰，遮掩他逃避现实那种自卑。啊，用这种方式寻找一种精神寄托，然后整天在家里啃老、啃媳妇、吃软饭。
1: 他
0: 好意思还说他信仰？
1: 他是真信了，他信到什么程度？他自己不吃荤也就算了，他连孩子这么小，咱给孩子做条鱼，你愿做你做，我不碰。然后我
0: 这位朋友啊，你老公现在明显的有很严重的精神问题了。
1: 我也感觉这种精神问题。
0: 这位朋友啊，你现在吧，你也别说他精神病啊，你有时间呢，看能不能和他好好静下心来聊一聊，让他平静一下，给他一下激励。我听得出你们俩折腾一番要个孩子不容易，这个男人本性也不坏，但是呢，这个男人呢心理素质太差，抗打击能力也很差，承受压力能力也很差。他躲在屋子里啃着老人吃着软饭，吃斋念佛，这是在逃避现实，这不是佛家的本意。佛家的本意是普度众生啊，佛家的本意你得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给更多人幸福啊，对吧？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现在在这假借这个信仰，然后在家里一个是啃老，这不是等于让妈妈更难受？你拿着妈妈的钱说给妈妈解难，妈妈兜里在算呢，我这养老钱都不够了，还解难，我不更困难了吗？这位朋友啊，而且我听得出你性格也很急躁，你有的时候又不行的话，你也鼓励他，说说他的优点。一个大老爷们在家里整天抱着个孩子吃斋念佛，然后啃老，然后不出门工作，那整个人不就完了吗？而且他现在不是在信仰，人家信仰佛教的人整天精满气足神旺精神头，家庭幸福事业顺达，他倒好，闷在家里，这个叫迷信，这个不叫信仰，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老公现在状态很危险，他正在情绪走到另一个极端，他利用这种精神支柱的方式来回避现实。现实他就是一个很愚蠢的男人，现实就是一个很卡了的男人，他不敢去面对这个词儿，他不敢去面对打拼事业当中遇到的困难，不敢面对和别人交往，就他的生命当中就碰到两个好女人了，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妈。如果没有这俩好女人，我看他现在吃啥喝啥，还好意思和家在想谈他的信仰，还帮他妈，那是帮他妈妈，你吃老人的兜里的那点存款，老人多大岁数了？
1: 60。
0: 就是啊，那靠什么生活呀？靠劳保呗，靠养老金呗，对吧？
1: 他妈妈是就是没有养老金，农村的。
0: 是啊，那他妈的钱就更拮据了，他好意思拿他妈钱去买这个买那个？
1: 他现在吧，
0: 还美其名曰说为了给妈妈解难，妈妈现你看他妈现在解难了吗？他妈每天在惦记了我这下顿饭咋吃，我这钱都给他买那些东西了。
1: 你说我俩现在就落不到一块儿去，包括就下水道有啥虫子，我这爬到床上了，我说你给整走，我害怕。他不整，他不是就是说不杀生。那家里有啥虫子，家里有蟑螂了，什么都不打，可气人了。
0: 这位朋友啊，这样生活的状况不能延续下去啊！他这个不是信仰，他是在迷信，而且他利用信仰去逃避现实，就这么简单。他怕在生活当中受打击，事实上受点挫折了就龟缩在家里，男人当中咔了都瞧不起了，知道吗？大老爷们不出去打拼，你可以有信仰，但是信仰是激励人阳光的心态，激励人去尊重别人。你说哪个信仰说剥夺人家的那个生活方式了，对吧？没有，彼此得尊重。那你信仰你的，你可以给孩子做孩子爱吃的，儿媳妇爱吃，你可以不吃，

0: 但是你看他现在的信仰得围绕他转，这是极端自私的行为，而且牺牲了别人的幸福，没有尊重作为基础，他的什么信仰？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你呀、啊、
1: 我
0: 想告诉你，你平静下来，好好跟他聊一聊，日子不能这么过，这样过越过我过得很不幸福，你告诉他我很不幸福，对吧？你问他妈妈幸福吗？
1: 那就离呗，你看就这样。
0: 那这位朋友，那你就拿出点勇气吧，我觉得这么过下去你水深火热，既然这个男人选择了自己单过，那你好好自辩，明白了吗？他既然给你空间，他如果把这个作为借口抓住你的小辫子，那这位朋友，那你以后就甭在这里扬起脖子做人了。
1: 我怎么能让他跟那个他说的佛教断绝开呀、
0: 啊？
1: 就原来他不是这样，就接触
0: 这位朋友啊
1: 是这样的。
0: 我不想跟你谈论宗教啊，本身他信仰的也不是什么歪门邪教，他是正宗的啊，懂没？合法的，但是他信偏了，明白吗？
1: 嗯，
0: 他跑偏了，我跟你说，他在利用信仰来达到他逃避现实的目的，他不是真信仰。真信仰的人会这样吗？你身边看也有这个，咱们有这样有信仰的人，他们多么宽容，面带微笑，尊重别人，对吧？不失天下。
1: 啊，他对别人可好了，对我可差了。
0: 那是什么信仰？那是什么信仰？家庭的和美都抛弃，自己都连个大老爷们儿工作都没有。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你再看看那个寺院那些僧人们，那高僧们，人家也有工作，人家每天在写东西，人家每天在管理这个景区，人家也还有开奔驰宝马的呢，懂了吧？你看他那样子，我想跟你说，一个男人躲在家里吃着女人的饭，然后美其名曰自己有信仰，叫人瞧不起，懂了吧？有的时候你跟他平心静气的唠唠，咱们这么多年不容易，折腾一番有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希望孩子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我尊重你的信仰，但是你得出去劳动啊，你得是那大男人呐、啊，你得撑起家呀，你靠让我一个女人去扛着这家吗？
1: 他现在吧已经出去开始工作了，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以后他要再拿离婚来威胁你，你也不要被他威胁住啊，你明白了吗？ 夫妻之间互相尊重，如果你认为离婚俩字就能让我老老实实听你话，对不起，我不是那种女人，明白了吗？否则的话，他一旦养成习惯了，你们不会有幸福可言，让他明白以后不要把这挂在嘴边上，我是你妻子，我希望得到你尊重，如果你眼中没有我这妻子，没有爱情了，咱们马上办手续，对吧？那何苦呢？两个不相爱人在一起折磨，把孩子也折磨够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既然他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你就鼓励他努力的向上。
1: 嗯。
0: 有信仰我尊重，但你不要你也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你不能你有了信仰大家都得跟着你去生活，那你不尊重妻子啊，我不是你的附属品，我有我独立的人格，我有独立的空间。
1: 还有个大可他就是他不想他不允许我跟他一个床上睡觉，他老说我打扰他，翻个身都打扰他。你说这个
0: 可以啊，这个没毛病啊，这位朋友，你可以你家有两室啊。
1: 不是，那长期分开
0: 不能长期啊，那一周得有两三次夫妻生活啊。
1: 没有啊，人
0: 没有那成啥了？那你跟我说是啥了？那如果说现在很多年轻的夫妻在一起，因为工作压力都特别大，现在都市一族每天工作特别紧张，节奏也很快，两个年轻夫妻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在一张床上互相拽，那个又咬牙又打呼噜的，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第二天没精神工作。有很多现在结婚的夫妻分两屋住，但是不影响夫妻生活啊，人家一周两三次夫妻生活还是有的，同床的时候还得在一起啊。那你老公的意思就是以后你不要碰我了。那这位朋友，那你不等于守活寡了吗？
1: 他说他修行啊，就修行嘛，就那佛教那
0: 修
1: 行，
0: 就另一个女人就得牺牲自己的幸福，修行另一个女那个女人就得牺牲自己内分泌紊乱，那个女人就得守活寡。这位朋友，你问他哪家教派修行要牺牲别人的幸福啊？
1: 嗯，
0: 所以说他信偏了，懂了吗？任何一种信仰都追求健康和幸福，这才是健康的信仰。都希望身边的人幸福，这才有颗宽容的心，你心胸才豁达，你的信仰才没白信仰。你整天就为了自己自私的目的啊！我要途径，你给我离我远点。这个男人呢，这位朋友，你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谈谈，咱们看看心理医生。这样下去的话，你会崩溃，他也崩溃了。
1: 嗯。
0: 我们唠到这里，希望你照顾好孩子，好不好？也跟你老公探讨的时候，咱别吵，也别争。看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咱们出去两个人二人世界，让老人看看这孩子，你们出去散散心，好不好？出去上哪地方溜达溜达，散散步的时候，跟老公亲亲我我的唠唠，这么多年感情过来了，老公我尊重你，但是你要想一想，什么是健康的信仰，对吧？健康的信仰才有幸福感。那你现在的话，那等于说，第一，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第二，你让我守活寡。 我是个你妻子啊，对吧？
1: 嗯，
0: 我们正常的夫妻生活是夫妻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呐、啊。再抛开那些文啾啾的词儿，那这也是人的本性啊，对吧？你打着这个借口和理由什么意思？你要有问题咱们看医生，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这种生活方式会毁了你们的婚姻。该说的都说了，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听得出这个男人本性并不坏啊，他内心还是挺善良的，只是他跑偏了啊。

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您随时拿起身边的电话拨通热线，和大可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

儿说了，幸福是蔚蓝的天空。骏马说了，幸福

0: 5677二号线，你好。
1: 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这个事儿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这个问题。
0: 哎呦。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跟我丈夫，就是我跟我现在的男朋友，我俩打算明年5月份结婚。
0: 啊啊。
1: 但是我们两个都是二婚。
0: 啊。
1: 然后呢，之前他又跟他妻子有一个女儿，之前然后他俩离婚之后，他妻子就带他女儿去个珠海，是不是？我俩忽然间，他妻子今年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就提出来说要复婚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我那个我男朋友就没有同意，现在就是一直，然后他妻子现在一直就是以孩子作为借口，
0: 前妻啊，
1: 他前妻，
0: 你这么说好像你是小三儿似的，他前妻
1: 不是、
0: 啊、
1: 他前妻
0: 啊，
1: 就一直以孩子作为借口，不停的找我、
0: 啊、
1: 找我男朋友，然后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就住在一起了，已经明年打算5月份就结婚了
0: 啊，
1: 然后现在就整得我现在特别的心焦
0: 脆，我要是你的话，我马上搬出去，然后告诉你男朋友把这事儿解决完了再来找我。这是他和他前妻之间的纠葛，这个事儿没有什么拿不起放不下，你不应该掺和，跟你也没关系，但如果他矛盾和纠结的话，你也不要同情他，男人在这种事情上不应该矛盾和纠结，因为现在这个女人一如既往一往情深的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你却纠结于过去的那段婚姻和感情，那说明你对现在的感情是否是真心投入呢，对吧？你得打个问号，这位女士，这种事儿可犹豫什么呢？我该给你的空间也给你了，对吧？你这两天也一直在跟他、他身边，也没离开过他。
1: 对，
0: 那你给他点时间。
1: 我现在给他时间，就是有一次前两天的时候，上一周，那有一周吧，我跟他，然后把他那个前妻找出来，我们三个单独唠了一下。
0: 好家伙，哎，这一幕很精彩啊。
1: 我们三个就是在一个饭桌上就对峙了一下呢。我跟我老公，我俩就跟他说，你看，既然已经离婚了，咱们孩子我们两个可以养，你要是觉得不行的话，你可以接过来。他那意思说我不放弃孩子，可是我还想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还是为了孩子跟你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我老公就说，
0: 这位朋友啊，
1: 你
0: 觉得你们三个人坐在那儿合适吗？你不觉得那个女人坐在那儿瞅着你，她是带情绪的？如果任何一个女人绝对不会低头。本来她可能不爱你男朋友，但这时候她一定会说：“我爱他，我就爱他。”为啥？气死你！明白吗？我凭什么输给你啊？你说你坐在那能起什么作用？只能是让双方更置气。
1: 我现在就是很冤枉，是因为说她现在就是她跟我说话的语气和就是她所做出来的一切的事儿，就觉得是我破坏了他们两个之间的在感情或者是什么。可我明明就是在他们两个离婚之后，我才认识的我老公，我们两个才在一起的。
0: 跟你一毛钱没关系没有，但是他想让你难受，让你痛苦，然后让你跟那男人离开，这样他有快感。哎，你看你把我和孩子抛开了，你对不起我了，现在你过着小日子了，你旁边有娇妻了，是吧？那我可不能让你好好过。
1: 对，然后我跟我老公说，我说你看你能不能把这事解决，解决完了之后咱俩好消停结婚。我老公说你看媳妇儿，我也没办法，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他是拿孩每次都拿孩子挡箭牌，孩子要干嘛干嘛，孩子要干嘛干嘛。然后我说那你看他也可以带孩子去啊，比如孩子有病了，你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啊。他说那你看我没车呀、啊，我现在也打不着车呀、啊，这个那很多种理由。
0: 所以我建议你，
1: 不管在什么时间，
0: 我刚才都说了，你现在暂时离开他，不要在这浑水里搅，明白吗？这位朋友啊，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得负责任啊，对自己的婚姻那是大事儿。他现在彷徨左右，第一让人觉得这个男人吧没有原则。他自己无论他如果要是对孩子有恻隐之心，他应该诉讼法律也罢，还是通过别的什么方法也罢，去跟他前妻好好沟通，而不是跟你面前说我也没办法。那什么叫没办法呀？那意思就是我就得夹在你们中间呗，我什么角色呀？我情人呐、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暂时如果她已经说出这样的话了，她再彷徨和犹豫，那给她点时间呗。不是说我不爱你，也不是不想跟你结婚，你自己冷静一下，我不掺和。你说你们仨坐在一起，那肯定说话夹枪带棒，谁能好声好气儿啊？谁能说我就退出去？不可能。如果那女的话，看这情景，我肯定我就要跟我老公在一起。

0: 呀，为了孩子呀，我们才三口之家呀，你是第三者呀，对吧？完把你气够呛，你说什么？我这你们俩之后认识，怎么他还不管那个呢？把你们拆散了，要他心里才痛快呀。凭什么我给他生了孩子，我一个大女人离婚了，再婚贼个费劲，然后你自己找小娇妻，你又开始你幸福的生活了，对吧？
1: 对，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件事特别觉得特别委屈。
0: 我知道你很委屈，但是这位朋友，我更知道你的男人太不像男人啊，在这个时候让他学会做个男人。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真的彷徨了，甚至做出了想和前妻复合的决定，我觉得老天爷挺垂青你的，对吧？挺善待你。这要是结婚之后，你不更惨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现在啊也面带微笑，无所谓啊。你喜欢他的成熟吗？没招啊，现在很多女孩就喜欢成熟的男人嘛，对吧？有个婚史更好。哎，那你看你就稀罕上他了，那这是咱的命，接下来怎么办？一定要冷静，我不去跟他争。啊，我也不去跟他抢，我让他自己去思考，做出决定。如果他决定了，说我就想跟前妻在一起了，成全他们，很简单，你别搅那浑水了，对吧？泥水里洗脚，越烫越浑嘛，对吧？那说明当初咱们也是宝贵的人生经历，人家也没逼你，你是自己选择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一定要放平心态，啊，她现在和前妻之间有纠葛，让他们去解决他们的纠葛，跟我无关，你不要再掺和，跟你没关系，你掺和进来你成啥了？人家是原配，还有孩子，你的角色多不光彩了！我不掺和，你们自己解决去。最后告诉我答案，说我解决完了，那男的重新再来找你，让你对他有信心，那他还得付出呢，懂了吧？那不是说我完事了回来吧，老婆，没那么简单，是不是啊？一个大老爷们儿现在处理这种事儿还处理不明白，那还用想吗？那现在这个女人对你一往情深。你应该珍惜眼前的感情，过去的那些情感可以通过法律其他手段进行解决，这是搅什么浑水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做出点明智的选择，在这个时候不要再跟他呛呛，你啥意思啊？你到底跟他什么呢？你会发现自己变了，变得脾气浮躁，情绪极端，工作也做不好，吃饭也吃不香，睡眠也睡不好，对吧？何苦呢？把自己折磨够呛。这个男人的彷徨和犹豫让我觉得很瞧不起他，甚至我在直接的感觉他对你的情感的这个纯洁度、真实度啊。所以说，这位朋友，咱们要找一个真正爱我们的，而不是说我们争来的、抢来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不要。
1: 哦，明白。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放平心态啊，你别觉得哎呀，大可我都跟他同居了，最近我又牺牲了很多青春宝贵的时光，那我凭啥就认输啊？这位朋友，婚姻不是这么得来的啊，一定要两情相悦。如果他心里还有别人的空间，你要这么男人不会有幸福，明白了吗？这位朋友，
1: 谢谢你大可。
0: 啊，你放平心态，你告诉他，你给我点时间，你也给自己时间，我不想再掺和了。你什么时候处理完了，那个时候我再点亮我自己的心情，我自己的心态，什么结来年结不结婚先放在一边，好不好？这位朋友，这位女士啊，
1: 明白明白，
0: 要对自己未来的婚姻负责，千万不要儿戏，不要一时冲动头脑发热，我就爱他，他长得好帅，他很英俊，他很强壮，他对我老好了，那些都白扯。有颗金子般的心比什么都强，最终你过日子你会发现男人的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是他那颗对你的心啊。我们唠到这里，
1: 行，谢谢你。
2: 欢迎更多声音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唠嗑热线和大可唠扯唠扯您心中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挺事儿。不过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尾声，最后大可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5: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4: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

0: 想要的生活吗？
1: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2: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3: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呢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只要我看到了生活健康。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人的能力就不行了，能明白吗？哎，睾丸的生精能力就下降了，生殖就不行了。啊，我们这个男人的能力就下降。为什么以前可能说跟爱人在一起，哎呀，这讲话的长胜将军，半小时没有问题。而我们现在来讲呢，压根就不想了，是不是？您可能就会有这种问题啊，就是这种酶的缺失。再有还有什么啊？长期的这种代谢障碍，人体呢就会产生什么呢？叫代谢问题。痛风病、糖尿病都是代谢障碍问题。明白吗？代谢病。而痛风是什么呢？是你的尿酸无法排出了。尿酸怎么去排出？是因为有一种活性物质叫尿酸氧化酶，它帮助你排除尿酸。如果这个东西低迷了，你就得用口服用药去维持。秋水仙碱就是维持你尿酸氧化酶水平的一种物质啊，你吃它你就不那么疼，对不对？能急性应付。为啥呢？吃它的同时你验血，一验尿，你会发现了血象里面也改变了，酶不一样了，尿里头尿酸氧化酶也不一样了。所以你看酶重不重要？它是咱们好好活着、健康活着的重要的指标。所以说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种的，叫990复合酶。啥意思？990种啊，990种。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像你的情况来讲，应该90天之内就能100%彻彻底底的把病治好。厂家都承诺你了，无效分文不取啊。所以你看患者都反映不是现代胜似现代，你的情况完全对应，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我建议你迅速拿名额，因为现在国家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我们还减免80%药费，自己只花990块钱，对不对？你就很少钱把病就都能治好啊。所以你以前看说酶是好东西，那是对的，因为这是科学，对吧？这是科学，抓紧时间拿名额啊，这位朋友。
1: 好，那我必须得用上这个990块钱。
0: 哎
1: 呀，真是都不够我去医院做一次检查的，
0: 是的，
1: 一天才花几块钱。
0: 哎，
1: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去打长话电话报名。
0: 好啊，那行了，那咱话不多说了，就20个名额，希望你能拿得上啊，抓紧去吧。
1: 好
2: 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先天疾病的患者，你为什么会产生生殖障碍？啥叫生殖障碍？男人，你自己想，你的能力，你和你的爱人

0: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1: 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鹿鸣。

0: 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啊！再来说一下，大家不轻易不要在平台上留言，因为你在平台上留言，我们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的，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啊！所以大家一定啊，一定是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再来重申一下啊，再来强调一遍，就是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看一下右上角圆圈这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了啊，13个整年，我们是2013年开始播出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和一路捧场，多谢大家。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啊。其实旅游进入到旺季以来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整个在暑假期间最火的时间段。我再来说一下，暑假期间最火的时间段一直都是在七月末和八月初，一直都是七月末八月初，就是这么多年啊。因为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学生朋友要去上课没有时间，然后大家会把日期非常集中的放到了每年的七月末和八月初。然后接下来的八月份呢，就是会有一些朋友都属于就是相对休息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我们再开学，今年开学的时间是8月30号，今年开学的时间是8月31号，对，30或31号吧，就是今年整个的假期啊，假期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我们的节目是周播节目，在每周六周日的时候跟大家来见面。所以你要是有特定日期要出发，就你一定必须是这个日期出发的话，大家都要提早说。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都要提早说啊，就像有。

有些朋友说，哎，怎么没有了呢？就是没有的话，你就得往后赶时间，这个日期没有就往后赶，这个日期没有就往后赶，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整个贵州的票啊，贵州现在是7月24号还有4张票，接下来的日期就是7月29了，就没票了，真的没有票。好多人说我看了有票啊，您看到的啊是在网络上的票，跟我们看的团队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点都不一样啊。我们拿的票跟您拿的票它的价格是不同的，而且像贵州这样的地方它在假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火，我再来讲一下，非常的火。你看一个团，我们的团卖5000多，您现在在网上看到的票价就往返超过3000，往返是要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现在长春的票大概是3700左右，就是往返就那几趟飞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早班的时候有青岛航，然后下午的时候是有那个东航和南航，就这几班飞机。如果您自己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团队太合适了。我们这个团队还包含了你的吃住行，然后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什么都没有，非常干净的团。然后你只需要花5000多块钱就可以去。所以就大家有时候就会想说，哎，那不应该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低价团的时候，他说1600还包机票呢。就这个问题大家不用再问我，其实就随便用您的脑瓜来想一下啊，他这个事情成不成立就可以了。其实你自己心里啊都已经非常清楚明晰的把它否定了，但是你还会被这个数字所迷惑吧。怎么来讲呢啊，就是旅行啊，货真价实一分钱一分货的事情，这个价格低到我都说了，别说1000多块钱，您是坐飞机去，您就坐火车它也回不来，就是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旅行它就是这样的，它是真真切切摆在各位的面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分，什么样的资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旅游方式，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节目的一份信任啊，因为您去过之后才帮我们来介绍朋友，这会显得啊，就是我都说了，可能我自己说100句都不如您的朋友帮您说一句，说找他吧啊，他的团很好，就我说我们怎么来形容都不如您亲自来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啊，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旅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好了，我们来说一下啊，我们来说一下新马的团队。今年新马的团队啊，大家看到是啊8980。如果你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个地方，你可能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但实际来讲，它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这个地方只要你关注过，它的价格都是之前都是过万，都是过万。但今年它的价格很好，7月31号、8月2号都可以出发啊。新马7天的旅行，纯玩，没有购物，没有车销，含乐高乐园。加环球影城加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目前在整个亚洲的大学它是排名第一位，这个不是我说的，你自己上网去查，这个入内参观。每人价格8980块钱，包含4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长春旗帜，升级2晚的国际五星。现在没有护照没关系啊，现在没有护照没关系，来得及啊，没有护照没关系。在马来西亚升级2晚的国际五星啊，就万豪和希尔顿酒店的入住，保证全程是没有自费的，有护照也可以出发，最早出发时间7月24号，最后6个位置，团队人数啊不超过30人，7月29号、31号、8月2号都可以出发啊。现在我们的出发日期是到8月13号，13号出发也并不耽误，并不耽误啊。就有些朋友就是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因为我做过这么多年的旅行，就每个人在跟我聊天都不一样。因为有一个小朋友的妈妈，她一直都是卡点在第一周，就是开学的第一周出门去旅行，就是我们彼此都有默契了，就他会找我，然后我们两个都会属于心照不宣的状态。这个肯定是因为一开学的话它的价格就会降下来，然后在暑假期间啊，暑假期间最旺的就是7月末和8月初，因为还有一些朋友在观望的状态，就大家都会说我可以再等一等，我再等一个低价的团。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日期永远不会低价，
它不会的。七月末和八月初就是在暑期的一个旺季，然后还会有一些朋友说我就喜欢简陋的团啊，实际上来讲旅行它是没有真正的

简陋的，就是你在外观上看到他说你去的目的地都是一个，然后价格比之前打了折扣，只是告诉大家在中间啊你要去的环节它是变少了，它是变少了，这是肯定的。还有一种情况真的就是机票的价格突然一下是下降了，这个有可能啊，就是突然下降这有可能，但是绝对不会像你想象的说这个团明明得五六千块钱可以去啊，啊你只花一千多就能去，那是不存在的。就云南的团队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你现在就是此时此刻你要想去出发，你不想走高端的，就想就入住条件很一般，然后行程并没有那么多，当地会推荐自费，什么价格4000多，就这个价格你要能接受的话，就是4000多的价格是可选的，就是我都说了它的外在条件本身去的景点都要少很多，内容也不一样，这是最低价，除了比这个价格就是还要低的那你就不要选了，是选不了的。就是这样，怎么说呢，就我给大家介绍，就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因为可能是从来没有出门去玩，就大家对这个旅游的整体的这个入住的标准并不是很了解。四钻和三钻它有什么样的差别，它在网络上啊就是实际上来讲它是有一定的程度差别，但是三钻有时候你偶尔会碰到一个很好的酒店，它原因很简单，就是这酒店是刚开的，它的因为能达到四钻的话它是有一段的时间，然后很多人去评论达到一个标准它才会上到四钻，否则它会掉钻呢。所以就是我们在平台上啊，我之前我们说我们平台上最低的推荐就是携程四啊，但是现在包括新疆啊7000多的团它就可以做到携程三钻。有人就会问我说哎，这7000多和9000多有什么差别，我说差别太大了，一是人数不一样，二是入住条件不一样，全程入住的条件都不一样，然后接着就会提到它的景点不一样，所以旅行就是这样的，你想吧，一个7000多的团和一个9000多的团它都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新疆这个地方8天指定是，您就记着，就是它的每天的消费水准都是在1000块钱以上，肯定就是这样，千万别说您自己去啊，您自己去的时候这个价格能下来，您现在查一下机票你知道多少钱。所以旅行它就是这样，所有的细节在一起来决定了这个内容啊。我们说一下7月31号、8月2号出发的新马的团队现在还有位置，大家想要走的话可以立即来说啊，来说一个团是30人最多，带孩子想要出发的话啊，想要出门去看一看人又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啊，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首选。好，接下来说到就是青海甘肃啊，青甘这个地方全年它来讲就是温度天气最好的时间段，如果这个地方你问当地人说我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来最好玩，毫无疑问必须是每年的7月8月黄金时间，这个地方就如果腾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10月份去啊，10月份的时候它的行程以胡杨林为准，就10月份的时候可以去，过了11之后我们从来都不推荐，5一之前也不推荐，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天气根本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你去了以后它是灰秃秃的一片，你现在去才能赶上它一年当中温度天气最好的时间段。好了，我们这个行程又是在不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啊，青海甘肃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车销。之前有个听友来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陆明姐我想问一下，你说的是没有购物就真的没有购物吗？就我们强调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啊，现在的合同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公正的。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你在低价团的时候他不跟你签合同你是不能同意的，而且不要手写合同，手写的合同现在啊就是已经是实话讲它是不存在的，就是一定它是电子合同，它是由国家统一的网站啊来发送的，然后这个合同当中它有非常明确的标注，而且在2026年就是在今年4月1号之后合同变得更加规范了，
更加规范，就是我们现在有紧购的店都直接写到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这样的，所以写的非常的清楚明细啊。这个你要去签了这样一份旅游合同的话，它整个的旅行才会有真正的保证。所以你必须要求我就要去签这个电子合同，然后把合同的内容拿出你的时间去看一下前面的那些部分啊，就是有些部分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就是这个是国家统一的模板，它就是固定的一个模式，每个空多少天，它不填的话是不允许的。所以大概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团队啊，就是货真价实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什么样子。青海甘肃的团我们走了非常多人，一个团最多20个人，更多携程四钻的入住，独家优质的行程，往返都是直飞，生命树的杨子都获了奖，今年的行程里就加了他的实景拍摄地。关于这个实景拍摄地我再来讲一下，它不代表它多好，就是这么多漂亮啊，因为这个电影，如果这个电视剧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啊，它整个的这个过程拍摄的时候，这个场景啊，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实景拍摄地我们会来到这里，直接来到得看它的景色，去看它的风景，每人价格6980，大家如果愿意翻看我去年的微信公众平台，会发现它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对，一模一样的啊。现在是7、23、25、28、31号，8月1号现在可以出发啊。我们只不过这些团队在说出来的时候他是马上出票，你确定走你来问我，我们现在的问题都是我们在跟大家交流的时候，首先就是大家会说啊，陆明姐我要走什么样的行程，我说 OK，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马上来提问，如果你没有问题来提问直接来报名的话，我们就会跟您说你要走几个人，这个很关键。而且在暑期的旺季啊，今天就有个听友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一家要走7个人，我说那你要走哪个行程呢，他说那还没想好，他说我们要走7个人啊，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说建议就是您赶紧说立即来报名，因为在暑期旺季的时候人多不是优势是劣势，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可能2张票我们想办法他可以，7张票谁也想不了办法。像昨天有人走新疆，他也是7个人。我们6人小团的话，因为这个团队他这个车受影响，他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有时候啊，就是在旺季的时候人多它并不是优势。还有一点，就可能这个大家有点想不到，就一大帮人在走的时候去再申请机票，这个人数越多，这个机票价格会更贵。没想到是吧，其实旅行就是这样啊，就是有时候跟大家想的是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家三口马上就走，要是呼朋唤友整，就是不能说整，也就是召集了一大帮朋友大家打算走，那就要提早说，早早的说，就包括你自己去买票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个问题。当你这个票你买够多少张的时候，整个再去看票的时候，它整体的价格就会涨起来。好了，我们来说一下啊，青海甘肃啊，今年我们的行程又做了一个升级，能去到的地方会越来越多，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啊，非常优质的行程。去到塔尔寺，然后去到青海湖、茶卡盐湖，然后生命树的取景地翡翠湖、敦煌、莫高窟啊、鸣沙山的月牙泉，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去到，然后七彩丹霞和张掖、嘉峪关的城楼啊，就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的仔细。整个行程的内容又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调整，大家仔细去看就可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和内容啊，你在你的签合同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你都完全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啊，具体的行程就是这样。然后说到入住的问题，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很多人问我说那咱们住的怎么样，就是在青海湖的那一晚啊，青海湖畔的那一晚他要住的相对不好，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它就是啊景区内的这个 B
宾馆就是三星级的，在景区内的宾馆它的入住条件不好，其他的都是标配的携程四钻。酒店的名字名称你在网上直接都可以找得到，就大家自己去查就行了，我们都是写的很清楚，您住这个酒店这个酒店，而且我们就是双倍选，就两个选择，不是住这个就是 住另外一个。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向来都是把价格直接亮出来，从来不会跟你说啊，打电话来问我价格，我们不说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就亮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说得非常的清楚。

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啊，大家尽量不要在平台上留言，如果你在平台上留言，我们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的啊，就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来回复您的消息。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我们是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

整整是有13年的历史了，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多谢大家。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加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只不过现在是淡旺季在一些特定的日期的时候，你要想出发的话，都要提早说早了才可以。真的还是那句话有些朋友说那我之前没有定下来呀，我没有想好啊。对，确实当你都想好的时候，有位置才能走啊，就是这样的啊。因为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团队票的话，这个价格下不来的，整体的价格要比我们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价格贵得多。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班，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大孩子可以出发的啊，可以去到新加坡环球影城、乐高乐园、国立大学啊，这都有入内的参观，包含4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接下来说的是青海甘肃，8月1号出发啊，8月1号出发的青海甘肃的团队，接着7月26号最早的泰国亲子团队。沙美岛加格兰岛啊，双岛的旅行每人价格4680，包含200块钱导游服务费，携程五钻的入住，长春旗帜。就是现在吧，我说了好多朋友在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时候，他会跳着看，就直接来看到行程，看到行程里的时候，他就会问我一个问题，说那我想知道长春到广州这段我怎么去吗？我是需要自己买票吗？肯定不需要啊。我再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平台上所有的团队，平台上所有的团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我火车团会有说火车团，它这个火车团你需要怎么样走，它是什么样一个模式都会说。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

在旺季的时候，我们的平台几乎每天都会更新啊。再来说一下，几乎每天都会更新，所以无论你想去哪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时间把消息带给你。好，再说一下8月1号出发啊，去往成都加九寨加黄龙的团。我们是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的，包含270块钱必备小交通、南航的飞机，全程携程四钻的入住，每人价格4780，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我们是真的没有购物的团队，我再来说一下，因为成都的团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一句话反复跟大家来强调：我们是真的没有购物的团队，而不是假的。如果你就非要选择在8月1号出发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啊，那大家都可以来看啊，都可以来看你要走哪个。

好，北京时间16:46，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去往成都的团队，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啊，给您带来是货真价实的纯玩团队，绝对是美丽的时间，天气很好啊。最近网上的这个视频啊，就是为了博眼球，就什么都敢说啊，竟然还说九寨的这个水的蓝色啊是做了特殊的处理，这真是没有去过九寨的人可以说出来的话，然后竟然还会有朋友来相信，就是九寨的水啊，就是黄山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虽然后半句是九寨在宣传的时候加的，但是实际上来讲它的水的程度真的是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九寨沟的话，一定要去一下啊，绝对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场景，特别特别漂亮的地方，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票，含270块钱的必备小交通，往返都是南航的飞机，全程携程丝缎的入住，每人价格4780，是货真价实足够美的地方。

好，再来说一下贵州啊，非常火的地方，是因为在每年的暑假的时候啊，如果在暑假的期间你要问什么地方特别的凉快，有两个地方是首选，一个就是云南，一个就是贵州啊，这货真价实的避暑胜地。我们的贵州团它也是啊，每人价格5380，538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撤销啊，无购物，无自费，无撤销啊，都可以出发的团队，如果需要的朋友都可以马上来说啊，我们是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的团队，是市面上你看到最最干净的贵州团啊，真是纯玩团队，跟你看到的在图片上宣传的不是一样的团队，我们是真的纯玩，真纯玩。贵州的风景在拍出来照片的时候其实是很漂亮的，有人说是，但是拍照漂亮吗？实际上也是很美，实际上也是很美的地方。然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有人给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留言，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留言都是真的，如果你见过我或者跟我们聊天话，你都会知道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说什么。高端的贵州，全程无自费、无购物、无车销，特别加入贵秀的表演，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20个人。国内的团队唯一单人报名不需要补房差的就是贵州，就是贵州，其他地方都做不到啊，其他地方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都需要来补房差。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啊，需要的朋友可以随时来联系就可以了。我们平台上大概有多少个团？30多吧，30多个地方啊，给大家来做介绍，就看你更喜欢去到哪里了啊，更喜欢去哪一款，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一下。再来说一下7月31号可以出发的云南。

团队啊，7月31号可以出发，去往昆明、大理、丽江、石林，像香格里拉或者泸沽湖，每人价格6480元，送双表演，更多携程五钻的入住函，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保证的是冰川大索道。暑假想去香格里拉或者是泸沽湖的，为什么这么来推荐呢？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全年来讲，香格里拉和泸沽湖。泸沽湖的时间段还可以，因为它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它的温度一直都是还是相对不错的。但如果想去香格里拉，就是你对香格里拉很感兴趣，它每年的7月8月是它的黄金时间，最黄金的时间段啊，就这个地方温度是它一年当中很舒服的时间，很舒服的时间段。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都可以来比较。孩子小于13岁的话，不要选这个云南，因为孩子需要加钱，我们都说的非常清楚，需要加钱，不明白的打电话来问询就可以了。全程来赠送的是双表演，丽江千古情加玉龙雪山的印象丽江。这个团队啊，就是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听友来就跟我说啊，说我们这个团卖6000多啊，说看别人卖到5000多，跟我们就差不多。我说我再来说一下，你可如果你真要愿意的话，可以把行程发过来，不是差不多，他要跟我们差很多，真是差很多啊。因为首先这个行程它就是大理的深度，去到大理的时候它是深度，它要去到喜洲古镇的，就是去到的地方就是很好，在大理特别来赠送网红的游船粉红游轮。这个粉红游轮你去到现场你就会知道，跟其他游轮都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显眼，全程都是在洱海上。市面上你看到最高端的团去升级一晚国际五星，我们是住希尔顿逸林的，希尔顿逸林酒店的，就是说不是说大家说的那一种，它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会看得很仔细，我们写的很清楚。然后它你可以选泸沽湖，也可以选香格里拉，但是现在这个季节肯定是选香格里拉会更多一些啊，但是要看你实际的感受，看你实际的感受，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香格里拉的海拔会高一些，然后保证的是冰川大索道，送航拍旅拍，特别加入喜洲古镇电视剧有去有风的地方的拍摄地，乘坐网红的小马车。这个行程我再来给大家提醒一下，我自己亲自走过的，我自己亲自去过的行程真的是非常好，说它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然后大家可以仔细往后看，我们介绍的很清楚，香格里拉的行程它会去到虎跳峡，虎跳峡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峡谷，也是中国最深的大峡谷之一，它是以险著称，就这些内容我们都会说到啊，说到很清楚。然后接着在香格里拉会住什么样的酒店，它是一个五星的，我们上面有展示，然后你会仔细看到它后面的行程，告诉你都去哪里。如果你不选香格里拉，你就可以选泸沽湖，带老人的可以选择这里，这里被评委啊，就是这一生当中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这不是我评的，不是我们评的，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评选。所以在泸沽湖它会类似住这样的酒店，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它是一个湖景的客栈，但不保证一定能看到湖景啊，这个我们再来说一下，不保证你在房间里一定能可以看到泸沽湖，所以大家自己来看，你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行程。好了，这也是陆明的乐游班，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在我的平台上都有展示，想要看具体的内容你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名，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看一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16:56，好，我们的节目就要跟你说拜拜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老师说，读得好，文章就是你的啦。读好课文，学好语文，欢迎收听《童声美文》。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北京18点的时候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童慧。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莹。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新的声音，就是红莹的声音。那么在这儿呢，也再一次的欢迎红莹的到来。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吉林省青少年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这些小写手们啊，同样又带来了他们自己创作的精彩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还是早的故事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早晨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早的故事究竟孩子们都写了什么呢？稍后的时间呢，就让孩子们把他们自己的作文读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听。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让孩子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这位同学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3: 大家好，我是李希子，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5年2班。
1: 好，欢迎你，李希子。希子，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童声美文的节目当中，你要和大家分享的早的故事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3: 我写的是在我奶奶家旁边开的一个石磨豆腐坊。
1: 啊，石磨豆腐坊早餐店的故事是吧？
3: 对。
1: 那究竟有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呢？接下来来听一听李希子的石磨豆腐坊的故事，有请。
3: 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是专门做油条、豆浆、豆腐脑的。面店师傅把机器和好的面放在板上，熟练地做好油条的面坯，在锅里烧了一大锅油。等油翻滚起来时，把面坯压成条状放入锅内，用长筷子翻动几下，不一会儿金黄色的油条就炸好了，色泽鲜艳，香味四溢。店里还有两位做豆腐脑的师傅，他们把泡好的黄豆放入豆浆机内，不一会儿豆浆就炸好了。师傅们把一部分装入精美的小杯子里，另一部分装入两个大桶里，点上卤水做成豆腐脑。我说真神奇啊，刚才还是稀稀的豆浆呢，过了半个多小时就变成了又香又软的豆腐脑了。师傅风趣地说，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他们家配豆腐脑的酱卤也很好吃，里面有肉丝、香菇末、香菜和青菜，真是色香味俱全。再看店里摆放着6张桌子和20几把椅子，往里走是用玻璃窗隔开的厨房，顾客在等候区可以清楚地看见师傅们炸油条、炸豆浆和做豆腐脑的场景。店里干净卫生，人们吃着放心，每天6点不到，人们就陆陆续续地来这里买早餐了。有刚在公园里锻炼完的爷爷奶奶，有要去上班的叔叔阿姨，有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大家都很有秩序地排队等候。这时做豆腐脑的两位师傅又成了服务员，热情地接待每位顾客。
1: 好，感谢李希子。哎呀，这个点儿了，一听到说这个，虽然说是早餐哈，又豆浆、油条，还有豆腐脑的，说的感觉好像还真有一点饿了的感觉哈，
2: 特别想去这个豆腐坊去看一看。
1: 是啊，然后呢，一想象早晨啊，真是一副非常热闹的场景哈。那也想问一下李希子，为什么写早晨的故事，你选择了一个这样的题材呢？选择了写你们家楼下的早餐店呢？
3: 因为我奶奶家，在我奶奶家住的时候，爷爷每天早上都会去这里给我买，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会给我买油条、豆浆和豆腐脑，然后我就是以这个为题材写了一篇作文。
1: 不过呢，老师真的感觉到你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活哈，红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2: 以前上学的时候有，觉得跟同学一块去早市看看那个早餐，然后吃完早餐整个人都精神了。以前老是赖床，觉得这早

0: 什么都没有了，睁眼睛就是中午了。我觉得吃完早餐精神好，
1: 就是吃饱了这一天精神状态都特别的好哈。嗯，而且呢，看到李希子啊写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真是写得很细致。比方说，你看他说，有炸豆浆的，有做豆腐脑的，还有炸油条的。然后，师傅还风趣地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其实这句话在我小的时候，我还真的是经常听我妈妈来说，但是现在好像，我不知道哈，就是做豆腐，还都是用这种卤水点豆腐啊，还是用什么其他的石膏豆腐啊，好像还有很多的方法，是吧？
0: 看来西子观察的也很仔细，
1: 对，
0: 把这个整个豆腐脑形成的过程都描述出来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孩子。
1: 嗯、是啊，哎呀，这早晨的故事啊，刚刚开篇就说到了吃，这感觉我一下就饿了，看看接下来这位同学他写早晨的故事写的又是什么呢？有请这位同学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2: 好，大家好，我叫洪家和，在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四年四班。
1: 嗯，欢迎你洪家和，你今天带来的早晨的故事要给大家讲什么呢？
2: 我要给大家讲学校旁的包子铺。
1: 呵，这一大早晨全部都是吃的哈，真是够香的。好，那我们还是先来听家和来讲一讲他学校旁的包子铺是什么样的景象吧，有请。
2: 虽说包子铺不大，但是生意却很红火。老板说，这要归功于店里的师傅们。大师傅每天天不亮就去精心挑选新鲜的食材，然后按照独有的配方再进行加工。做包子的师傅先是把事先发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不停地揉搓，揉至光滑松软后，再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剂子，搓圆压扁，擀上一个个包子皮。接着师傅会拿出一早调好的各种馅料，和小徒弟们开始包包子。只见师傅左手握着包子皮，右手准确地盛出大小合适的包子馅，再放在皮上，两只手娴熟地配合着，两三下的功夫就包出了一个漂亮的包子。包好的包子被师傅放进了身后的大蒸屉，蒸屉有四五层，分别放着不同口味的包子。师傅为了区分馅料的不同，分别还在包子上做了不一样的记号。牛肉胡萝卜馅的就在包子上放个小小的胡萝卜丁，芹菜猪肉馅的就在上面放一个芹菜丁，鸡汁馅的就在上面放一片小小的葱叶。蒸屉旁边放着一个计时器，准确地掌握着包子的出锅时间。时间一到，揭开笼屉的一刹那，真是香气扑鼻，口水直流。百十个包子瞬间就被客人们一扫而空。要是去晚了，就不一定能选到你喜欢的口味了，除非你有时间等待着下一锅的出炉。我最喜欢的是牛肉馅和鸡汁馅的，每次去我都会点，然后再点一份我最喜欢的蔬菜粥和一碟小菜。粥和小菜的口感都非常棒，都是师傅们早上现熬现拌的。粥类不仅口感好，种类也很多，有小米粥、蔬菜粥、皮蛋瘦肉粥，而且都是自助不限量。小菜有土豆丝、海带丝、芹菜、花生米，也都是可以随意搭配，按大小份收费的。上学前我几乎都会来到这里吃早餐，一口滚热的蔬菜粥下肚，全身上下都是热乎乎的，就馋一口小菜，再来上一口香喷喷的大包子，真是幸福感十足。每次我吃的时候都是满嘴流油，不亦乐乎
0: 呀。谢谢洪家和，我在旁边听的也是口水直流。
1: 我跟洪家和一样喜欢吃牛肉馅的包子。一听这个洪家和说到他们家楼下包子铺，我想肯定他特别爱吃包子，是这样吗？家和，
2: 对的，
1: 特别爱吃包子，每天早晨都去这家早餐店吃包子吗？
2: 对的，
1: 差不多哈，不能天天吃包子吧，
2: 但就是吃腻了
1: 啊，是吧？那老师还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早的故事这个主题，你写了你们家旁边的包子铺， 因为枣的故事可以写很多内容啊，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包子铺呢？
2: 就是每天上

0: 学的时候，时间就是总是有点不赶趟了。然后我就去我家的楼下吃一顿包子，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去上学。
1: 所以呢，你就每天经常去吃，然后就想把它写到你的作文里，是吧？那你在写这篇作文的时候，你跟老师说，你是把这些事儿记到你心里边写出来的这篇作文，还是说你要写这篇作文了，然后你又去吃早餐吃包子，然后又仔细的观察了一番呢？
0: 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去吃包子之后，我就觉得这家包子挺好吃的，然后我就把它给写出来
1: 啊，就记心里了。
0: 对，
1: 然后就写出来了。我看你写的这么细致，我还在想是不是为了写这篇作文
2: 特意去学了一下。
1: 对，就特意到包子铺，然后认真的看了一下是怎么在案板上揉面的，怎么包的，哈。
2: 对，因为咱们
1: 这么长
2: 都看到是出锅那一瞬间的景象，很少能看见前面大师傅准备材料和包的这个过程。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写的真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哎呀，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个口水也吸引出来了啊。好，那刚刚听了两位同学的朗读早的故事，一个呢写的是包子铺，一个呢写的是石磨坊，那么真是听得我们啊都感觉有点饿了。那好，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童声美文。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好，继续回到童声美文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童慧。
6: 大家好，我是红莹。
1: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呢是吉林省青少年文学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刚刚啊已经有两位同学和我们共同分享了早的故事的一系列的内容，写了包子铺还有呢豆腐房。接下来呢这两位同学早晨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一会儿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听听他们的作品。好，首先还是我们有请这位同学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7: 大家好，我叫许瑞希，来自长春市第二实验通达小学5年2班。
1: 好，欢迎你许瑞希。早的故事这个主题啊，你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早晨呢？
7: 我写的是关于我爸爸早晨去早市买菜。
1: 啊，爸爸上早市买菜。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许瑞希同学写的爸爸的早晨，有请。
7: 我今天早上破天荒的4:30就起床了，因为我要看看爸爸早晨干什么，和爸爸去早市买菜，开开眼界。昨天刚刚下的浮雪已经在大地上冻上了一层薄薄的冰，走在上面滑滑的，好像随时都要摔倒的样子。我边走边把脖子缩进脖领里，真冷。上了车终于暖和点了，爸爸启动车开向了市场。很快就到了菜市场，我们下了车，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我刚才还在车上嘀咕，起这么早，早市能开吗？但只见市场上热闹非凡，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汇聚成一首市场交响曲。市场上一家是一个小屋，见那些伙计和老板们，有的站在门口叫卖，有的把蔬菜摆上了货架，有的招呼着顾客转来转去。小屋上落满了雪，看得出来那些伙计和老板们也很早就起来了。每一个小屋里都有人在买菜，他们大多数都是一箱一箱的拿，一大袋一大袋的拿，他们大多都是到这儿来进货的。 我们走进一个小屋看菜，爸爸把菜翻来覆去的看，这些菜大多都上了一层薄薄的霜。爸爸又领我去别的屋看看，这样才能找出哪家菜好，哪家菜不好，哪家菜新鲜，哪家菜不新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把菜挑好了。你再看看车的后备箱里，各种各样的蔬菜都有，而且都很好，很新鲜呢。我高兴地上了车，跟爸爸把菜运回我们超市里去，把菜从车里抱进超市，再摆在货架上，这样要跑好多次，把我累得气喘吁吁，爸爸也出了汗。我们到

0: 吃苦耐劳啊。
1: 好，谢谢许瑞希。许瑞希呢写的是爸爸的早晨，爸爸去逛早市的情景。那我想问一下许瑞希，写早的故事为什么想写的是爸爸早晨去逛早市的事儿呢？
0: 我想了解一下我爸爸早晨干什么，还想体现早劳动者在早上就是十分的累，能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嗯，真是哈，像你写的开篇就写到说早晨4:30就起床了，尤其是在冬天这个点起床真是
2: 需要一些勇气。
1: 是啊，确实是这个点起床很难过，很不容易啊。哎，那许瑞希，你爸爸每天早晨都是这个点起床去早市吗？
0: 对，但是有时候如果在超市里如果菜是够的话那就不去了。
1: 哦，你看看我们的爸爸妈妈哈，为了我们能够有幸福的生活，然后呢每天勤劳的奔波，而且早晨呢为了能够让家人吃到更美味的早餐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哈。那你去早市，你看到了早市上的这一番热闹的情景，然后你把他们写到了这篇作文当中。写完之后你写的是爸爸，你有把这篇作文给爸爸看吗？
0: 没有
1: 啊，写的爸爸还没有给爸爸看呢。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把这篇文章读给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听了，爸爸是不是也在收音机前听着呢？
0: 对。
1: 那爸爸是不是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哈。女儿观察得非常仔细，早晨呢不仅仅是跟爸爸去感受了一下去早市的这个情景，同时呢
2: 体会到了父亲的这个辛苦。
1: 哎，对，体会到父亲的辛苦，还把这样的一种情景，把体会到的这个感受写进了作文当中，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观察得非常的细致。那好，听过了许瑞希的作品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位同学。这位同学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薛兆峰，是宽城区长春市宽城区小学
1: 几年级了？
3: 四年一班。
1: 啊，四年一班的薛兆峰是吧？啊，
2: 你好同学。
1: 你好薛兆峰，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参加节目吗？
3: 对，
1: 是的，老师感受到了，好紧张啊。
2: 有点紧张，放松。
1: 对，不要那么紧张，放松，因为在直播间当中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是吧？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声音传递出去，我们把最好的一面，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和我们放松心态就跟老师聊天就好了，好不好？
3: 好。
1: 薛兆峰，早的故事这个主题你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3: 我写的是我和妈妈去逛早市。
1: 刚才许瑞希写的是和爸爸逛早市，
2: 这个是跟妈妈，我看看有什么不同。
1: 哎，对，我们来听一听，看看薛兆峰跟妈妈逛早市和之前那位同学写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薛兆峰为我们读一下你自己写的作文吧。
3: 寒冷的冬天早晨，我和妈妈来到菜市场逛早市。从外面看，菜市场清冷萧索，可当我们走进菜市场里面，却是一派喧嚣热闹的景象。市场门口有一家蛋糕店，刚一走进去就闻到了糕点的香气，看着金黄色的糕点，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想吃糕点。妈妈就来到售货员阿姨跟前，买了一斤糕点给我。我高兴地和妈妈继续向里走。当我们来到卖早点的地方，这里的人可真多啊，都是来给家里人买早点的早餐的。看着五花八门的早点，我的肚子咕咕叫，好像在说我要吃，我要吃。可是我就和妈妈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买我最喜欢吃的小肉包。早上买小肉包的人可真多，看着小肉包渐渐的少了，我心想等排到我的时候会不会没有了，估计在我前面排队的老奶奶也这么想。于是我就问了卖包子的阿姨，阿姨说放心吧，5分钟后还有小肉包子出锅的，你能排到，就 这样，我们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终于。

0: 买到了小肉包子，接着我和妈妈又买了一些菜、肉、豆腐、水果。看着妈妈手里拎了好多东西，我只拎了蛋糕和小肉包。我想帮妈妈再拿一些，可妈妈说什么都不肯，说离家远，路又滑，不好走，怕我摔跤。就这样，我和妈妈回到家，我发现妈妈的手被勒得红红的，我看着好心疼。我想要快点长大，以后就可以帮妈妈拿东西了，帮妈妈做更多的事。
1: 小男子汉快点长大，成为爸爸妈妈的小帮手哈。
2: 薛兆丰，小肉包好吃吗？
1: 好吃吗？
0: 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啊！一看你这描述，我想肯定就特别的好吃。
2: 怕被买光了，眼巴巴的等着。
1: 是啊，其实你看哈，两位同学写的都是逛早市的事儿，但是角度完全不同哈。
2: 哎，
1: 啊，女孩子呢，仅仅就是看，跟爸爸一块儿呢去买菜；男孩子呢，这个就忍不住要去吃了，是吧？这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听到他们呢逛早市的这些故事之后呢，也真是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现在呢，因为工作比较忙嘛，早晨很少能够起得这么早去逛早市了。记得小的时候，我也是经常会和妈妈爸爸早晨去逛早市，然后呢给家人买早点啊，或者是买一天我们要吃
2: 的菜
1: 呀、
2: 啊。
1: 对，所以呢，哎呀，听到他们的朗读之后呢，真是有很多的回忆在里边，
2: 特别想明早就跟妈妈去逛一个早市。这一次我也要帮妈妈拎东西。
1: 是啊，好，那刚刚呢已经听到了两位同学的朗读了，这两位同学呢带给我们的都是早晨逛早市的故事。那么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会有吉林省青少年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读。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2: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3: 我老伴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
0: 啊
1: 嗯、
0: 我是前天定的那个享受两个疗程那个、
1: 啊、
0: 哎这个享受这个便宜这个了、
1: 嗯、
0: 但是我定上以后我非常高兴、
1: 嗯、
0: 非常幸运、
1: 啊、
0: 哎我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我一听这个、
1: 啊、
0: 赠品提前结束了，我寻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害怕吧、
1: 嗯、
0: 享受不到啊，要花原价钱我可就亏了，我现在、跟你打听打听，你帮我问问呗，咋回事啊？
1: 你是哪天定的？
0: 我是前天呢。
1: 前天定的是吧？
0: 啊。
1: 首先呢，我让你有一个放心的地方，就是你只要是报上名的、肯定能享受我们的半价治疗政策，多一点不光你要、
0: 哎、
1: 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咱们需要通过物流配送啊，所以呢，市区之内3日送到，郊区偏远的5天送到，所以你前天定的，正常情况下，按说明天应该能给您送到了啊。你要不放心，一会儿下节目我帮你再催一催，尽早给您送到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当天
0: 就
1: 不麻
0: 烦了，
1: 当天就能见效果、
0: 哎哎，
1: 好不好？
0: 哎，行行行，那我谢谢你了，
1: 哎、
0: 您帮我催啊、哦，哎。
1: 哎行、
0: 哎，
1: 我一会儿帮您催一下就行。
0: 哎，行行，谢谢你啊，我等你信儿啊、哦。
1: 好，好，好，好，再见。
0: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

0: 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辜鸿铭这个人，即使您对他不太了解，但应该也多多少少听过他的名字和相关他的故事吧。网上呢，关于他的传说特别多，比如说他留着大辫子呀，即使是在民国的时候也不剪自己的辫子。比如说呢，他拥有超高的学历啊，据说拥有13个博士学位，还说呢，他对于男人娶妾以及女性裹小脚这件事情极高的推崇，等等等等。我在《施展冷历史》第二季当中啊，也向大家介绍过这个人，确实担得起“清末怪杰”这四个字儿。今天我们要说的呢，就是我在那期节目当中来不及讲到的几个小小的细节，比如说1921年的时候，当时英国作家毛姆到中国来游历，就想见见辜鸿铭，然后就给他送了一张请柬，约辜鸿铭见面。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要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享誉全球的英国作家会想要去见辜鸿铭。因为其实辜鸿铭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在国际上成名了，他15岁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被爱丁堡大学录取，专修英国文学，兼修拉丁文、希腊文。18岁的时候就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又进入了德国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系去学习，同时还研究文史、研究哲学。等到后来啊，几十年之后，林语堂，著名的作家林语堂到莱比锡大学求学的时候，那时候辜鸿铭的著作已经是这所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所以你看辜鸿铭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难怪毛姆对他感兴趣。到中国来一趟得见见辜鸿铭啊，就派了一张请柬。结果呢，那辜鸿铭呢没来，这毛姆呢就很奇怪，那想呢，我去吧，你不来我去吧。去了之后，本来以为自己远道而来，伸手不打笑脸人啊，你辜鸿铭多多少少得讲究一点礼貌吧。没想到辜鸿铭给他一顿喷啊。辜鸿铭说什么呢？说是不是在你们看来，你们就招招手，我们中国人就得去啊。哎，这个毛姆听完之后呢，心里挺别扭的，这你说我请你来吗，哪有那一点轻慢的意思啊。但是辜鸿铭压根就没给毛姆辩白的机会，直接就当当当开始质问，说你们的艺术和文学比我们的优美吗？啊，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这把毛姆气够呛，想说吧又说不过他。后来呢，就想来想去，你看这都民国了吗，1921年，说这个全国人民或者说这全世界人民对于中国人的这个清朝时候那辫子啊，都觉得这事儿比较稀奇比较好玩，这民国了之后大家都剪辫子了，可是你辜鸿铭呢不是没剪辫子吗？你说你文明啊，你说你已经是进化的比我们早，那你这辫子怎么还留着呀？这辜鸿铭一听，太好了，我就怕你不接茬啊，你不接茬好像我欺负你似的，是吧，好像你这言语方面这个有缺陷，然后我这个占你便宜似的。哎，你既然敢回嘴儿，那就好办了。我告诉你，你不是说我这辫子吗，我这个辫子这是一个标记。哎，这什么标记呢？这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哎，这说完之后毛姆都懵了。哎呀，这个这本来是想拿这事儿去攻击攻击他，没想到辜鸿铭这么言以自豪，给毛姆也弄得非常的无语。这就是辜鸿铭的状态。当然我们在这儿说呢，这辜鸿铭这口才确实是好。 我跟您讲，他的口才啊，不光是用在与人争辩上，现在很流行的那个脱口秀，是吧？动不动就出一个脱口秀演员、脱口秀明星，在网上十分的火爆。其实呢，辜鸿铭堪称是我国最早一批以西方的演讲的方式来进行售票展演的这一批人了。当然那已经是清朝的时候了。他曾经呢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做过一番演讲啊，当时的这个演讲题目叫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的精神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看懂这英文啊，然后他就自己给起了个名儿。那刚才我不是说这个中国人的精神吗？这是直译，他自己给译的是什么呢？叫春秋大义啊！你看这名字起的大，今天哪个脱口秀演员敢叫这名字呀？对不对？而且当时这个脱口秀他居然还能卖票，卖的还很贵啊，贵到什么程度呢？2块钱一张票。这2块钱是什么概念？我们其实不用拿什么民国时候这1块钱定现在多少钱来换算，不用。因为什么呀？就那个时候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这个追求和今天我想也不一样。即使是今天你放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和一线城市比呢，这也不一样。我们就拿在北京的高级演员啊，中国历史上在京剧史上著名的梅兰芳先生，他的京戏一场戏多少钱？1.2块一张票啊，1.2块。辜鸿铭的演讲要2块，那你就算算辜鸿铭当时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当然我想他也有骄傲的资本，那毕竟自己呢是在当年在学识上是那么突出的一个人。不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啊，它就很容易办成孤芳自赏，你自视甚高，结果呢观众不买账，这事儿白扯。我记得多年以前和大家分享我的读书感受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说什么是一个艺术作品啊？你创作出来这不算，必须得有人买账啊，必须得有人欣赏。如果你创作出来这东西你自己觉得好的都不行了，但是没有人喜欢也引起不了共鸣，那这东西没什么价值。就这个艺术它必须要有一个创作加上有欣赏这么一个过程，它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要不然呢就是自娱自乐啊，孤芳自赏。辜鸿铭他这事儿显然和许多投了大价钱拍了片子没人看啊，那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辜鸿铭这么贵的脱口秀门票居然爆满。人们慕名而来啊，从各地跑到这儿来，跑到那个六国饭店来听他那个英文演讲。啊，当然呢限于这个是英文的演讲。你说他在老百姓中间有多么大的影响力，这恐怕呢也是有一点苛求。您看从这个角度去看辜鸿铭这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这么有才华的人呢，我们都知道这很难不去吸引异性。而作为男性来讲，尤其是在当年那种条件和体制下，说我不只娶一个妻子，仿佛也是一件常事儿。而到了民国时候呢，辜鸿铭仍然坚持说，这个一个男子，那他要不只有一个配偶，这个就会让人觉得呢，这辜鸿铭的这做法呀，包括他的言论呢，有一些不合时宜了。然而他却认为这事儿是他应该宣扬的。据说有一次啊，有一位妇女运动的支持者特意跑到上海跟辜鸿铭就讨论这个问题。那说是讨论，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都比较软，就是争论。那就是辜鸿铭啊，辜先生说，您看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是一个文明的时代，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一夫一妻我们应该得到推广。结果辜鸿铭是怎么回答的呢？各位，辜鸿铭他这口才好啊，你看他是怎么跟人家转弯的啊，他就很有礼貌地问说，亲爱的女士，请问您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呀？这不很简单吗？4个呀。对呀，说用1个大气筒打气还是用4个大气筒灌气呢？ 那这个问题问的也好玩，那当然只能用一个啦。结果顾鸿明说什么呢？对喽，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这诡辩啊，没理变八分啊，对不对？给人也气够呛啊，歪理啊。但是你说这样理论的一个顾鸿明，据说他还是一个怕老婆的人。哎，你看这事儿他是不是有一点奇怪，而这反差特别大，坚持娶小老婆，坚持热爱小脚，坚持不剪辫子的顾鸿明啊，有着这么多学识的顾鸿明怕老婆。哎，对，有学识和怕老婆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啊，他也不一定说有学识就不怕。说当时怕老婆怕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第二任老婆叔姑啊，这个在家里说一不二。顾鸿明呢，后来因为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呢，家里边地位与日下降。但是呢，过去条件好的时候养成的那个习惯，依然还保留着一些啊。比如说碰上有要饭的呀，啊，乞丐到家里边来乞讨，顾鸿明呢就总是要给几个。但是你看，你要有钱的时候你给几个吧，这事儿也就那么回事了。但顾鸿明现在他经济状况不好啊，你再给几个呢，这管家的老婆呢就看着就难受，那就说他。有一回呢，顾鸿明在施舍的时候就让他媳妇儿给撞见了，撞见之后俩人就吵起来，据说吵得还挺激烈。而且由于我前面所讲的这个顾鸿明口才方面的优势，就是他媳妇儿吵不过他，吵不过他怎么办呢？这女人也是彪悍，你别看她是顾鸿明的老婆，伸手抄起一个碗，当就敲在这个顾鸿明的脑袋上了。我估计不是敲得特别狠，没把这脑袋削破，也没把这碗削破，但是打那一下挺疼，挺疼的。顾鸿明就不说了，那就不敢说了。这事儿呢，我跟您讲，还大多数情况还真是这样，要嘴特别厉害的，往往动手就怂了，有一些嘴笨的呢，可能下手还真的手黑。总而言之吧，这回顾鸿明和他老婆干仗，没干过他，没干过他怎么着呢？那就认错呗，说以后我不了啊，我注意是吧？我这省着钱啊，少花。结果说这事儿哪能忍得住啊？花钱这事儿忍不住，尤其是施舍这个东西，有关于男性的面子呀，你不好不给呀，是吧？可是呢，又不能让老婆看着，于是呢，就偷偷摸摸的给啊，迅雷不及掩耳的扔下点钱啊，赶紧把叫花子打发走，这事儿就了了。但是，哎，还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回还真就被媳妇儿给逮着了。逮着之后呢，就还是吵呗，啊骂呗。但是这回顾鸿明呢，也不敢顶嘴了。啊，也不敢胡说八道了，就是这个不敢拿自己的脑皮儿开玩笑了，所以就是闭嘴啊，你一跑就完事儿啊，就闪了。但他的这些作为呢，也会被邻居和朋友看着啊。啊，那你说这么大个男的啊，还这么有名气，你在外面还那么牛皮，是吧？回家怕老婆啊，你让老婆撵得你到处跑。你施舍乞丐你都害怕，你这个情况，你嗨，你不以为耻你反以为荣吗？对吧？于是就有人拿他取笑。结果顾鸿明呢，你在家里边老婆敢揍他呀，出门他不惹别人，别人不揍他呀，所以他还是敢回嘴的。所以当别人嘲笑顾鸿明说你这人怕老婆的时候，你顾鸿明说什么呢？他说不怕老婆那还有王法吗？那这就顾鸿明的为人啊。说起来呢，咱们这一两个系列的小内容啊，说的都不是正正经经的大历史，都是在若干的素材里边吧，挑出了在民国时期啊，过去民国以后，我们可能还要再讲一点明清时期啊，宋朝啊，唐朝啊，那些大人物的一些小趣闻。有一些呢，还是说那句话，有一些就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儿，难辨真假。但是这说法既然留下来了，也给我们一种 管中窥豹的机会，去看看那些名人的另一面，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人们编的，那我们就看一看当年那些写笔记小说人他们的趣味所在吧，全当添个乐呵了。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最近在读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历史小段特别有意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讲这个李白杜甫他们的名字里边所含着的一些咱们不太知道的一些历史小细节。先来说一说李白吧。啊，我们今天提到李白，都得说这是大诗人，他的那种才华是别人学不了的。你看在学诗的这个领域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说你学别人都行，就是不能学李白啊，学杜甫可以，可以学，因为那个努力你是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的，可是李白这人你学不了，因为人家那是天赋，是你靠努力得不到的东西。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凡是有天赋的人，往往呢他都有那么一点狂。至于说李白这个人什么样，我想都不需要我再多说。你看他盛传啊，让高力士给他脱鞋，这就能出现这种段子，这就说明李白这个人在人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子的。他咋不说别人让高力士给脱鞋呢？他咋不说杜甫？咋不说白居易呢？对吧？就算是当年没有高力士，那有没有别的高官呢？为什么一定是李白让人给脱鞋？这说明这个李白这个人的历史形象是这个样子的。那当然关于狂这个事儿啊，还有另外的一个佐证。说李白呢，他儿子叫什么呀？叫伯禽，李伯禽。这个名字您可能觉得这好像没什么特点呢，但是这说明呢您是现代人。假如说把您放在古代，哎，把您放在当年您还是一位读书人的话，那么您直接就能够从这伯禽的名字上联想到一位大名人，那就是周公啊，周公旦。很有意思，李白的长子叫伯禽，周公的长子呢也叫伯禽，是他替自己的父亲去到鲁国，担任了鲁国的第一任国君。那这么一个人物，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哪怕您不太熟悉后面的那些内容，对这个伯禽可能也都会留下一些印象。当然大家一定能听明白，说这两个名字到底谁学谁啊，他肯定不是一个巧合，对吧？他一定是有一个人去模仿了另一个人，那肯定是李白模仿人家周公啊，对吧？给儿子取名叫伯禽。这事儿其实说起来呢也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地方，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会有家长出于仰慕或者出于其他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给孩子在起名字的时候呢会起到自己喜欢的某个人物的那几个字儿。比方说当年电影明星方叔比较流行的时候，很多男性都把他视为心中的啊梦中情人。然后等这些男性呢当上了父亲之后，假如生了女儿，有很多就把自己的女儿单独取一个名字叫叔。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调侃过，说哪怕你叫叔你也未必是男生，是吧？其实就讲的这样的情况。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类女生她的年纪基本上就是80到85之间，所以呢像我这个岁数正和他们是同学，那我身边这样的情况还挺多。当然我们一定得承认，用明星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孩子这个事情呢，在80年代当上父母的那批人当中，我前面用一个词儿说这事儿并不少见，我也没法跟大家

去解释在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改天有机会的时候再和朋友们一块分享吧，好吗？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陈佩斯有一部老电影叫做《瞧这一家子》，那里边就揭示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一找。好，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说到这个李白给孩子起这名儿，当年李白肯定不是奔着明星去的，不仅不是奔着明星去的，李白的这个想法还非常的深，而且十分的狂。为什么呢？你看啊，李白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伯禽，这么一看仿佛李白很仰慕伯禽，对吧？但是呢，你仔细去研究一下，就是伯禽这个人啊，他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没啥能够值得称道的地儿。就是你说他有多好，你说他有多厉害，他除了我前面所说到的那些东西，说这是鲁国的第一任国君，这是周公旦的长子以外，没啥了。像李白那种才华横溢，对外宣称自己曾经是剑术啊，是游侠，有过手刃很多贼人的经历，然后呢又受皇帝的恩宠，然后呢被贺知章称为是谪仙人。你说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李白，他怎么有可能去崇拜一个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的人呢？进而还把自己的儿子取了这个名字，这事儿拿今天的话来讲，它不科学呀。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呢，你就会发现人李白真实的思路仍然体现出了狂这个字儿。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讲，说伯禽在历史上没啥太大的名气，最常被人拿出来称道的地方就是他是周公的儿子。而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一下的话，您可能一下子就会明白李白的用意所在了。伯禽这个人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伯禽他爸。所以呢，李白给儿子取名伯禽，意思也是在烘托自己。那这个想法一出来的时候，这就有点吓人了。为什么呀？周公啊，那是普通人吗？这可是孔子的偶像啊。所以这放在今天来讲呢，我们是一种感叹，哎呦，这李白太狂了。但是放在过去那个传统的儒家社会里边，这就不是一个狂字能够形容得了的事儿了。这事情有点大逆不道。就像我之前碰到一朋友，是一位学者，他姓孟。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吃饭啊，在酒酣耳热的时候，另一朋友说，哎，我前两天碰到一个你们老孟家的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名字挺有意思，叫什么呢？叫孟轲。这话说完之后呢，我们身边的这几个朋友吧，就对视一笑。哎，因为什么呢？孟轲是孟子的名字。而为什么今天我们讲说孔孟一家，孔孟一家和孔子和孟子那是有莫大的联系的。但是呢，你说现在你叫孟轲，或者甚至你就起名叫孟子，这事儿他不违法，所以我们当时没说什么。可是那位姓孟的朋友呢，当时就有一点儿认为这不是真的。他觉得孟姓怎么可能起名叫孟轲呢？这不是老祖宗的名字吗？就问提出这个事情的人说，你把这人电话给我，我要跟他说道说道，怎么能叫这个名字呢？后来这事儿呢还真是发展的皆大欢喜了。但是当时在酒桌上那个状态，能感觉到这位姓孟的朋友对自己的这个姓氏的这种自豪感啊，这种捍卫。回过头来说，这是现代社会啊，各位朋友，这要放在古代社会，那不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叫大逆不道吗？对吧？好在唐朝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朝代，而李白呢，他也是一个华侨啊，出生并不是在咱们现在传统意义上的讲的中国境内。当然他出生地呢今天还有争议，但是基本上就是像吉尔吉斯斯坦呢，或者是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他是在四五岁的时候被父亲带到四川地区，他从西域迁居回来的，也就是说他小的时候人家是在西域长大的，所以他的这个文化背景和中原地区的这些读书人呢他不一样。于是李白有这种表

表现呢，这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无论如何，当我们发现李白给自己的儿子起名的这个用心，这个敢于自比周公的这么一个姿态，这还是挺让人惊讶的，真的。当然了，你也不能光说人李白狂，人家李白呢，前面咱们讲了，他的这个文化背景和中原地区人他就是有区别。不是替李白说好话，你再从他给女儿起名字的那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差异很大。你看他给女儿起名叫什么呢？叫平阳，横平竖直的平，太阳的阳。平阳能让您联想到什么呀？在历史上有两位出名的平阳公主，一位是汉武帝的姐姐，另外一位呢就是建立大唐王朝的李渊的一个女儿平阳公主。我还专门做过她的节目，在我施展冷历史第二季里边专门讲过，说大唐的江山有一半是这姑娘打下来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一听。那么李白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平阳，是奔着哪个人去的呢？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两位公主她背后的典故是什么。先说汉武帝那个，汉武帝的姐姐因为嫁给了平阳侯而被称为了平阳公主，在她的家里边呢养了很多能歌善舞的侍女。有一回汉武帝到这儿来喝酒，就相中了若干侍女当中的其中一位，这个人的名字叫卫子夫。你看提到他大家就知道了吧，卫子夫的弟弟叫卫青，这是当年屡败匈奴的大将军。所以在这之后呢，平阳这两个字儿通常都会和歌舞联系在一起。一提到平阳，在当年的读书人，后世的读书人和诗人的笔下，就会联想到一个歌舞的意象。而唐朝的这位平阳公主呢，如果是讲他背后的故事的话，那就是能征善战呗，仿佛体现了李白希望自己的女儿体魄强健，不输于男性的这种愿望。你看像我们80后的这些女孩子啊，很多起名叫胜男、越男、耀男等等等等，这体现的是什么呢？就父母想要一个男孩但是没要着，来了一个女孩不能再生了，那么就希望这个女孩呢能够好好的发展，将来她超过男孩，哎，代表着父母的这么一种愿望，这好像也是正常的。但是你仔细再想一想，这事儿不对劲儿，因为平阳公主打那个天下是给谁打呀？是给她爹打呀，她不是给皇上打呀。是他爹后来当上皇上了，可是对于前朝的皇帝来说，这不就是造反吗？李白他确实在政治上呢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成熟。我们过去在讲乱于安史这个专辑的时候呢，曾经专门说过，说李白呢在安史之乱的时候站错队了，后来还因为自己的选择遭到了惩罚，所以说他在政治上并不是特别的成熟。但是我想李白再政治不成熟，也不至于说自比为推翻了过去王朝的李渊这种程度吧。要知道他的确是文化背景和中原地区不一样，但说我跟周公似的，和我跟当朝开国皇帝似的，这是两回事儿啊。所以呢，李白呢，他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平阳，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歌善舞，或者是充满女性魅力，能够将来有一个好的家庭，拥有一个比较完满的人生，这个好像还相对靠谱一点儿。当然我们再反过来说，就让自己的女儿像平阳公主那样啊，哪怕是汉朝那位平阳公主，这个希望也不能就说她很一般啊，或者说档次很低。只不过呢，在传统的汉人的观念里边，一直到今天为止，恐怕仍然会有很多家长不一定希望自己未来的女儿去从事歌、从事舞这么一个行当。哎呀，这说的时间差不太多了啊，我们杜甫还没说上呢，那我们就这一节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杜甫的名字背后的历史啊，我们就下一节再和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块来分享。
明太祖朱元璋，这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个人奋斗经历，还是他治国时候的一些

不同于前人与后来者的这些理念，都为后面我们学习历史呢带来了许多谈资，带来了许多的话题。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特意强调了明太祖朱元璋在反腐这件事情上所下的重手啊。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词儿特别的频繁的在节目当中被提及，这个词儿叫剥皮食草，就是当他发现了贪官并且证据确凿，这案子已经坐实了之后，这个贪官呢往往要受到特别严厉的刑罚，杀人还不算，得把皮给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在这其中再续尽稻草，然后把这个人形的这么一个皮囊啊，把它悬挂在他的继任者的办公室里啊，其实就是悬挂在大堂上，就相当于办公室里边吧。各位想象一下，这是一种何等的震慑和何等的恐惧以及恶心啊！那你就是给后来人看一看啊，你的前任因为贪了多少多少钱，结果他变成了这个样子了。你也想变成这个样子吗？好啊，那你就贪钱去吧。如果你产生了敬畏之心，如果你害怕了，那么你就老老实实的来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吧。哎，这朱元璋他是一个这么个思路。当然这个剥皮食草这制度呢有他的剥皮食草的问题啊，到后来呢这个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可是呢有朋友呢就由此得出来一个结论，说这朱元璋啊因为是穷人出身，所以他对老百姓是十分的关照的，他对这个官员呢是十分的凶狠的，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的许多贪官污吏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就是他小的时候在元末所经历的那个社会啊，那个时代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也希望缔造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这么一个国度。再结合朱元璋自己呢他的生活相对比较简朴啊，当然也是相对来说对比其他的皇帝，对比他的子孙们来讲，这算是比较简朴的，于是很容易就感觉啊朱元璋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然而真是这样吗？啊，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讲一个故事。公元1368年，那是大明王朝的洪武元年。那这一年某一天，在都城南京，处处洋溢着太平的景象啊，国家不再乱了，战乱停止了，新的国家已经诞生了，新的王朝也已经诞生了，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这天正好赶上天气不错啊，有一群军人啊，游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产业啊，这批人尤其是一个王朝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呢，这样的人可能要多一点。就这帮人呢也感觉今天心情不错，哎，然后我们这个天气也不错，干脆啊咱们就玩一会儿吧。玩什么呢？就玩蹴鞠。按说这并不是一个什么事儿啊，玩蹴鞠嘛就踢球呗，对吧？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体育项目啊，有着表演性质的啊，这么一个和现代足球有着很大区别的，规则上有很大区别的这么一个游戏。踢是没毛病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帮人穿的衣服有问题了，他们呢把那靴子那个高帮给截短了，然后在上边呢很细致的拿金线做了装饰，这个长靴就变成了短靴，这衣服呢也穿得非常的鲜艳啊，我估计是不是在分球队啊，是不是有这可能性啊，但这是现代的思维了，在当年呢不是这样看的啊，你这个就明显是和制度不一样的。结果这帮人就在那玩啊，玩得正开心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冲进了一帮公职人员啊，一帮衙门的差役啊，就这帮人就冲进来了，哗啦啦，这锁链子就套在了这些军人还有游民的脖子上啊，就把这人就锁住了。啊，这些人当然不干呢，这干什么呀？啊，我们犯什么法了？啊，我们在这踢球啊，就当是蹴鞠踢球，我们在这踢球，怎么了？啊，这公职人员就说了，说怎么了？回衙门再说。就把这帮人呢就带到了武城兵马司啊。为什么带到兵马司呢？因为这是军人啊，他们身份

比较特别，带过去之后就挨个的审查，就看看你们这帮人穿的这衣服为什么这么穿呢，说我们觉得这么穿好看啊，或者说是它有一功能性，我们为了区分队友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吧，说那你这个这不让这么穿不知道吗，那我觉得穿这个没什么问题，你觉得好使吗，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上报吧，就把这个事件呢就往上报了，往上一报，各位啊，就是因为靴子从高帮的给截成了短帮的，就是因为靴子上边呢有了这个金线，还穿着颜色比较艳丽的衣服了，这帮人最后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被卸了一只脚，哎，有一只脚被卸下来了，各位啊，这个可太重了，这个刑罚呀，对吧，你说他们做什么了吗，我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就因为这点事儿就把脚给砍下来了，那这个不近人情的制度到底是谁定下来的呀，其实我想讲到这儿大家就已经听明白了，定下来这个制度的不是别人，正是明太祖朱元璋。其实过去的节目里边呢，我已经和大家分享过好几次朱元璋对于老百姓穿着的衣服，包括官员们穿着的衣服的款式、形状、颜色，还有呢材质，做出了非常明晰的规定，但是并没有讲一旦触犯了这些规矩之后会有怎样的结局。今天这不是告诉给您了吗，哎，把脚给剁了。当然这里边看呢，军人呢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么一个职业啊，在明朝的时候，尤其刚刚建国的时候，也需要杀一儆百，也需要确立这个制度的严肃性。然而呢，仍然让经过了现代教育啊，感受过现代文明的我们，觉得这种做法还是比较残忍的。那没办法，这就是朱元璋当年他活着的时候，对于百官的啊，民间的所有的受他管辖内的大明王朝的子民们的一些要求。这种要求呢其实后来也在延续，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哎，这个事情呢就被延续下来了，对于衣着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严格要求就继续执行。可是再往下去传皇位的话啊，这皇上也就没那么太在乎了，对这些法令的执行就没有那么严格了。究其原因呢，因为朱元璋确实是打小受到过那样的经历啊，受到过那样的教育，所以他很执着于要缔造一个有规矩的这么一个世界。但是他的子孙可不是啊，特别是到了孙子辈儿当皇帝的时候，那些孩子往往有些是在金汤池的护卫之下长大的，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生下来那锦衣玉食的，对不对，你家长不都有这特点吗，说自己哪怕苦一点让孩子相对吃得好一点呗。那这样一来呢，这些孩子上哪儿有那些情怀有那些情节的，所以呢这个制度到后来就慢慢的松动了。松动到什么程度呢，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事例。明穆宗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官员叫李乐，他就写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叫做《建文杂记》。从这书名上啊，大家其实就能有感觉，这里边写的就是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想。这里边有一段呢，就涉及到了衣服的问题，说这人平时呢，他不太进城啊，是一个在闲职上的这么一个官啊。有一天呢，就进了一趟城，结果不进不要紧，一进给他吓一跳。他发现满大街的那些秀才生员们，他们那个穿着呀都挺吓人的。怎么的呢，就那些衣服啊全都是红色紫色的，这种特别火热特别抢眼的很有视觉冲击力的颜色的设计，而且呢内衣披在外衣的外面，看起来特别的轻佻，并且你仔细去看这些剪裁以及这些衣服的材质都很考究。这还不算，这是仅仅是穿着，再往脸上

上看，一看更吓一跳，说这帮人啊，脸上化妆了，涂着白粉儿啊，然后呢，这个脸上还有那个胭脂的痕迹，然后呢，这嘴唇是烈焰红唇呐、啊，哎，头发呢是拿这个红色的丝线高高的给竖起来的，所以你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吗？放在今天来讲，我觉得这是这个模特啊、舞台装啊，或者说这个现代舞的这个舞者装啊，对吧？它都不是生活装。然而放在古代，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男性的生活装。更恐怖的是什么呢？他们还都是读过书的男性的生活装，不是那些大字不识的白丁。这老先生非常非常的感慨啊，回来之后写了一首诗啊，其实是改的。这诗是这么写的：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变身女医者，尽是读书人。啊，说这帮读书人怎么这样啊？啊，你这不学好了，这太吓人了。当然，咱们在这儿呢，也不能说怪这老先生啊，少见多怪。太保守。其实在当年明朝的那些城市当中啊，大大小小吧，那些城市里边那些时尚人群都流行这么穿。为什么呢？我想在这里面呢有几重的因素。第一，就是这个王朝它的约束不再像最初朱元璋的时候那么强烈了啊，那么严格了。第二呢，因为之前有那么严格的约束，那在人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追求美、追求个性的这种愿望的，所以一旦这种约束有所松动，这种需求呢就会表现出来，而且之前压抑的越久、压抑的越深，现在的反弹就会越大，就会越猛烈。可是那些朱元璋的子子孙孙们真的就不管吗？啊，一个是看着自己老祖宗定下来的这规矩就这样就散掉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看着不闹心吗？其实不是不管，有的皇上是管的，有的真不在意啊，连朝都不上，人管你这事儿吗？有管的，比如说明英宗的时候就曾经下过令，就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据说呢，他也曾经看到过有人啊穿着这个皮靴进入过皇宫的禁地，他一生气就找这锦衣卫，就在马路上蹲着啊，蹲点儿啊，就等着看，说谁穿着皮靴，凡是穿着皮靴的全都得给我逮起来，然后扔到监狱里去收拾一顿才行。据说这帮锦衣卫一天就逮了好几百人。把这事儿办完之后，英宗又下令禁止平民再穿皮靴。你看这样下很大力气，管的也不少，但是毕竟随着商业的发达、城市的发展，有些个性化的一种表达呢，它其实是商业进步的一个表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不可能永远的被束缚着。所以尤其到了明朝后期，有些皇上呢他就不咋管，另外对民间的这种掌控能力也比较差的时候，那就更别提老百姓他穿的什么是不是受限制了，对吧？你也没心思管，换句话说呢也管不了了。明朝成化弘治之后，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的时候，那民间的衣服你甭说是管了啊，让他们穿的朴素一点，就是他们穿的不奇怪，这就算是给皇上面子了。谁还提什么，或者说谁还能执行得了什么朝廷的禁令啊、五城兵马司的限约啊等等等等这些制度了。再回头去看明初的时候，就那些玩蹴鞠的谈不上奇装异服的那些老百姓啊，还有那些军人，就是他们的这脚掉的就比较冤，对吧？其实事儿还是同样的一个事儿，在不同的时代啊，有些包容度也不一样，所以呢在对的时候去做对的选择，才能让自己不受伤。今天节目最开始呢，先给您描述一种场景，想象一下如果您处在那样的场景当中，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假设啊，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如果是女的，那你就保持你的这个女性身份代入就行了。如果是男的，想象你是女性，代入到咱们这个场景之中。

说你的工作是伺候人，然后假如你生病了，不允许你出去看病，只能把你的病症描述出来，由大夫凭着描述来开药。假如你在工作地点，这是包吃包住的啊，觉得很气闷啊，觉得很压抑，觉得很无聊，

接你信的那个人，包括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全都得死。假如你是一位已婚的全职太太，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至于你想出门看看外边的太阳，到外边去遛个弯，逛个公园，买个菜，都会被人认为你这是在勾引男人，你一定会惹出淫乱的事情来。那各位听完这些之后，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给我留言。您千万别觉得呀，我这讲的是一个虚构的事情，我跟您讲，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真事儿。您也千万不要以为呢，这件事情离我们今天年代久远，这可能是什么这个宋朝啊，或者是再久远一点春秋战国时候的事情。不对，这事儿就发生在大明王朝。而且您也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充满歧视性的规定是地方陋习，真真正正那些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是不会抱持着这样的观念来行事的，也不会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女性的。那么我要请问您一个问题，如果说制定这些制度说出这些话的人是皇上，您觉得他的层次怎样？如果说这是一个开国皇上，您觉得他的眼界又如何呢？如果说我们觉得一个开国之帝王，他的层次他的眼界都没毛病的话，那么对于刚刚我所提到的这种种要求，种种约束和制度，如果我们有心里边但凡一丁点的觉得不舒服，那么我想问问这事儿到底是谁的毛病呢？是咱们还是这个制度的制定者呢？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啊，大部分都是有迹可循的，出自皇明祖训内令啊，这个原来记载于洪武御制全书第402页上。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呀？这番话呀，大多数都是朱元璋说的。那朱元璋管得宽，这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是管得这么宽在您的想象之中吗？朱元璋的原话啊，关于女性在这个后宫之中，后宫当中的后妃宫女儿要如何管教，他是这么规定的四条：凡是私写文帖于外，写者接者接斩，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做。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你要往外面写信，那么你写的这个人和接信的这个人全都得咔嚓了，而且知道这个事儿他的来龙去脉的那些人也得被咔嚓了。但假如说呢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无意之中呢可能为这事儿提供了便利，比方说帮着带什么东西啊，那这些人呢不承担罪责。第二，凡安观寺院烧香降香起告星斗已有禁律，违者及领香送物者皆处以死啊。这个我们在这儿就不方便展开了，大家就听这个字面意思就行了。第三条，凡宫中遇有疾病，不许唤医人入内，只是说证取药。就是你生病了，前面讲的不能找大夫，不能说让这大夫去到宫里来给你看病，那更不能说是你出去，哎，一日深宫深似海呀，上都上不来。那你这样怎么看病呢？不是每一个人，或者说能够在人群当中准确地描述自己的感受的人并不多呀。假如说不能由医生现场去为病人诊疗的话，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某一宫女儿开始只是偶感风寒，或者是呢被传染了其他的这个各种疾病吧，啊，咳嗽，可是不能看大夫啊，那他这病怎么办呢？就得拜托那些能出去的人，让他们跟大夫描述一下，说自己咳嗽，求一点药物。这大夫可能呢，就问了，说咳嗽，哎呀，有没有痰呢？哎，这没回答呀，那人没说呀，那还回去问吧。哎，这回去问，这宫女说，嗯，有痰，是吧？哎，好，又到大夫那儿，那是黄痰还是白痰？有点恶心啊。就是这细节，那这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这人又讲啊，我们没注意啊，那我观察观察吧。观察完之后又出去，那大夫说

那咳嗽几天了，哎呦我忘了说了，发不发热呀，哎呦又忘了说了，这一来一回一来一回，然后还得问说你这上厕所怎么样啊，你入睡怎么样啊，流不流鼻涕啊，啊还有其他的种种医学科上要问的那些问题，我都不知道的那些细节问题。但是这中间就因为两个人没有办法对话，可能就给耽搁了。那这一耽误的话，各位，这很可能在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下，一个人命就没有了。这要真是烧成是肺炎，现在不少见呢，烧成肺炎这人还怎么活了？在古时候那肺病几乎是绝症啊。所以你说，哎，这事儿多坑人呢啊！而且在历史当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说这种限制是非常不利于后肺的疾病的治疗与康复的，所以到了后来呢，才有了专门的医婆入宫替后妃看病。各位，到了后来，这中间得治死多少人？这些就因为制度不允许把这个小病给酿成大病，最终倒了霉的这些女性，她们找谁哭诉去呢？所以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还说那朱元璋提出来那内令当中那四条，还有一条，凡宫闱当紧，内外后妃不许群臣夜见，命赋于中宫千秋节并冬至元旦每月朔望来朝，其龙寒暑盛雨雪免朝。那就是要避免宫中的后妃跟外面交流啊，交涉交接。还要避免什么呢？就是强调要避免男女之间的这种接触。这让我想到当年在选修法律这个课程的时候呢，老师曾经讲过一个立法的原则，就是我们国家古代的这个法律，它的假设是你这个人有罪，被告人或者叫公诉人吧，反正就是犯罪嫌疑人，他需要往外宅自己。而与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呢，西方的法律呢，它有一些这个风格是假设这个人无罪的，然后告他的人向大家证明他有罪，这个思路，立法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立法思路呢，它是各有各的特点，也和各地的情况不同有关。这个我们不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做讨论了，咱们就是来说呀，这朱元璋对于女性的这种制约啊，在明朝的时候呢，甚至呢还出现过这样的要求，说男子妇人必有分别，就男女有别，妇人家专在里边，不可出外来，若露头露脸出外来喝，必然招惹淫乱的事儿。这话是谁说的呢？这话还是朱元璋主持的规矩里边写的，这是御制大告五臣男女混淆第23，也是洪武御制全书里边写的啊，是在第946页。这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这就是你他和那个防火防盗啊，这种防患于未然还不一样，就这毕竟女性她是活生生的人呐，对吧？你就给人这样，咱关到宫里边咱不去讲了，说人家乐意啊，是吧，那个就想搏一个生存，是吧，想被皇帝宠幸啊，我想在这个人生上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我豁出去了，我赌一把，这个是你人生自己的选择，你要为你的选择买单的，对吧？这讲不了。那为什么那些普通的民妇还要承担这种歧视呢？那你这女的就只能在家待着，出来就必定会招惹淫乱的事儿，干什么呀？你是不相信男性啊，还是不相信女性啊？那这规定这条例的朱元璋，你到底是对谁没有信心啊？但是啊，我前两天呢在会员节目当中呢就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种观念，当某些国内也好国外也罢啊，在古代这种不切实际的禁令必须要进行实施的时候，当这些命令和民间的实际情况相左的时候，相冲突的时候，并且有非常严重的矛盾的时候，那么民间的做法一定会找到一种变形或者是一种欺瞒的方式来达到民间所需要的

那种开放或者叫生存空间。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在明朝啊，还有一本书叫做《西园文件录》，这个书里边呢写了很多很多妇女不适合参与的事情，其中包括了什么呢？我一会儿跟大家讲一下。但是既然这个书里边能写到妇女不适合参与这些事儿，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一定是说明有女性做了这些事儿。各位您想想是不是这道理？一定是先有某些出格的事儿，或者呢某些事情先出现了，后来才会有一些约束戒律跟得上，明白了吗？而这又是明朝开国以后的事儿，也就是说这是朱元璋颁布那一系列条令之后的事儿了。这就说明啥呢？民间有点搂不住了，对吧？哎，因为出现了这些事情，所以才出现了新的禁令。没出现的事儿，禁令是不会出来的。你比如说现在怎么没有人告诉你说不允许和外星人一块吃饭喝酒啊？因为没找着外星人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当年明朝的这个民间对于妇女的这种约束，这是怎么提出来的。从这块你能看出来妇女们当时的这民间生活看似备受压抑，其实在夹缝当中他们也会自己为自己寻找娱乐的空间的。看啊，说什么呢？说女子莫买命算卦，莫听唱说书，莫结会讲经，莫斋僧犯道，莫修寺建塔，莫打轿挂幡，莫山顶敬香，莫庙宇烧香，莫招神下凡，莫鬼镇害人，莫看春看灯，莫说学说唱，莫侠进尼姑，莫招言妓女，莫结拜义亲，莫往来挂婆媒婆卖婆，莫轻贱外人，莫轻赴酒席。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2: 哎，
1: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2: 我都爱吃。
1: 真的假的呀？
2: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1: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2: 啊。
1: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2: 哎，
1: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2: 膻那玩意儿。
1: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2: 口感不好。
1: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2: 我猜猜
1: 什么？
2: 我猜应该是牛肉。
1: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2: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1: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2: 哎，是
1: 一到店里说，哎，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2: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1: 对吧？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2: 那这哪是硬菜哎呀，这都当当硬了。
1: 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2: 我自己在家整过。不好吃
1: 是吧？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2: 哎，是。
1: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2: 哎，
1: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2: 是。
1: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2: 是。
1: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八九十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2: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1: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2: 哎，
1: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 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2: 哎呀，成香了。
1: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2: 那不好吃。
1: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2: 哎呀，
1: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2: 哎呀，
1: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2: 那不行，
1: 不是一个概念，
2: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1: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业，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2: 肉里就有味道了。
1: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2: 吃着还养生啊。
1: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

0: 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1: 感。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1: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1: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1: 嗯，
0: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都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儿，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儿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 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一袋料汁儿，平均一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650431100。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啊。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给我订2份吧。
0: 2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儿好，
0: 限购2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儿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啊，8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
1: 啊，
0: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啊，嗯，但你会吃的，来一个三五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
1: 嗯，
0: 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嗯，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儿干活呀，
0: 啊，对呀，啊，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五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
1: 嗯，
0: 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
1: 嗯，
0: 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1: 啊，
0: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
1: 嗯，
0: 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
1: 嗯，
0: 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
1: 嗯，
0: 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串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成不好整。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八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四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 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要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

0: 而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1: 啊？
0: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
1: 嗯
0: 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三分钟，哎，咱们就开饭，
1: 嗯，
0: 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
1: 嗯，
0: 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三分钟，还有最后的五六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
1: 啊，
0: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的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那，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个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及时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4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4两装的，基本上就得60-70、70-80一袋。
1: 得，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

0: 味儿，
1: 五香味儿、啊，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儿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儿去拌饭，切个薄片儿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2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了。
1: 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4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儿，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4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1: 哎呀，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2: 哎，
1: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2: 我都爱吃。
1: 真的假的呀？
2: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1: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2: 啊。
1: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2: 哎，
1: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咸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2: 膻那玩意儿。
1: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2: 口感不好。
1: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2: 我猜猜
1: 什么？
2: 我猜应该是牛肉。
1: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2: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1: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2: 哎，是
1: 一到店里说，哎，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2: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1: 对吧？
2: 嗯，
1: 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

0: 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1: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0: 嗯，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
1: 嗯，
0: 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1: 我自己在家整过，
0: 嗯，
1: 不好吃，
0: 是吧？
1: 嗯，
0: 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1: 哎，是。
0: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1: 哎，
0: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1: 嗯，是。
0: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1: 是。
0: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八九十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1: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0: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1: 哎，
0: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
1: 嗯，
0: 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
1: 哎，
0: 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1: 哎呀，成香了。
0: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1: 那不好吃。
0: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1: 哎呀，
0: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1: 哎呀，
0: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1: 那不行，
0: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那不是一个玩意。
0: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
1: 啊，
0: 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1: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1: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1: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1: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

0: 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1: 嗯，
0: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
1: 哎，对呀，
0: 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都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
1: 啊，
0: 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
1: 嗯，
0: 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一袋料汁儿，平均一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哎，我，对，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

0: 串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650431100。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2: 啊，对，给我订2份吧。
0: 2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儿好，
0: 限购2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儿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啊！8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啊，那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儿干活呀。
0: 对呀，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5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啊，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

0: 点一拌，嘎嘎的。
1: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0: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1: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
0: 嗯、
1: 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0: 兰州拉面，
1: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0: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1: 你使劲放，对、嗯。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0: 啊、
1: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
0: 嗯，
1: 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
0: 嗯，
1: 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0: 红烧牛肉面，
1: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0: 哎、有图有真相，
1: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
0: 嗯，
1: 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串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0: 成不好整，
1: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0: 可不咋的呀，
1: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八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0: 是的，
1: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0: 那得有它，
1: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0: 嗯，
1: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四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四袋送四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0: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1: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0: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1: 是的，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要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
0: 嗯，
1: 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0: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1: 嗯，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
0: 嗯，
1: 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0: 啊？
1: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 要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三分钟，哎，咱们就开饭，牛肉罗宋汤，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0: 哎呀，对呀，
1: 对，
0: 连吃带喝的，
1: 一个小萝卜炖。

0: 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嗯，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0: 对呀，
1: 啊，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三分钟，还有最后的五六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
1: 啊，
0: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及时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4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4两装的，基本上就得60-70、70-80一袋。
1: 对，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儿，
1: 五香味儿，啊，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儿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去拌饭，切个薄片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0: 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俩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两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子。
1: 哎，两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三四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
1: 嗯、
0: 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
1: 嗯、
0: 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啊，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儿，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嗯。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四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

0: 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两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

0: 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吉鲁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当中。传统中药吃十年不如补酶90天。可以说呀，这几天从我们节目里播报的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咱们全国首推，咱们药费救助补贴减免80%的活动，已经是让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致认可了，大家呢行动非常快，我们每天20个名额呀，几乎是瞬间就被抢空。没错啊，这个90天完整的康复治疗量呢，原来是需要5000多块钱的，而现在呢，自己只需要承担990元钱呐，各位就可以得到了咱们的这90天用量，非常好，大家一致认可，太好了，太棒了啊！这20个名额呢，显得有点少了，是不是啊？那就需要大家呢积极往前，咱们踊跃的拨打电话，立即去订购了。好，那么国家特批的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呢，是第五代细胞药。那么我们采自呢非常接近于人体的哺乳动物啊，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提取而成。其中呢包括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的豚鹿、北美的驯鹿，是全鹿提取，利用的是急速冷凝技术，那么再用呢太空微波萃取精华，继而啊再用高能射线轰击5种花鹿细胞进行破壁，用这种工艺呢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复合酶。那么这种酶呢是活性的，而且是复合型的，它是有990种的，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您的病都能治好了。那患者呢都说呀，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其实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我们是针对人体8大系统疾病，那像胃肠系统问题、呼吸系统问题、心脑血管疾病，那包括呢肾。那代谢能力问题、肾亏肾虚，以及呢前列腺不好的男同志问题、排尿不好、那企业多等等，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还有基础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的三高表现，那这个100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那么厂家也承诺大家了，无效分文不取，给您呢是负责到底啊。好，那么说到这儿，有的同志就会问了。哎，那为什么效果这么神奇啊，王老师，是吧？还有个问题，那为什么人会生病呢？这俩问题太好了呀，啊，太好了，那咱们一一给大家解释，是不是啊？一一解答啊。首先来看人为什么会生病，其实不就是5脏6腑、血液血管、组织细胞他们出现问题了吗？您想想是不是啊？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对不对？就是他们出现问题了啊。那我们来看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这是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

国家特批的准字号药品。我们呢是人体990种能够参与进来的活性的酶。那么这种酶呢干嘛呢？在90天之内啊，开始针对咱们细胞进行相应的作用治疗。比方说我们可以来排除净化心脑啊，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啊，代谢系统啊当中的垃圾废物细胞，能够激活休眠的细胞，能够修复受损的，再生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那么呢，也就是一净二修三再生，整体的这样一个治疗过程，让我们患病的部位这些细胞呢能够快速的来进行正常的更新代谢。其实90天之内呢，我们八大系统的百种的慢病问题呢都可以来解决，效果是非常突出的。那目前来看啊，这也是常规的任何一种其他药物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我们这里举个例子给大家啊，我们临床当中啊有一位患者，我印象是很深刻的。当时呢接受治疗，这是60多岁，哎呀，非常憨厚朴素的啊一位这个老哥哥啊，他是河北石家庄人，叫赵树林。我当时记得他是什么呢？就是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其实跟我们很多的农民朋友一样啊，这个生活比较简朴，为了一家人生活啊，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背井离乡的到外地打工啊，他到深圳啊，当时就是特别流行南边的这个打工去，是吧？然后呢到工地上去出苦力啊。得病之初呢，他没有感觉一下子撂倒那种感觉，什么呢？就觉得哎呀很累很乏没劲儿。但是您琢磨在工地上啊出苦力干活，谁不累呀、啊、对吧？所以就没在意。说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注意脚底下啊，一不小心呢、啊、被个钉子给脚扎了。那大家伙知道工地上啊，这什么样的这个建筑垃圾都有，是不是啊？那工地受点伤家常便饭的小事儿了。他也是啊，就没有注意这个事情，一开始就哎呀，这谁不受伤啊，很正常啊。于是呢就把这个脚挤了一下，挤掉那些脏血啊，擦干净了，贴个创可贴，然后还很用心的到附近的诊所打了一针破伤风。对，他有铁锈哈，这是常识，是不是啊？打了一针破伤风回来之后就继续干活。接下来的时间呢，他发现呢他并没有得所谓破伤风这种病，他发现什么呢？哎，一个小小的钉子眼儿不但没好，反而呢有那种化脓生疮溃疡的这种表现。一来二去又过了几天，他发现哟，这溃疡好像更重了。这一看这不好，怎么办？赶紧上医院吧。一到医院，各位要知道，那就开始要查基础指标了，是吧？血压呀，血糖啊，啊，为什么不好都要查个遍。一查到血糖这儿坏了，怎么的？太高了，23呐，明显的什么呢？糖尿病患者，但是他不知道。你看这就危险了，可怕就是什么呢？不知道，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不封口这个情况，流脓糖水的情况，其实就是糖尿病足。当时大夫说了，是这病很危险啊，说你联系家属吧，赶紧住院办手续啊，赶紧住院办手续。住院是住了，但是没有解决他的痛苦，这个脚整体情况依然很重，没有好转。而且呢陆陆续续一天比一天重，每天医生给他清创啊，这个时候很遭罪，哎呀，这个伤口没长好，缠着纱布，哎呀，这不大量的积液，是吧？纱布又贴在上头了，往下撕这个纱布，你想想什么感觉，对吧？这是讲话十指连心的，手脚疼是最疼的，撕心裂肺疼。但这个溃疡呢它没有好，越来越深，越来越厉害。那听很多的医生讲啊，说这个病啊不好治，你得坚持啊。听这个同屋的这个患者讲，说你这个你不行，用胰岛素往里点一点啊，点完之后它容易封口，他也点了也不行。哎呀，当时呢你看这个脚啊小腿啊，这颜色就开始陆陆续续慢慢慢慢变深了，逐渐开始发黑了啊。医生呢也确实很挠头，跟他说啊，你去这个观察这个病情，也告诉家属说发展不好的话很可能坏死，最后呢要去截肢。家属一听这很着急呀，为什么？家里顶梁柱啊，他不出去干工地上的活的话，你想想这个收入就没有了。

很着急呀，大大小小开始跑医院，啊，又回老家河北跑医院，最后发现什么呢？说他这个腿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没有太好的方法，甚至就是下了最后的通牒了，说家属准备好，如果再不行，你就真得截肢。为什么呢？因为坏疽这个病啊，大家要知道啊，不仅是脚坏，最为关键什么呢？它会影响到血液。它会有大量的一些毒素侵入到血液当中，最后如果不及时的截肢治疗，这个人很可能就败血症了，就要命了啊！所以幸运的是什么呢？正好啊，北京的几家医院开始了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临床推广，它是作为糖尿病重症代表被河北医院介绍到北京来，安排接受了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免费治疗。说实话他很幸运，因为他非常凶险这个病你看比现在很多的患者来反馈的时候跟我谈病情的时候都要严重。怎么呢？溃烂流脓糖水的啊，流脓糖血这个情况不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想想他是很重的。还有什么呢？他长期高血糖他不知道，没有控糖，所以呢各个脏器也开始出现了糖化衰竭。所以我们几位专家开始会诊，跟院方仔细研究他的情况，最后呢一致决定采用临床咱们的这个常规用药方法和咱们正好进行的什么的临床推广药第五代细胞药结合治疗。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用下去正好一个星期我们就发现咳血现象了。是他这个原本已经是很严重的溃烂的伤口开始结痂了。哎呀，这很好啊，我们很高兴啊，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他创面啊，哎呀，一个坑一个碗的，又是脓又是血的，还散发着恶臭，就他的病房进去人肯定要戴口罩的啊。但是呢一个星期时间开始结痂了，大家想开始结痂了多高兴啊，是不是啊？那么服用了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一个月之后，原本溃烂的地方开始慢慢长出新的组织肉芽了。一家子呀，他们都是哎呀拉着手啊，这孩子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到我们办公室，又鞠躬啊，又要磕头又要下跪。其实我们看到他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容，就很淳朴的很实在那种笑容，大家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吗？就是连鞠躬啊带感谢千恩万谢的，我们真开心啊，真开心。那么大概呢60天之后，他的糖尿病足呢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开始陆续的肝功肾功也恢复了居高不下的血糖呢也开始在正常范围内了。其实说心里话，患者自己说啊，就是赵树林自己说，我打算什么自生自灭了，就是放弃了就完事儿了但是呢你看通过什么呢？国内外最前沿，咱们第五代的细胞药天花板呐，990种复合酶，3个月治疗康复出院了。哎呀，这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他这个是典型的案例啊，典型案例就标志着糖尿病人呢，这种叫康复型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我们很多的糖尿病人，您是有了希望，有了目标啊，有了奔着这个目标使劲的方向了，我们是能够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其实这就是归功于咱们时代发展，对吧？特别是医疗的长足的进步。那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是拥有强大的叫一净二修三再生的巨大作用的。第一个什么呢？净是什么呢？没错，净血清毒，它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斑块、胆固醇形成的血栓啊、粘稠的物质慢慢的排出，糖毒您想糖啥黏糊糊的，是不是啊？排出去了。那么这些垃圾来讲的话呢，是迅速排出，你可以从你的粪便当中就能看出来。好多人说了排便回头一瞅也油乎乎的，没错，就是什么呢？脂质啊、蛋白质过多的糖所形成的垃圾废物。这里面我们毒含了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酶，那从第一代细胞药我们就在研究它。为什么呢？因为谷胱甘肽酶是存在于人体胰腺当中重要的一种物质，重要的一种物质。怎么呢？是咱们胰腺 β 细胞分泌出的一种催化酶，

各位要想啊，催化酶，也就是说有了这种谷胱甘肽酶，它就能促进胰岛贝塔细胞产生人体充足的、足量的、能够被识别的胰岛素。通过这胰岛素可以分解咱们多余的血糖、多余的糖分。糖尿病人你看，同样一个桌子吃饭，同样的你看人家吃血糖不高，咱就高，咱还不敢使劲吃，为什么呢？你一查啊，那么你查肝功，查你的胰腺功能，查你的胰岛素分泌水平，这几项里面有一项就是它的酶水平，谷胱甘肽酶数量很低，活性不足。那你既然活性不足，是我们要调动它，是不是啊？我们要把它充足起来。哎，咱们第五代细胞药记录仙丹990复合酶就毒含了这种，其实不光这一种，990种复合型的活性酶，每一种都是分工不同的，有独特作用的。像什么呢？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不是啊？这把钥匙谷胱甘肽酶干嘛呢？哎，开这个修复胰腺细胞的锁啊，让这个胰腺贝塔细胞能分泌出咱们人体啊自给自足的胰岛素，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的血糖就平稳了啊。里面还有什么呢？你看尿激酶干嘛呢？溶栓，把人体这些血栓斑块垃圾给它乳化分解掉，排出体外。还有呢，像溶菌酶，溶菌酶干什么的？各位，哎，想象一下啊，溶菌，那就是炎症嘛，细菌嘛，是不是啊？代谢垃圾太多，细菌滋生，我们会有什么的菌群失调，会有炎症表现。那我们就要把它进行平衡、消灭、排除掉。哎，溶菌酶就帮助你做这个的。啊，那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讲，我们第一步清理血液垃圾，这是最重要的，达到净化血液的效果，糖毒减少。再来帮助你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来激活我们休眠的细胞，那陆陆续续并发症消除。所以您看，我们在研究第五代细胞药记录仙丹990复合酶的时候啊，曾经啊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我们一起研究什么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复合酶的这种数量啊，不断的呈上升趋势。哎，这个箭头比股市涨得还快呢，啊，真的非常好。当时我们发现什么呢？咱们吉洛仙丹990复合酶当中啊，有一种其他前四代细胞药都不具备的一种酶，叫什么？对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它特了不起，了不得。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么讲？这种 GIO 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啊！你看我们这些，就连这个像神经细胞啊、骨骼细胞啊、神经元细胞啊、心脑细胞，都可以在它的作用上开始完全进行新生。所以90天可以让心脑复活，90天让细胞再生啊，因为它的修复能力很强。那你看伤口为什么自己愈合了啊？你像这个赵树林是不是啊？自己愈合，这就是什么呢？开始生长酶进行作用治疗。那么你说这个靠药物帮它生长细胞自己进行分裂是行的还是不行呢？对，不行，我们要靠自己的自愈能力，是不是啊？而我们自愈能力是来自于哪儿？没有活性酶的加入是没有自愈力的。大家记住我这句话啊，没有活性酶的加入，人是没有自愈力的。哎，所以说有这种活性酶的加入，我们人体是有自我康复能力，停药之后不复发不反弹。第五代细胞药记录仙丹990复合酶，大家记住啊，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我们国家特批的国药记录仙丹990复合酶，它是什么呢？它是第五代细胞药。我再说一遍啊，我们采用的原料是非常接近于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五种花鹿。我们采用的技术高精尖，天花板，急速冷凝技术，那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用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的细胞进行破壁，那采用的是破壁工艺。我们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治好百种老慢病。我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这就是什么呢？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而且呢，我们最近有好消息，为什么大家这么踊跃？因为我们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

0: 原来呢是5000多块，而现在国家给减免，减免80%药费，个人只花990元。太好了，是不是啊？针对八大系统问题，胃肠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像代谢问题、前列腺不好、肾亏肾虚，以及呢像眼病、风湿骨病、高血糖、高血压、基础病等等百种老慢病啊，我们讲了，钱还好，效果还好，90天100%彻底治愈。我们厂家也承诺大家了啊，无效分文不取，给你负责到底。那好，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到这个情况，我希望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不要错过，因为一天只有20个名额，还可能会提前结束啊，因为这个趋势来看，这20名额不够，每天都是很快就定没了啊。好，看看时间，咱们这样吧，因为这个你看直播间里面啊，打热线的朋友很多呀，今天又排队了，是不是啊？我不多说了啊，时间留给大家，欢迎各位呢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呀。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5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露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2: 啊，
0: 哎，
2: 我是太原的患者。
0: 哎，
2: 我听广播说呀，这个国家这个医保中心给减免80%的药费了，是吧？
0: 哎哎，听着了哈，嗯。
2: 啊。我个人才花那个990元，这个优惠力度啊太大了，
0: 是。
2: 而且呢，我用了7天了，这个国药吉鲁仙丹，这个990的复合酶啊，
0: 嗯，
2: 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好。
2: 我听说这个救助活动呢，还能省上这个4000多块钱。
0: 哎
2: 呀，所以啊，王老师啊，
0: 嗯，
2: 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如果能参加上，给我订2份的。
0: 要订2份，好，这钱上是真省，是不是啊？是真省啊！因为说你看才990块钱啊，真省。我也听听您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啊？
2: 嗯，好。这个国药吉鲁这个仙丹呢，是这个第五代这个细胞药啊。
0: 对，嗯。
2: 我吧一直在犹豫，王老师啊，是您把我感动了，为什么呢？我听这个广播啊，顾客。哎呀，都想这个多订这个产品呢。
0: 哦，
2: 我怕这个顾您呢，怕这个顾客多花钱，
0: 哎，
2: 不让顾客订。这个定制好了，想买点啊，巩固一下，你都不让多花钱再买了。
0: 对，咱治细胞不需要反反复复治啊，治好就行。
2: 对对对，
0: 哎，对。
2: 我呢就觉得你是真心关心我们这些患者的，
0: 哎，
2: 不像别的大夫啊，那个真正是卖药的。哎呀，也不管那患者的死活，
0: 哎，
2: 你好我也让你用，你不好我也让你用，就那些的，主要他是为了卖药。
0: 能理解啊，其实现在这个咋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夫啊可能都是朝前看了，是不是啊，这个眼睛里面只有这个花花的票子。嗯，我说心里话啊，医生是要有医德的，要给你们拿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最新成果。你想我们都是第五代细胞药了，对吧？而且呢厂家是承诺给大家无效分文不取，您琢磨琢磨，不好能行不？敢于这样承诺吗？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是什么呢？我们给你的还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这种最前沿的叫什么第五代最新用药，给你干嘛？减免80%药费， 自己只花990。我听听您之前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2: 行行行，王老师啊，我以前呢是这个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绞痛
0: 啊，
2: 还有呢这个腰脱，风湿也都快10年了啊、
0: 哦。全是老慢病啊。
2: 哦，观用的方法我都全用了，医院也救我，但是没有用。
0: 啊、
2: 心呢这个憋得难受。
0: 嗯，
2: 而且、这个全身这个骨头啊都疼。疼的都有时候疼的我都不想活了，都觉得这个活的没意思了，知道吗？
0: 嗯，对。
2: 哎呀，这个没病的人呢、啊、根本理解不了这种有病人的这个心态。
0: 没错，是这样的啊。嗯，
2: 那个天天吃药啊，哎呀、就是这样挺的吧。
0: 嗯，
2: 后来听到您讲的这个节目啊、知道这个国药极乐仙丹990这个复合酶啊，说是含990种这个复合酶。
0: 对，
2: 是最新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
0: 对
2: 呀、说是90天就能打通这个，就能把这个疾病治愈了啊。
0: 嗯，对。
2: 我是寻思着啊，买点试试啊。
0: 好。
2: 真是没有想到啊，我这个才用了7天嘛啊。
0: 嗯。
2: 这效果啊就这么好。
0: 嗯。
2: 这不是仙丹，胜是仙丹呐、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好。
2: 现在我的心口啊舒服多了。
0: 好。
2: 这个心疼啊。也减轻多了，真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2: 最主要的是啊，我这身上这个骨头啊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嗯
2: 啊，像这个早上起来啊、这个骨头僵硬啊，这个胳膊腿僵硬啊、这个轻多了。
0: 嗯啊，好，
2: 这个身上啊也不像过去那么硬了。
0: 嗯，
2: 这个下地的这下子啊，
0: 哎，
2: 有时候我的腿都不敢打弯，现在可以了，
0: 可以了，
2: 啊、
0: 好，好
2: 啊、
0: 嗯，
2: 我就想啊，现在有活动啊，
0: 嗯，
2: 就一下能省了这个4000多啊、
0: 没错，
2: 所以啊、我就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国药极乐仙丹这个救助活动、
0: 好的，好的，其实您看效果出来了吧，是不是啊？
2: 哦、
0: 这7天时间。哎，也不长，是不是啊？我们效果就已经能体验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细胞药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效果就是这么牛。所以你看，厂家承诺你无效分文不取，对吧？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像您这个冠心病之类的都能治好了啊！您自己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吧？其实咱们要相信，这就是最前沿医学。啊，最前沿医学的力量很好，很好。其实呢，你看，咱们只要是活性酶它的数量起来了，你会发现症状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原因在哪儿？它就帮助你工作了，该排除的垃圾细胞就排出去，啊，该激活的有用细胞赶紧让它工作，别歇着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还要再生出，你像骨头为什么不疼啦？因为我们有软骨细胞，有成骨细胞，都开始陆续的活跃了，你就没那么僵硬了。是不是啊？症状就好起来。所以咱们现在呀、就什么都不用多说，拿名额，不用订两份，订一份完全够用，完全够用啊。那一份的咱们现在你想想只需要990元，完全可以的。治细胞治好了不用反复治，一次使用终生受益啊，放心吧、明白吧。嗯，
2: 行，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2: 谢谢王老师了啊。
0: 好，没事，
2: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去了啊、
0: 好，有事随时来电话啊，就到这儿、
2: 谢谢，
0: 哎，好嘞，好，再见，好，再
2: 见。
1: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乐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啊，
0: 是我，您好，请讲啊。
3: 哎，你好，王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哎，好。
3: 那啥，我昨儿个吧，我听你说的活动，每个地区就有20个名额。
0: 对，
3: 啊，你说那场外电话，我是好不容易打进去的。
0: 嗯嗯。
3: 完了，人家工作人员跟我说的名额没了。

0: 名额没了。
1: 今儿个、
0: 嗯、
1: 那可不，我今儿没说嘛，我就搁收银前等着，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
0: 好。
1: 完了的，我求你帮我定上行不行啊？先谢谢你了。
0: 是这样的啊，咱们每天是有20个名额的。我为什么不在直播间帮大家定呢？一个是我事情比较多，我怕给谁落下了。那那样的话我就受埋怨了，是不是啊？这个机会你想错过了，你错过的不是说王老师给您定不定名额的事情，错过的是咱们健康的机会。最为关键，你不享受活动是5000多，你享受活动个人只需要承担990，你想差了4000多块钱。你说王老师你给我补吧，那我一份我补了，两份补了，那我那么多人我也补不起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唯一的订购专线，就是400电话去订，这样的话呢咱们准确一点啊，咱俩赶紧聊，赶紧说情况，然后呢我呢帮助你直接转到400那儿，我们避免了您在拨打的环节，这样的话你能快一点，好不好？这也算给你开绿灯了啊！哎，好，你说你情况啊？
1: 嗯，其实咋的，王老师，我也是偶然才听到你讲给我的。
0: 嗯嗯。
1: 哎呀，我一听我就眼前一亮，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哎，嗯。
1: 你说你这人太实在了，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0: 嗯。
1: 产品嘛，能治啥就治啥。哎，产品治不了的病，你也不让我们患者用。
0: 嗯。对。
1: 我觉得你王老师你太负责任了。
0: 好。
1: 啊，咱说像你这样的好老师，那真的太少了。
0: 嗯，
1: 所以吧，我们都相信你，王老师。
0: 哎、
1: 啊，另外我还觉得吧，你说国家特批的极度仙丹，还有990种复合酶。
0: 哎，
1: 你说的还说是最新的第五代细胞药。
0: 嗯，
1: 那你和以前的药它都不一样啊。
0: 哎，
1: 就是因为这个，我特别相信你。所以我寻思、
0: 嗯，
1: 你看看我适不适合用哈、
0: 啊？好的，咱们主要是治细胞。是不是啊？主要是治咱们各种的老慢病，咱们针对一下对应治疗啊。好，我问问你情况，多大岁数了啊？什么情况？你给我讲一下啊。
1: 嗯，你说我今年才60岁，
0: 哎、
1: 我这不都退休了吗？
0: 嗯，
1: 你说这心脏吧，一直就不好了
0: 啊。
1: 哎呀，你这冠心病，心动过速，说你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哎呀，这点病啊，带着拉拉的，得5年多了。
0: 嗯嗯。
1: 完了的，我一直我就找一种能根治的药。但是始终就没找到。
0: 哦、
1: 年年吧，你说天气暖和了吧、
0: 嗯、
1: 我还行。
0: 嗯，
1: 但是天一凉点我就开始犯病。
0: 嗯嗯嗯。
1: 心啊就慌啊，忙叨的那感觉啊。
0: 嗯。
1: 心跳基本都是90啊110下那样。
0: 嗯。
1: 哎，这给你突的这个难受啊。
0: 嗯。
1: 嗯，偶尔就是这手脚还有发麻的情况。
0: 嗯嗯嗯
1: 嗯，另外你说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这个冠心病都挺重的，
0: 都挺重的。
1: 这头啊，经常疼啊。
0: 嗯，
1: 而且还老迷晃。
0: 嗯，
1: 最主要我就是这个心脏，哎呀妈，
0: 嗯、
1: 3天2头就犯病啊。
0: 嗯, 嗯
1: 哎呀，我老伴儿吓得他也一步都不敢离开我。
0: 是吧？
1: 他就生怕你说的我一个人给跟前，他也不在我跟前，没照顾着我再走着。
0: 这个病也确实是这样，让人觉得很危险的病，是不是啊？它很快，黄金抢救期基本来讲就是心血管问题是5分钟之内，脑血管问题半小时，对吧？半小时之外呢，就是大量脑细胞会凋亡，那你的人即使抢救过来，他也不是那么清醒的，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啊？嗯，对。
1: 你说再一个，我没说嘛，这药吃的常年吃，这胃也吃坏了，
0: 那、
1: 胃疼，还酸，还胀。
0: 啊，
1: 吃点饭啊，这个你胃胀你不行。
0: 你看看，嗯，
1: 你说这王老师，你说我这么多病，我就寻思用这个特批国药极度仙丹，90天说就能把病都给我治好吗？是不？
0: 对对，没错，而且厂家是承诺大家的啊，就是无效分文不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有一个好处，我必须跟你说一下，因为你现在胃啊，你看那个状态没？你胃胀，你反酸，你吃饭就不行，是不是啊？你吃药就行吗？它也不行，它吸收的很差。你会发现很差，是不是啊？那么咱们治细胞啊，这个第五代细胞要有个好处，它里面全是复合酶，它是不需要你太多这种转化的，你直接到身体里头，细胞是直接可以吸收的。它遇到这种酶之后，它就是它的酶，明白吗？就是它的组成部分，它的活性物质来了之后呢，就快速的，哎，咱们开始各司其职，就开始分工了。什么呢？比如说这里面有尿激酶，开始给你溶栓，把这个血栓呢从这个块的呀、斑块的呀，给它慢慢化成乳状的，就是液态的了，乳化掉了排出去。 然后有溶菌酶，你像你胃里面有炎症，就开始消除你们胃里面的大量的炎性物质，其中还包括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呢、啊、等等啊，它溶菌酶它就开始工作了，是吧，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你看我们基本上这种菌的炎症啊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呢，还有 GIO 生长酶，这个生长酶干嘛呢，帮助我们恢复神经功能，恢复心脑细胞功能，它可以再生细胞，所以说在这种作用下的什么呢，一进二修三再生，就能在90天之内完全治好，那你的情况是完全在90天可以解决问题的啊，就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了，你看我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哎，这就是最前沿的啊，最前沿医学叫特批国药。嗯，咱们现在不是有这个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减免80%的药费吗？你就自己花990订一份就可以的啊，就可以的，直接订就行啊，好不好？
1: 那我哎呀，你这一说我也放心了。
0: 哎、
1: 那好吧、
0: 哎，放心。
1: 哎呀，那我不跟你唠了，我那啥，我找老伴儿和姑娘一起打吧。跟你说的完了的，
0: 行，有事儿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啊，你不用那么费劲，我直接给你转过去，转到400
1: 那
0: 边。
1: 哎，好嘞，
0: 哎，
1: 好
0: 嘞，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哎、好，谢谢，好，再见，再见，
0: 再会。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啊，请讲。
5: 哎，我是武汉的患者啊。
0: 嗯，好。
5: 我呢也是冲着咱们国家的救助活动来的。
0: 哎，好。
5: 医保中心救助基金减免80%的药费啊。
0: 对，嗯。
5: 那只花990。
0: 嗯，
5: 这也太省钱了，王老师。
0: 哎，
5: 你快看看我现在治的怎么样？我就想订3份。
0: 想订那么多，赶紧说说您情况，是不是啊？我听着这应该是老朋友了啊，你说说什么情况啊？
5: 就我以前，高压都是180，低压110，那个高血压都是后半拉脑袋那个疼，就是跟着那个音乐节奏似的啊，一下一下的疼，以前就是从早疼到晚上。很多实在受不了吧啊，然后呢就让孩子送我去医院做的检查，结果呢是那个脑动脉硬化，有点出血啊，但是出血少，
0: 你疼是出血的表现，知道吧，动脉硬化不会让你那么疼的，
5: 吃了很多药啊，
0: 嗯，
5: 就是不见好，
0: 嗯，
5: 脑袋还是天天疼，有的时候疼的我是冬天用那个凉水洗头啊，那滋味真的太难受了。医院说要是血压控制的不好就得脑出血。严重的就得做那个开颅手术。
0: 对。
5: 我就说很害怕嘛啊。这人还没死呢，脑袋先让给开瓢了。我呢就没做这个手术。这不是后来听到您讲的那个国药极鹿仙丹了嘛啊。
0: 对。
5: 我就觉得我找对药了。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国药极鹿仙丹， 能补充身体必需的990种那个活性酶。
0: 对，嗯，
5: 90天就能把那个疾病治愈嘛啊。
0: 嗯，
5: 王老师啊，我跟你说，
0: 嗯、
5: 我用上国药吉鲁仙丹当天呢、啊，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
0: 嗯
5: 啊，第二天吧，我就和我老伴说。哎呀我的妈呀，我终于找到一个好药了。
0: 嗯、
5: 啊、
0: 哎，
5: 这国药吉鲁仙丹我用第三天那个脑袋就不疼了。
0: 嗯啊、嗯嗯、
5: 您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0: 对，没错。嗯，你很快呀、嗯、见效是让人最高兴的，是不是啊？嗯，
5: 是是，我就想我以前吃的那都是些什么破药啊。
0: 嗯
5: 嗯，我让就是就收拾收拾就全给扔了啊。
0: 全给扔了。
5: 对对对，
0: 断舍离呀。嗯，好，
5: 从第三天开始吧。啊、光用国药吉鲁仙丹的啊，
0: 嗯，
5: 就认准你们国药吉鲁仙丹一种了。
0: 好的，
5: 啊、
0: 嗯，
5: 用一个月吧，那个血压就降到130/85了啊、
0: 嗯。不错，嗯
5: 嗯，您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30天就给我调好了，
0: 嗯，
5: 我真的是没啥说的啊。
0: 哎，嗯，
5: 我老伴就说我傻，那是以前早就听您讲的那个国药吉鲁仙丹，那我不早就好了吗？
0: 嗯、
5: 是吧？
0: 啊、嗯。早听早好了，早用早受益了，是不是啊？嗯，
5: 啊，对，
0: 对，
5: 我呢每天准时准点的吃哈，
0: 哎，
5: 我宁可不吃饭，
0: 嗯，
5: 就是也得把那个国药吉鲁仙丹吃的就是特别认真啊、
0: 嗯。对，
5: 嗯，
0: 好，好，
5: 用到60天的时候，血压呢、
0: 嗯、
5: 一直都是125，低压是85，
0: 哦，很好，嗯。
5: 对对对，脑袋呢从来就没疼过了。
0: 嗯，
5: 哎呀，真的那种心情说不出来的好啊。
0: 哎，好极了啊。嗯，
5: 对，我这一天就是溜达嘛，兜里揣着国药吉鲁仙丹，
0: 嗯，
5: 是走到哪儿我都特别放心。
0: 好，
5: 就是完全不用担心犯病哈。
0: 哎，好。嗯，
5: 王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都用了有90天的吗？
0: 嗯，
5: 啊，血压也是一直就是比较平稳呐、啊，高压都在120左右，
0: 嗯、
5: 低压是80左右啊。
0: 不错，
5: 嗯
0: 嗯，
5: 而且降压药我也不吃了。
0: 啊，
5: 脑袋的问题呢，前几天我去做了一次体检，结果您猜怎么着？说我那个血管有弹性的。
0: 好，
5: 不再硬化了。
0: 好、
5: 啊，还有就是我那个脑袋里的那个出血点，也都吸收了。
0: 嗯、好
5: 啊，现在脑袋里就是没有出血的地方了啊。
0: 不错，不错，嗯。
5: 真的，这个结果太让我家人高兴了，我也特别开心。嗯、
0: 那可不，这比什么都高兴啊，
5: 嗯、
0: 是不是、啊？这救命啊，是不是啊？脑出血，你看有多少？
5: 嗯、
0: 轻的说都是胳膊跨框、腿画圈的，往重的说就是要命。所以说呢，你想想我们这个状态。啊，真是救命了！这就是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效果就是这么好啊！所以你看，厂家敢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吧？只效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都治好了。患者都讲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啥？这就是前沿医学，最前沿医学啊！不用定了，好不好？啊，交给别人吧。
5: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好，
5: 好
0: 啊。
5: 那我自己只好，我就给我两个弟弟，就是还有邻居吧，
0: 嗯、
5: 就是想给他们订上、
0: 嗯、
5: 订3个名额的。
0: 啊，是这样哈、嗯。你这么着，你这个如果是亲属啊，这个朋友啊想订，你让他们去联系400热线。如果你好嘞，
5: 就
0: 到这。
5: 谢谢王老师。
0: 哎，没事啊，再见。哎，
5: 好的，再见。
6: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7: 喂，你好，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啊。你好，请讲这位朋友。
7: 哎呦，王老师你好、
0: 嗯、
7: 我是北京呢您的老朋友了。
0: 好好，欢迎您啊、
7: 嗯、
0: 哎
7: 哎，我是呢咱们关心小区老年活动室的代表、
0: 嗯、啊。好
7: 啊
0: 啊，
7: 我们这儿呢有7个人，我们都要买。
0: 哦哦，有。
7: 哎，他们呢有4个人呢是老朋友了，还有3个人呢、
0: 嗯、
7: 算是新朋友。
0: 嗯嗯、
7: 他们都是什么呢？因为见着我们用的好
0: 啊，
7: 也就想用咱这个国药吉鲁仙丹。
0: 嗯， 哎，
7: 可是他们打电话都打两天了都没打进来呀，就让我做代表，
0: 是吧？嗯，
7: 啊，
0: 哎，
7: 是，哎呀，专门打电话订咱们这个国药极路仙丹呢、
0: 哎，
7: 真是太幸运了，我今天还真打进来了。
0: 好好好，
7: 嗯、
0: 啊，
7: 那王老师您可一定得帮我的忙啊，要不我这代表、
0: 嗯、
7: 那我这得露脸啊。
0: 哎呀呀，好，
7: 哎，
0: 好好好，
7: 我们可就指望着这第五代细胞药990种复合酶呢。
0: 对，没错，它有990种复合酶，这是什么呢？最新一代的第五代细胞药啊。这个名额呢，我听出来了，您这是在埋怨我了。哎呀，太少了，不好打电话。
7: 嗯、
0: 这确实抢的人也多，是不是啊？而且呢，说心里话啊，咱们第五代细胞药的效果非常牛，厂家还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就只需90天，老慢病100%彻彻底底都能治好了。大家都反映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怎么呢、
7: 嗯？
0: 这是最前沿医学，而且现在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我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您看效果好，钱也好，大家都在抢，是不是啊？
7: 对呀、
0: 啊，嗯
7: 对、
0: 啊，我们每天名额很少，只有20个，这两天抢的呢，几乎就是我节目结束半小时之内，这个名额就没了。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哎，今天你打进热线，我们是有缘分的。王老师这边给你开绿灯，怎么的？你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啊，因为您是代表，
7: 哎、
0: 是不是、啊？
7: 我先谢谢您，谢谢您，哎、
0: 然后我帮您定啊，好不好？
7: 哎，
0: 好，您说说。
7: 我跟你说哈，我们这些老同志吃上咱这个国药啊，就是这个极路仙丹都好多了，因为什么呢？我呢就是个代表，我是糖尿病、
0: 嗯、啊，
7: 因为心梗啊还断过一个支架了。
0: 哦，
7: 另外什么呢？就是严重的失眠呢，就睡不了这个觉啊。
0: 嗯、
7: 您这睡觉这太难了。
0: 嗯，
7: 现在用药半个月了哈，我这心脏哈比过去可舒服太多了。
0: 嗯
7: 而且失眠的毛病基本上都好了，一晚上你知道我现在这岁数了，我一晚上能睡7个小时了。
0: 哦，
7: 嗯啊，现在血糖也下来了，而且呢，我们这些老同志呢，你像呀，高血压呀，这个心脏不好啊，脑梗的、偏瘫的，啥样的都有
0: 啊、哦。嗯，
7: 大家伙儿一块坐那儿，你说聊什么呀？
0: 嗯，
7: 就是说自己这点痛苦啊，这怎么瞧病啊，就都是这些。
0: 对，
7: 钱都不用说了，那用药呢不计其数了，成都是药罐子。
0: 嗯，
7: 钱花不知道多少了，但是没有一种药能够和咱们这个第五代细胞药。这个国药极路仙丹990种这个复合酶比较、
0: 哎、
7: 真的是一比就知道了这差距在哪儿了、
0: 嗯哎、是是啊，
7: 他能把病治愈、
0: 嗯、
7: 这大家都服，
0: 对、嗯
7: 哎、你看以前呢有的老同志啊，这都瘫家里了，根本就出不了屋。
0: 嗯、
7: 哎，用了国药这个极路仙丹呢，现在呢，有的还能到活动室。虽然说拄着棍儿吧、
0: 嗯，
7: 那能动弹了呀，对吧？
0: 嗯、哎，对，
7: 坐到一块儿聊聊天儿啊、
0: 嗯，
7: 说说话啊，他不开心嘛、
0: 嗯？
7: 是不是王老师？
0: 是这样的。
7: 哎、
0: 啊嗯，
7: 这回大家都推选我做代表，让我打电话呢，我就请求王老师一定给我们留下8份啊。
0: 啊，
7: 这个国药极路仙丹啊，大家钱都交我这儿了，你知道吗？
0: 啊，
7: 特别执着，就是。
0: 哦
7: 想要就等我消息呢，还王老师，
0: 嗯嗯，
7: 哎，您可一定得满足我们这些老患者的心愿哈。我们现在啥都不求，就想要健康。
0: 哎哎哎，
7: 对，要是定不上啊、
0: 嗯，
7: 那您说我都没脸见大家了，大家都等着咱这个国药极路仙丹呢。
0: 哎，
7: 可谢谢
0: 都等着呢，
7: 谢谢您吧，王老师啊。
0: 哎呀，不用不用客气啊。其实本身来讲，能帮助到大家，我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说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会发现，就这个睡觉的事情。哎呀，这要是睡好了，美死了，美极了
7: 呀，
0: 是不是啊？美极了。
7: 对。
0: 嗯，一宿好觉胜过10副补药，真是不错呀。
7: 对对对。
0: 哎，对了，
7: 真是
0: 那么、
7: 嗯、
0: 对，通过这儿，其实我们能看得出，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心脏好了，因为咱们可以濡养脑神经了，可以让我们的心脑同步来恢复。一宿好觉，
7: 嗯、
0: 你看，叫话眼清目明，脑袋都清亮，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从这儿来说的话。哎，从这来说的话，咱们效果就没得说。那么其他的患者朋友呢，我不一一问情况了。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因为国药极路仙丹是国家特批药，它主要针对的就是细胞治疗。我们治细胞，治什么呢？就是老慢病基础病八大系统问题、
7: 嗯、
0: 对应治疗。我把电话直接转给我们的400。
7: 嗯，好嘞，
0: 好、
7: 哎，
0: 我转过去了，咱不多说了啊。好，再会，
7: 哎哎，
0: 好，再见。
8: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
4: 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久等了，您请讲啊。
1: 哎呀，王老师。
2: 哎，
1: 我要向你汇报好消息。
2: 哎哎，
1: 我不用天天又吃药又打针了。
2: 哎呀啊，

0: 你汇报一下你情况吧。
1: 情况吧
0: 啊，哎，就是，
1: 我在北京朝阳区这儿，十年前我就得了这个糖尿病，这些年吃药，哎呦，吃了很多很多的降糖药，但是发现这药是越吃越多，血糖也是越来越高，前年个开始出现并发症了，两条腿特别的痒，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
0: 到
1: 眼科去看啊，人家大夫说是你这眼睛啊，等同于天天在那个糖水里面泡着一样。
0: 对，
1: 你眼睛不生病那都怪了。
0: 对，
1: 说是你这血糖这么高，慢慢的你这睡也得不好。
0: 没错，
1: 你这再发展下去的话，肾衰竭、尿毒症。我回家后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可是啊，这血糖还是高。我一天天啊，哎呦，心里边难受的都快抑郁了。
0: 那可不。
1: 然后这睡眠也不好了。现在血压、血脂都高。
0: 都高。
1: 心脏也不太舒服。我弟弟在药厂上班嘛。说是这个。吉鹿仙丹这个药啊，销量特别好
0: 啊，
1: 就给我买了。我用上第九天的时候，一测量这个血糖啊，发现开始下降了。就是下降到餐前7点多了。
0: 好，
1: 这十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低的血糖。
0: 哎呦啊！
1: 现在这我已经用了40天了。血糖血压都平稳了，皮肤瘙痒啊，这些并发症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看得清楚了，看得亮了。
0: 哦，也不错啊。
1: 哎呀，你说这第五代细胞药啊，这不亏是最前沿，最前沿的医疗成果了。
0: 对对对，
1: 这990种活性酶啊，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好，
1: 别叫这个吉鹿仙丹了，就叫这个仙丹得了。
0: 啊，好好好好，治的不错，是不是啊？这个整体的改变都特别大啊，而且呢，现在可以发现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变化明显就能体验出来了，什么叫好药了，是不是啊？什么叫好药了？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恭喜您啊！
1: 你看我，你看我这现在啊，还需要用多久呢？
0: 好，我跟你回答一下您的情况啊，因为现在您的情况状态都在陆续的好转，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说治疗一种疾病，主要是看什么呢？看相应的这个临床表征，包括您说到的这个血糖指标啊，包括呢，您看这个血脂，是不是啊？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合并症，主要是看他们的这个消失的程度和咱们自身的改变。其实各方面来讲都是不错的，都是不错。你看你弟弟为什么告诉你这个吉鹿仙丹啊，这个销量特别好？为什么？其实现在的药多多呀，是不是啊？老朋友选择面很广的，这要是说不行的话，那你想想会有人买吗？是不是啊？这个是最简单显而易见的道理啊，是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肯定的讲，咱们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其实这是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第五代细胞药，效果就是这么牛啊！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我们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像您说就叫仙丹得了。但是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是不是啊？那就够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拿名额，很多患者朋友都是，哎呀，我要订，我要多订两份，包括呢我们自己我们家人都是这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看效果。其实糖尿病有一点最关键，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啊，叫乙酰胆碱酶。这种酶呢，就是单一酶种就能帮助我们把胰岛贝塔细胞活跃度提高，你的胰岛素水平就会均衡，而且合理被识别，合理被利用。明白吗？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营养物质，很多的相应的体质的这个必需品都在被调动起来。所以说糖尿病什么既高糖又缺糖，对不对？你各种器官都是没有糖的，因为是代谢病，都吸收不进糖了。那么我们这回呢不一样了，是不是一下子帮助我们能够合理的纳入营养，所以你各个器官都在这个得到营养的过程，你就有劲儿了。哎，你睡眠就好了，你血脂血压就平衡了，你心脏就舒服了，是不是啊？你的血糖值就平衡了。

0: 所以您说了我还用多久，刚才我讲了只需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按照名额来讲再拿一份就够了啊，好吧，这么办就可以啊。
1: 我还是要、哎、要报三份的，因为我父亲、我姐、他们都是糖尿病，我必须让他们也都用上，哪怕没活动原价，我都要买的。
0: 好，这是家族史，是不是啊？那就这样。然后我们话不多说，您如果要去拿名额的话，抓紧时间跟常伟老师沟通啊，他帮着你，好不好？哎，只有那儿有，哎，好。
1: 那我赶紧去，先把名报上。谢谢王老师啊。
0: 好嘞，那咱们不多聊了，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对，
0: 好。
1: 啊，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缠绵。
1: 太好了，我听了现在这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我用不用再埋汰了，公不公啊？
0: 没必要啊，你就要把你手这样用完。我刚才说了，四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我把你病根都拔了，病就没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张老师，谢谢了，谢谢。
0: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就是有问题再过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可赶紧告诉他们。

0: 点用上马步一号，别再走弯路了啊！
1: 哎，好的好的，我会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0: 好，那就先这样了。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亚拉法师带着卓木强巴、张力岳阳、巴桑小心地踏过警戒线，忽然空气中弥漫起极其难闻的味道，他们和西米一伙人再一次相遇了。
4: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5: 卓木强巴把手雷送入了伊万藏身的地方，身体后仰，双足奋力一蹬，犹如离弦之箭，倒弹开去，轰！火光乍现，烟尘四击，子弹擦着卓木强巴的发髻飞过，卓木强巴一个倒空翻落在了地上，在半空的时候，双手抽出了斯泰尔微冲，朝烟雾中的敌人反击着。同时趁着烟雾的掩护朝着左前方扑，吕靖南跟巴桑也纷纷地从藏身的地方策应着掩护着，没有任何的阻滞，又是一个漂亮的飞身上墙。卓木强巴手持着双枪从墙壁上跑过去，只是在半空他身体跟地面是平行的时候，突然踏着墙面做了个360度的旋转，就好似轮滑运动员在半空中做的那种动作。在翻身的同时，双枪喷火，把藏在另一隐蔽的地方还在为那些爆炸发愣的胡子给击毙了。从墙面落地，双手一前一后同时开火，既让前方的敌人无法还击，同时确保身后的敌人完全毙命。紧接着双枪朝前往右一个侧扑翻滚，身体在空中旋转着，枪口的喷火不断，子弹全方位的封锁住了敌人。西米发现卓木强巴从烟雾中冲出来的时候，正看到了卓木强巴在墙面上做360度的旋转，而且一面旋转一面开枪射击，胡子中弹倒地了。这是在玩枪呢？开枪也能像舞蹈一样行云流水吗？飘忽不定吗？西米突然觉得自己以前那几十年的枪都白玩了，原来开枪射击也可以成为一种艺术，也能让人产生一种近乎完美的错觉。那种挥动枪械的轨迹，那种在空中翻腾的射击的方式，能避开吗？他见到了卓木强巴破近了，他再也没有犹豫，直接从墙面的破口处跳下去了。不仅敌人震惊，巴桑他们同样的震惊，精准的计算，时间的掐算，连爆炸后的烟雾掩护都一一考虑到了。然而更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套动作，这套突然发挥的堪称无暇的动作。黑发在空中飘荡，眸子映着火光，子弹在飞旋，带走了空气的温度， 那一气呵成的动作让吕俊南都不禁为之动了容。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吕俊南几乎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场个人艺术体操的表演，每一个步骤都像事先编排好了的，仿佛已经经过了上万次的排练，每一个动作都是力与美的体现。而唯一不同的是，这个体操表演者手持着双枪，在半空的旋转的时候还在开枪向敌人射击着。吕俊南喃喃地说，我们可没教过他这个东西啊。巴桑一看到卓木强巴的动作就已经明白了。啊，哎呀，真棒啊，强巴少爷是把俄罗斯那些跑酷少年的动作跟射击完美的融合了，只是做得如此的娴熟，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呢。是突然的超常发挥吗？有时候枪巴少爷怎么就会变得让人看不透啊？
6: 小巷并不长，但是转了一个弯之后就与光线隔绝了，完全陷入了黑暗。岳阳一步一停地在往前面走着，他用脚小心地探查着地面，唯恐一脚踏空或是踩到什么机关就不好了。张力一只手抵在了岳阳的后背上，以确保两个人的距离。
7: 哎，我说快点，能不能快点啊？
6: 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快？
7: 哎呦，怎么不把灯打开呀？他们这个自动步枪可是带电筒的。
6: 你傻呀，前面要是有敌人不就暴露了吗？
7: 有光亮。
6: 似乎已经走出小巷了，前面是一个大厅，或许更像是一个仓库，总之一大堆黄灯灯的东西把里面堆得满满的，更为细小的光芒朝着四面八方胡乱的漫射，好像阳光透过筛子照下来似的。
7: 啊，咱们发财了。
6: 两个人被眼前那耀眼的黄色深深的吸引了，那可是一大堆呀，垒得像是个小山坡，足有十米高，那些细小的光柱照在上面，顿时发出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光，金色的光。除了中间那一堆大的，旁边还有无数巨大的金像，虽然残破，但是光芒可人，明艳不可方物，哪怕再难看也没人不喜欢。张力和岳阳几乎是向这个金山冲过去了，在途中才看到在金光之中怎么透出了一股寒气呢。等他们察觉的时候，一把特种匕首已然飞过来了。慌乱之中，岳阳举枪迎击，当的一声响，震得岳阳的手臂一阵发麻。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在金山的顶端有一个人盘踞在上面，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在光柱之中，那身影就像是从荒野之中爬出来的恶魔。是摸金的人。一看这个身影，岳阳就认出来了，再到悬空寺打过交道，这个人正是雷布。一看到这大堆的金子，他两眼发亮，摸摸这块舔舔那块，这个雷布他说什么也不走了。正好西米他们需要有人来吸引追捕者，索性就把雷布留在了这金堆上。雷布还不明白呢，西米他们已然把外面禁书炸毁了，他被永久地困在了这堆金属上。说时迟那时快，雷伯一刀没有击中岳阳。在金山的另一头，他心里边发着狠说，
7: 这是我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我的，谁也别想抢走，别想，别想。
6: 岳阳也回过了身， 顺手就朝雷波消失的方向扔了一枚手雷，轰，炸开了，随后就响起了雷波那狂暴的吼声：
8: 妈的，别用炸弹，会炸坏这些金子。
6: 岳阳和张丽对望了一眼，没想到有人爱财爱到这样。正想着，雷波已然从金山的后面闪出来了。岳阳和张丽同时开枪，这个家伙一个翻地滚，躲到了一尊金像的身后。雷波怪笑着说：
8: 枪法太差了，想跟我抢金子，下辈子吧。
6: 岳阳一眼看到了雷波露在了外面的鞋背，一枪洞穿，只看见冒烟的鞋面，也没有听到雷波的喊叫。他顿时明白了，那只是一只鞋。雷波的身影从石像的另一头露出来了，岳阳又把枪打过去，子弹和金像碰撞着，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声音。雷波闭着眼睛，他似乎在品味着金子的声音，这种声音让他浑身通泰，似乎连脚都不疼了。枪声停下了，雷波又是一个窜跳，从一尊金像的身后翻滚到了另一尊金像的身后，他又引来了一连串的枪声。雷波的动作很快，他总是在金光中窜过来窜过去，而且和啄木强巴使用过的战术相同，他总是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等你看到他，他已经转移了。接连几次之后，岳阳跟张丽都忍不住怀疑自己的枪法了。张丽说：哎，二哥，小心点啊，他这是在消耗咱们子弹呢。岳阳点了点头，知道这个家伙他到底还想干什么。雷波在阴暗的地方说：
8: 怎么了？子弹打完了，那可该我了。
6: 什么？就听到了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岳阳身旁的这尊金像突然倒塌下来了。雷波原来早就在这里了，他自然不会没有准备，不过这个机关似乎做得差了一点，金像倒塌的速度是很慢的，正因为如此，岳阳才得以逃脱，否则被三四米高的金像砸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岳阳非常的窝火，他对着暗处大声的骂着：
7: 嗨，就这个水平啊，你不怎么样啊，你差劲儿的很呐、啊。你有没有学过什么叫机关呢？我看你呀、就会躲躲藏藏的，跟个老鼠似的。就你这种货色还想守金子。哈哈，你呀、我看你就捡两颗金豆子，你趁早滚吧。
6: 雷波在暗处也对骂着：
8: 小兔崽子，让你尝尝爷爷的厉害。
6: 岳阳对张丽一点头，对，好极了，这个家伙爱激动，这就好办了。于是战场的形势对调了，岳阳跟张丽开始跑，雷波不知道躲在哪里，总之不时有金像被他推倒，或者是金像的头上倾泻下许多许多的金块，两个人边跑边骂，诸如：
7: 你的动作太慢了，跟个娘们似的。
6: 你身上长的真是肌肉吗？是充气的吗？张丽和岳阳挑衅的恶毒的辱骂像炮轰一样的发出去了。雷伯气得哇哇乱叫，他没想到这两个家伙的嘴骂起人来比他们的枪还要厉害。趁着岳阳张丽他们逃到另一处陷阱的下面，把那些金块倾倒下来，他自己终于窜出来了。岳阳还没有回头， 就已经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朝自己扑过来了。他把枪口往身后一支，雷波侧头避开了，只响了一枪，就被雷波抓住了枪管。雷波用力一拉，哎，把枪拉过来了，马上调转了枪口，扣动扳机，可是枪没有响。原来岳阳在开枪的同时已然退出了弹夹，同时这颗子弹也打出去了。雷波抢到的是一枚空枪。张力在一旁侧应，但是雷波的位置正好在岳阳的身后，虽然高出了一些，但是很难瞄准。岳阳趁雷波开枪的间隙飞起一脚，雷波手臂一封，顺势对着岳阳的鼻梁子就是一拳。岳阳伸出手来架，可是雷波的拳头真大呀，不是岳阳随手就能挡得住的。这一拳整整的砸中了，虽说没有打断他的鼻梁，也打出了鼻血。岳阳疼啊，开始往后退。雷波把空枪猛然地砸向了岳阳，岳阳身体一侧，张力的枪就响了。雷波侧翻滚避开了，那空枪正好挂在了张力的 USP 的枪口上，枪口向下一击，子弹在地上反溅，打在雷波那条不怎么灵便的腿上。雷波暗暗地骂了一声。岳阳又另外抽出了一把 USP 手枪，同时对张力说，他没有枪。雷波的枪在打迅猛龙的时候就毁了，不过他的其余的武器还有。他拖着伤腿拐进了一尊金像的后面，手一挥，从里面扔出了个什么东西。张力赶紧握到，结果眼前突然一阵刺眼的光芒，接着耳朵一阵空鸣。闪爆弹，闪爆弹在这个近乎封闭的空间发挥了绝对的威力，那刺耳的尖叫声几乎令人昏过去。好容易才停下来，岳阳就觉得一阵头昏眼花，走路都走不稳了，手中的枪掉进了金堆。越是扒了这个枪，他就掉得越深，怎么也拿不出来。雷波呢，他也不怎么好过，虽然尽量的阻止声音的传入，还是被这声音震得脑袋都在嗡嗡的响，一时间什么都听不见了。张力的眼睛被闪了一下，一时间也是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他大叫那一声却使他的听力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岳阳和雷波是听不见，雷波手扶着金像站起来，岳阳趴在金山上。张力不知道自己是否隐藏好了，摸索着藏在了另一尊金像的后面。这个时候雷波睁开了眼睛，他搜索着，他看见了，他看见张力的枪露在了金像的外面，他的脸上露出了狞笑。他从另一个方向挪移过去，同时警惕地寻找着岳阳的行踪。眼看着接近了，接近了，接近了张力的藏身的地方了，而岳阳还没有现身，雷波心中已经认定这个张力你死定了。突然他的脚下一阵刺痛，他忍不住抽了一口冷气。他自己并没有听见，但是张力感觉到了，拿起了枪就朝声音的地方射击着。雷波一看见张力举起的枪，吓得赶紧躲回去，心里边还在纳闷啊，自己是怎么暴露的呢？原来在张力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并不是傻瓜呀，在藏好之后摸到地面到处都是碎金茬儿，顿时朝自己身旁抛洒出去。他知道雷波的一只脚是没穿鞋的，而且还被子弹打中了，踩到碎茬儿，这只脚不可能没有反应的。雷波正在金像的下面思考着怎么对付这两个来抢金子的家伙呢，突然他感到头顶有风，向左一偏，顿时觉得左肩一沉，被重物砸了，却是岳阳 趁其不备无法听到声音，爬上了金像的上方，搬起了篮球大小的金块往下砸。可惜呀，只砸中了雷波的手臂。雷波狂了，他随手在地上捡起了一块金子反砸岳阳，岳阳往后一避，没留意自己是站在残像的上端，脚下一滑，从金像上跌下来，幸好用手攀住了金像的边缘。张力的视力还没有恢复，听到远处有声音，但是没法辨认是谁。而岳阳不知道张力看不见呢，觉得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开枪啊，心想张力一定有哪儿不对劲了。岳阳大声地喊着，
9: 开枪啊，还等什么呢？
6: 张力一听到了岳阳的声音，知道刚才惨叫的是雷波，把枪举起来，可是眼前一片模糊。雷波循声一望，正看到张力拿起了枪，二话没说，又一块金子砸过来了，竟然非常准确的把张力手中的枪给砸掉了。张力一缩身，跟着手在地上摸索着。岳阳一看就清楚了，原来这个家伙是被闪了，他的眼睛是看不见的。雷波也发现了，他手拎着砖块大小的金子凶恶地扑过去。岳阳在后面大声地喊着，
9: 过来了，张力，他过来了，小心。
6: 张力停止了摸枪，侧耳听着风声，岳阳飞速地赶到了，从后面勒住了雷波的脖子，他叫喊着，快走。雷波猛地肘击岳阳的小腹，张力听到声音了，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些模糊的影子，他对准影子就是一拳，砸在了雷波的伤肩的地方。雷波大叫一声，把岳阳甩过了肩，又把金砖砸向了张力。岳阳又顺势吊住了雷波的膀子，张力又一拳砸在了雷波的面门上。三个人都没了武器了，两个聋子，一个瞎子，展开了肉搏，混战成一团。
3: 张力、岳阳和雷波三个人都没有武器，两个聋子，一个瞎子，展开了肉搏，混战一通。雷波终于被打败，随即赶到的亚拉法师告诉张力和岳阳，他们看到黄灿灿的宝贝不是金子，而是铜。

0: 火光乍现，烟尘弥漫，子弹擦着卓木强巴的发髻飞过，双方火拼得更加激烈了。张力、岳阳和西米的手下雷波展开了殊死搏斗。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张力、岳阳和雷波这三个人都没了武器了，他们展开了肉搏，混战一团。雷波的身体的优势原本远远的好于张力跟岳阳，只是腿上有伤，肩上也有伤，被岳阳像膏药一样的贴在他的身上，又被张力打了几拳，眼圈都青了。而这个时候，张力的视力已然是开始恢复了，出拳越来越准，越来越狠。雷波不时地把岳阳甩在前面，把岳阳当做了盾牌，岳阳也吃了张力不少的拳头。这一击，张力下勾上百拳，击打雷波的下颌。雷波暴怒，用头直接砸向了张力的拳头，同时掰开了岳阳箍着脖子的手腕子，跟着把岳阳扔出去。但是岳阳的两条腿又夹住了雷波的伤腿。岳阳被甩出去的时候，雷波身体失衡，他顺势拉住了张力的手腕子，三个人跌翻在地。

0: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岳阳的腿锁住了雷波的上腿，一只手勒住了雷波的脖子。雷波的一只手掐住了张力的脖子，另一只脚夹过来用膝盖顶住了岳阳的下巴。张力的两只手抱住了雷波的伤臂，脑袋抵住了雷波的胸口。三个人就这样扭打着，滚动着，在地上打作了一团。卓木强巴看着西米跳下去的地方，心里在暗暗吃惊，这么高也敢跳吗？他停下来，小心地注视着西米藏身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个人。吕静南、唐敏和巴桑也靠过来了，把最后这个人也包围起来了。唐明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卓木强巴。在卓木强巴冲出去的那一刹那，他几乎要喊出来了。可是，他接下来看到的事情使他感到如在梦中。有人把枪从石像后边扔出来了，接着是两只高高举起的手，而且在不停地发着抖，一个半生不熟的声音用中文说：“别
1: 开枪，投降，投降。”
0: 那声音在哭调中还发着颤音。卓木强巴放下了枪，
2: 滚出来。
0: 只见马索踉踉跄跄地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两条腿像面条似的发着软，一条腿似乎已然中弹了，血水不住地往外流，每走两步就扑倒在地，然后又爬两步来到了卓木强巴的脚前，两只手死死地抱着自己的后脑，屁股高高地撅起来，他的全身都在发抖。
1: 不要，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0: 那声音让人听了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他大声地哭喊着，
1: 不要杀我，我上游嗷嗷待哺的老母，下游80岁的孩子。
0: 马索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他怎么说出来这话不是很通顺的，本来他的声音就怪腔怪调的，如今还带着哭音发着颤，声音更是说不出的怪异，听得唐敏忍不住嗤的笑了。卓木强巴一看这个人金发碧眼，他询问吕静南说，这个人不是胡狼的吧？吕静南认识他，他叫马索，应该是摸金的管家。马索勉强地听懂了，吕静南认识自己，他看到了求生的希望，赶紧对吕静南笑着说：“
1: 是是是，我是被逼的，是。”
0: 原本他是一副痛哭的表情，如今强行地把嘴角往上提，那模样变成了鼻子上边在哭，鼻子下边在笑，一张脸已然分作了两半，说着又好像捣蒜似的朝着卓木强巴磕头不已。看这个样子，如果卓木强巴肯松口的话，说不定他可以去舔他的鞋面的。卓木强巴露出了厌烦的表情，对身后的人说，你们看着他，看能不能问出来什么，我去看看岳阳他们。说着他根本不给马索讨好的机会，从他的身边跨过去。马索泪眼朦胧地看着这剩下来的三个人，马上就锁定了目标，对着吕静南又是讨好又是表现他的可怜。在半道碰到了胡杨队长，胡杨队长把他们的遭遇一一说明。卓木强巴看到胡杨队长腿上的伤，对胡杨队长说，你啊先回去啊，让明明帮你处理一下伤口。要不要我扶你啊？

张队长表示不用，要带啄木强巴去寻找张丽他们。啄木强巴坚持让胡杨队长回去接受治疗之后啊，再往前走，自己呢又往前冲了。岳阳、张丽、雷波这三个人扭打在一起，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想制服对方。也不知道僵持了多久，岳阳感到自己的手都酸了，而雷波呢，好像一点松手的痕迹都没有。张丽觉得自己气尽难耐，但是雷波的手好像是铁钳，怎么搬也搬不开。雷波呢，也不好受啊。那腐伤的胳膊和伤腿给他带来了钻心的痛，张丽的头顶在他的胸口，让他没法呼吸。岳阳呢，又勒住了他的脖子，虽然没有卡住气道，不过还是十分的难受。三个人的力量都无法制服对方的时候，雷波愤而发力，先是抓住了张丽的脖子的手突然松开，滑掌为刀，往张丽的咽喉这么一斩。张丽顿时觉得气都被斩停了。接着雷波伤臂的手松了，雷波忍痛把伤臂抽回来，同时右手又去揪岳阳的头发，用后脑勺猛地撞击，又把岳阳撞得鼻血长流。岳阳负了伤，他不退反而进，他一口就咬住了雷波的耳朵。张丽也朝着雷波要害的地方猛蹬了一脚，雷波剧痛啊，他腰疼的弯起来像一个虾米，手往地上一拨，摸着一块金砖就朝张丽砸。张丽往前一挺，砖块呢就砸在了张丽的背部了。这一击让他觉得脊梁柱都要断了，他滚到了一旁，还被雷波一脚踢在了脸上。岳阳一见张丽被砸也急了，一口就把雷波的耳朵给撕下来了，对着雷波的太阳穴又连撞了几次，他自己都撞得自己眼睛冒金星了，不知道雷波这回怎么样。雷波凶神恶煞地扭过了头，对着岳阳的脑袋就是一下，哎，这一下头碰头，把岳阳撞得跌出去了。跟着雷波要举起金砖砸岳阳，啪的一声，岳阳惊讶地看着自己举金砖的手，怎么？自己的手竟然被子弹穿了一个洞。只见张丽举着战术 USP， 一边疼得呲着牙，一边在瞄着雷波。看样子他的视力已然恢复了。咔咔，没想到那枪只剩下一发子弹了。雷波咬牙切齿，这次举起了一块更大的金砖，准备打向张丽。但是他只感到眼前一阵金光在晃，自己怎么就倒下了呢？岳阳勉强支撑着身体，他双手抱着一根人腿那么粗的好像是金剪的武器，这一次可是砸中了雷波的头部了。哪怕他是金刚铁铸的，这一击也会让他笔直地倒下去的。他身后的金像一阵晃动，随时有倒下的可能。岳阳又赶紧退了两步，击倒了雷波。岳阳再也没有力气抱着这么粗的一根金棍子了，他无力地坐在了地上，他大口地喘着粗气。和张丽面对面地看着两个人，一个脸上开了花，一个鼻血长流，形象可真狼狈啊。不知道是谁先笑的，不一会儿他们望着对方都在哈哈大笑。笑够了，岳阳扬起了头，大声地说，这些金子

0: 都是我们的了，哈哈。
1: 谁知道，一听到了金子这两个字，原本已然昏过去的雷伯突然站起来了，他的全身都冒着血，头上更是红的黑的，涂了他的满脸。只见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狰狞地说：
2: 金子，金子，金子都是我的，我的，我的。
1: 岳阳和张丽再也笑不出来了，现在他们两个人已然都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只能看着雷波像魔鬼一样站在金像的下面，面对着金山在咆哮着：
2: 全都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 他一扭头，雷波两道凶光射向了岳阳和张丽。这个浑身浴血的恶魔迈开了一条腿，然后又拖过了另一条腿，就这样的向倒在地上的两个人走过来了。岳阳和张丽已然没什么信心了，
0: 啊，都这样了，还打不死啊？这家伙是什么做的呀？啊！
1: 看着雷波越来越近了，岳阳绞尽脑汁在想着办法，但是却冷静不下来。这个时候，听到了一阵咯吱咯吱这样的声音，岳阳和张丽两个人都变了脸色。在雷波的身后，那尊高约7米的巨大的残像已经慢慢的倾斜过来了。那残像的根基原来就不稳，是一些碎金块胡乱的搭在一起的，刚才被雷波这么一撞，重心就偏了，这个时候再也支撑不住了，他由慢到快，慢慢的，慢慢的倒下来了。雷波猛然回头，只见那巨大的金像已然把自己笼罩在内了，没有来得及发出残呼，他被砸个正着，金像倒塌之后裂成了几截，地面都在震动，扬起了灰尘。尘埃落定之后，只见雷波的身体完全被压在了金像的下面，只有一双腿露在了外面，那腿时不时的在抖动一下，血水很快就淌了一地，看来这回是活不成了。岳阳抚摸着自己的胸口，他大大的出了一口气，可是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已然又听到入口处又有声音了。他和张丽顿时大惊，不知道来的是敌还是友啊，吓得不敢再出声。直到来人开口问：什么人啊？什么人？什么人在那儿啊？两个人这才听出来是亚拉法师的声音。
0: 法师啊，亚拉法师啊。
1: 两个人拼命的想大声的喊，亚拉法师几个跳跃就来到了两个人的面前。只见遍地狼藉，两个人躺在地上。
0: 岳阳没法理解的说：法师啊，你是怎么过来的呀？啊！
1: 他们离这个洞口只有不到2米远，可是亚拉法师可是在断崖的另一端呢，离这个洞口起码有10余米呀。就算是法师能够沿墙飞走，他也走不了这么远呢。他们登墙步的极限通常是7米左右啊。法师看起来也是衣衫凌乱的。亚拉法师对岳阳说：

0: 对，你的推断没错儿，那边果然是鸟巢，那些巨鸟在这儿饲养后代。对，我杀了3只，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1: 什么？什么？
0: 岳阳和张丽听到这儿都呆了，就好像啄木强巴第一次听到吕敬南说杀了森然一样。这些巨鸟，
1: 那可不是一般大呀！什么？夜兰法师说什么？他杀了3只。
0: 现在看起来，
1: 夜兰法师能到这里，那已经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这样的巨鸟都能说杀就杀，还有什么他做不到的呢？
0: 张丽苦笑着点了点头。
1: 哎，
0: 反正他知道法师很强就是了。
1: 啊，自己是绝打不过这个老人家的。
0: 张丽指了指金山，对法师笑着说
2: ：“法师啊，你看，我们发现了一座金库啊，这么多的金子啊，这全是金子呀！”
0: 法师奇怪的看了两个人一眼，他接着说的这句话，差点没让这两个人昏过去。法师说：“这是铜。
1: ”什么？
2: 什么？铜？不，这怎么可能是铜呢？铜哪有这么好看的颜色？法师，你看那些光，法师，你得看清楚点啊，法师。
0: 张丽还带着一丝期望。法师，
1: 这里少说也有几百年了吧？是铜，
2: 铜怎么可能保持的这么完美呢？
1: 这可是光亮如新呢！
0: 岳阳也急了，亚拉法师淡淡一笑：“哼，这个嘛，这就可以说是古代的秘法了，啊，你们可以管它叫做铜和金，怎么说呢？”就好比战国时期那种杜洛的剑一样啊，是一种用来保证铜不会生锈的氧化的方法，啊，在我们密教的卷集里是有记载的，只不过炼制的方法呢，已经失传了。张悦两个人大受打击啊，早知道是铜，何必跟那个家伙这么拼呢？差点把命都丢在这儿。
3: 亚拉法师没有给两个人任何幻想的机会，只见他抱起了岳阳使用过的那根像是金剪的棍子，对岳阳说：“你看，如果是真金打造，你认为我还能抱起来吗？”
0: 冷静下来的岳阳细细地想了想：“对呀，对呀。”如果是真金的，这根棍子起码得好几百公斤呢。
2: 那根本就不是常人的力气所能拿得起来的呀。
3: 啊，彻底的蔫儿了。
4: 身负重伤的马索引起了善良的唐敏的同情，却中计被马索挟制。巴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大大低估了马索的实力。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此刻呢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莹律师下午好。
9: 天明老师下午好。
8: 啊，都说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哈。诉帮律师事务所呢，说最近呢也是接待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打电话也好，发微信也好，就问呢这个各种各样这个有欠钱不还的呀、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我听张莹律师的意思说，如果说债务产生之前，咱们如果能做一个非常

0: 常充足的、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呢，就是欠条啊，它的功能与作用。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 100.1 的听众朋友们啊，免费提供了专业的欠条模板，大家只需要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哎，张勇律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欠条那就白纸黑字就写呗，你说咱谁都会写字，谁都能写，就是咱们自己那个普通人写的欠条跟咱们素邦的专业欠条模板它的这个差别到底在哪？
1: 好的，那确实咱们说活谁都能干，同样的一件事谁都能干，但为什么要有专业的人？为什么甚至好多人说我花钱去找人帮我写？咱们现在把这个欠条作为一个专门的福利去发送，那一定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区别在欠条都能写，但是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我拿这个欠条我到底能给我解决多少问题，它有区别。比如说我们自己写的一个老百姓最常见的欠条还是借条，对吧？还款期限怎么写？利息如何约定？借期利息，我的逾期利息如何约定的？我的维权的损失，维权的损失由谁来承担等等？张律师说的，它只是很简单的一部分。
0: 哎，张律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欠条和借条，它俩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1: 好的啊，就你看，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么简单的东西，其实随便拿出一点，我们都可以来解释。咱先按田明老师的来，我们把欠条和借条区别在哪儿？其实这是所有问题当中最简单的，而且最不重要的，相对最不重要的。它的区别在，如果我写借条，它在法律上它认定的是一个借款合议；写借条，如果借条上没约定什么时候还，视为随时主张；还款期限约定不明，我可以借一年，可以借三年，可以借五年，可以借十年。那这种情况下避免了过期，我们常说的这个诉讼时效，就是借条过期了，欠条过期了。那如果只是借条，我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款，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借你几年都行，从我第一次主张要还钱开始才算诉讼时效。所以这个就保障了你的这个条大概率上过期的风险会很小。那这个好多人说，那张律师，那这个好啊，这个东西不过期，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我以后我就全写借条，我不写欠条了？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那有好处，它就有缺点。比如说我们借条当中，你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欠条呢，没有约定利息，也视为无息。但是如果欠条我们逾期，就是还款，比如说欠条我说我现在什么时候还，或者是说从写这一天我就应该还了，那这个时候没有还，我们还可以主张资金占用费，就是一倍的利息，不是那四倍啊，这个就是我们主张一下，这个叫资金占用费。而且我们的借条它在审核过程当中，它可能啊，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借款合议，包括借款的真实发生等等。那我们的欠条呢，它的缺点是从欠的那天开始三年内你要提起诉讼啊，但是可有些法院，部分法院支持资金占用费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啊正常的那个银行一倍的利息，那这个就等于说我尽管没有约定，我可能也能多要一点啊，那这个就是可能就区别了。他俩一个是借款凭证，一个是债务证明，就是在法律上他俩的性质是不同的啊。但实际上我们为啥说这个最简单的？因为对老百姓来讲，哎呀，这个法律定性太复杂了，不用，你这俩哪个都可以要钱。你去哪个都可以要钱，只是咱们说了写欠条的这个相对来讲我可能没有过期，但是只是说可能，为啥？如果你名头写的是借条，但是你在借条里你又额外写了从借款发生之日起三年还，那又有了新的一个过期时间了。就比如说借条是2021年写的，我们约定三年还，那就是到2024年的时候到期了，然后从2024年到期日往后再延三年。你的内容又有区别了。如果什么都不写，它推定是一个计算方法，但是你要是都写了，那你写的完完整整哪天借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标准的，叫借条叫欠条都无所谓
0: 啊。这个我明白了啊，这个听明白。那张律师，就是咱们普通人自己写那个欠条跟咱们的这个专业的模板有什么区别呢？
1: 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的专业模板当中保障了你的这个债务关系合法化和你未来维权成本啊，这个直接可以实现。我这个说的是法律术语吧，我把它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赌债不合法。
0: 嗯。对
1: 吧？还有什么呢？谈恋爱的，我们之前见过就常见的不合法的，谈恋爱的说分手了，我给你写个欠条吧，对吧？分手了你就给我分手费，这些东西它都是违法的，所以你有的时候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它是违法的，它就没有办法，甚至有一些呢，他写的借条，然后结果内容呢变成了投资协议，我借你钱公到你公司，哎，然后你参与分红，我赢了怎么算，赔了怎么算？所以你看，你写的是借条，但实际上因为你对内容这个描述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可能这借条最后就不能按借条用了，它就没有借条的效力，拿这个也打不赢官司。那你专业人员，我就会审查你的原始法律关系，我告诉你，你这个约定成什么对你更有利，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审查。第二，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打官司现在都只要请律师，可能要有费用的，
0: 嗯，
1: 对吧？如果你在欠条上就写一句话，未来你要是不还我钱，对吧？我未来的这个律师代理费由你来承担，写了。
0: 啊，
1: 到法院，你的律师代理费法院就保护，就让他给你出。你不写这句话，律师代理费就你自己出。
0: 嗯，这是后续的问题。嗯，
1: 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觉得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版欠条上，我还会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保障人和共同债务人。什么叫共同债务人？我的这个欠条模板上一定写了，如果给你借你钱。欠你钱的这个人他是已婚，让他老公和媳妇儿来签个字，并且要一份他们结婚登记的复印件和双方的身份证背在后边做附案，做这个附件。这个时候如果他俩离婚了，我都不用管他俩以后离不离婚。现在好多人好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离婚了，他把财产都转移了，我执行不了。这个时候我就能有效的帮你把两口子全抓进来。
0: 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点。然后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借条，你别看就一张纸，其实并没有比你写的那个复杂到哪儿去，我们就一张纸，但是我能把这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现在有16个关键点，
0: 哦，
1: 我们都在里边解决了。
0: 确实哈，就是这个借条啊，就欠条就看起来是一个听着这挺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着说的还真挺多呢哈，张杨律师。
1: 是的，所以这就是您刚才问我专业的人员干的和非专业的到底区别在哪儿，那我可以回答，区别大了。
0: 那也非常感谢张杨律师解答，也跟大家伙儿再说一遍啊，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的听众朋友们啊，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就能够免费领取。大家可以啊，这个存一份搁手里备着啊，法理人情诉帮都行了。添加微信2463456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说律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父亲呢立了个遗嘱，就把这个房子啊留给谁呢？留给才来家里半年的保姆。然后我和我的这个大姐跟二姐就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打官司把这个房子争取回来？
1: 为什么说不能呢？首先我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姐俩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父亲宁愿把这个东西给一个刚来家里半年的阿姨，也不愿意给自己处了几十年的亲生子女。
0: 嗯，
1: 对吧？那一定是水是有缘的，对吗？我们做什么事儿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们要反思的是这件事，而不是我们怎么能挣钱。回头我们再说为什么告诉你不能，是因为如果父亲还在，他处分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自有财产，他愿意干嘛干嘛，
0: 嗯，
1: 想给谁给谁，这是人家的权利，你们不能拿亲情绑架他。我们没有法律规定，你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撤销，如果你跟你姐你俩是未成年人，没满18周岁，或者你俩有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你俩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说有病的，对吧？ 那个昏迷不醒的，智商智力有缺陷的，我们之前有过，他的监护人是他哥哥，对吧？他都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从小就有毛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叫没有保留必要份额，因为你父亲他作为血亲，他要对他没有

0: 独立生活能力的这个子女要保留必要份额的，这个时候可以撤销。
1: 嗯，
0: 你说你们俩都有手有脚，到你们俩应该尽孝的时候，你们应该养老人的时候，你还在争老人这点钱，从道理上从法律上都站不住。
1: 嗯，就是有时候吧，像那个周围的朋友啊，也遇到啥情况，就是可能自己的父亲年龄大了呀，啊，就担心呢是不是被人家花言巧语了呀，或者什么的。那张律师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既然老爷子他愿意，他就是想处置自己的财产，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遗嘱就是生效的，你们是行不通，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回头咱们再说。我也能理解好多人是替老人担心，就像父母担心孩子谈恋爱找的这个遇人不淑一样。
1: 对对对，
0: 子女也担心，那怎么办？你跟老人争的不是我要，必须你给我。你跟老人谈判的时候要利他性谈判。什么叫利他性谈判呢？首先老人我觉得他很智慧，他没有签赠与协议，他签的是遗嘱，也就是老人在活着的时候这个房子还是他的。而且这个遗嘱老人随时可以改，如果这个阿姨未来啊对这个老人不好了，我不想遗赠了，老人随时随地可以改，我觉得这个老人是很清醒的。但是咱们就说换过来，假如啊极端一点，这老人现在我就心情特别好，我想把房子送给他直接过户，那你商量商量老人，你说你看你直接过户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在过户之后再设一个条件，比如你只要还在世，在对这个房子有拥有居住权，你说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吧？你子女你都信不过，万一你要是过户了送给他了，人家把你撵出去，你可怎么办？那你可撤销不了了。
1: 嗯，
0: 你这老人去这样的做决定，我觉得他不会觉得你是要害我，对吧？
1: 嗯，
0: 那就是咱们沟通的方式。还有一点啊，实在是说不通的，张律师再告诉你一点，你还要看一下这房子是不是老人自己一个人的财产。像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就剩下父亲了，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房子可能是当年父母的共同财产。如果是这种情况，子女至少能保住一半，因为母亲的那部分，我当年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是没有继承的呀。
1: 嗯嗯，
0: 啊，那你子女通过就我把母亲的这部分保护。保住啊，那我用这样继承的方式去处理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就是还这位朋友还得看一下实际情况，然后呢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向我们的苏邦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嗯，
2: 我那个在一个物业吧，然后啊这不我上班不天天巡逻吗，完了这不走道儿不小心就把那个腿就摔骨折了，这住院住一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完公司呢，这是我上面人没给我交这个工伤保险，他也就不认可呢，说我这是工伤，说是这边是你自己不小心你摔倒了，你跟我没有关系。完了就说啥，说你看看你给我干多长时间了，我就给你几千块钱慰问金吧。啊，我这脚其实可不平衡了，不是你是我就纳闷儿了。你说明明我是在上班时间受的伤，你公司我这寻思保险公司怎么就一点责任都不负？
1: 嗯，
2: 你说这玩意儿我得上哪去找他们说的说的？真的挺气，你嗓子我气哑了。
1: 明白了啊，这个物业保安啊，这个保安然后巡逻期间，这个腿摔伤了哈。张云律师，
0: 好的，我先说没什么好生气的，这个事儿呢。咱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因为生气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想办法解决，把你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生气的就不是你了，对吧？那我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如果你跟单位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就是我是这个单位的正式的一个员工啊，我这个符合工伤的认定，单位在你出现工伤事故起一个月内，也就是30日内，他应当去给你申请工伤认定。这个呢，如果是正规单位给你缴纳了工伤保险，你不说单位就会去做。为啥？因为工伤保险基金里面会给一部分钱，这个单位就等于是交工伤保险，就等于是我们一旦员工受了伤之后，我们有地方能帮我出点钱，这是工伤保险的作用。但是确实我们不在这不解释不赘述有些单位为啥不交他，但是不交是单位违法的。我们法律规定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位没有给我缴纳工伤保险，不影响你的工伤认定和相应赔偿，就是工伤保险基金不出的这部分由谁来出呢？单位出。所以对你来讲就是看给单位机会，他要是去申请那更好，但是如果他不申请

0: 30日之后，就一个月之后，你员工或者是近亲属有权去申请工伤认定，去你单位所在地或者是你实际用工地对应的啊劳动保障部门就可以了。就是他专门有工伤人社那块专门有个工伤认定部门，你去那儿去申请就行了，有一个工伤认定申请书，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明白吧？然后如果我们相应的这个政府机关，就是我们工伤认定部门，他出这个与你确认工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伤认定书，那我拿着这个书就可以要钱了。单位没交保险的是你单位的事儿，我按工伤算，该算多少钱算多少钱，少一分都不行。申请仲裁啊，申请仲裁我们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生气不如解决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法律程序，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明你这个伤是在哪儿受的。你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剩下的事儿你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按部就班就好办了啊。我们定性之后，然后我看病啊，我在家躺着，我告诉你工伤的待遇，你看病单位给你出钱，你在家躺着，属于轻微危机工资。
1: 在我上班的时候，徐老在想这个。就找证人也好啊，还是教练话，这我把这方面证据都固定好了，是不是？
0: 对对，证人证言呐、啊，监控录像啊，你有啥拿啥。然后你说张律师，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证据够不够，先别打草惊蛇，先都不要跟单位作闹去。我这个人都是习惯性的是，我得先准备好了再打仗。
2: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要是说不知道你手里的证据够不够，稍后加微信发给我。我能知道，
1: 行，
0: 我们总干这事儿，好吧？
1: 嗯，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好了啊，就听张云律师的，就是先别打草惊蛇啊，先搜集证据，然后把你的证据给咱张云律师看一看啊。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咱助理微信2463456号码啊。
1: 好，2463456，好，谢谢。
2: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速帮微信24634056。我们听一段宣传。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张莹律师有朋友发微信啊，问一个这个和医没有关的问题。他说我呢，这个整形做鼻子花了10万块钱，结果呢，这个出院之后啊，有一天我就是轻轻拿手，我也没太用力的，轻轻的这么一揉一碰，然后现在鼻子这块就歪了。然后我回到这个给我做鼻子的整形医院，他说是我自己的原因没有护理好而导致的这个鼻子歪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证明他这是属于一场医疗事故？张勇律师，
0: 听懂了。我个人觉得他纠结的点纠结的稍微有一点点跑偏，
2: 嗯，
0: 因为你现在想跟医院去证明说我这个掰到底我力度大小是不是我掰坏的，这个你很难举证，
2: 嗯，
0: 你很难恢复回去，很难举证。你想以此跟医院打，我们不占优势，那怎么办？打仗，我这个地方没有病例不好，对吧？我骑兵不好，那我就选择看看我能不能做空军，对吧？我哪有优势？怎么办呢？先说医美啊，你别说，咱先我先查一下你有没有资质，你医院有没有动刀的资质，你医生有没有动刀的资质？如果你医生不是你医院本院医生，你是在别的医院给我请来的，有没有相应的跨医院的相应的资质？没有，属于非法行医。非法行医，别说你给我治好没治好了，治好了都不行，治好了你都属于违约，你都得把钱退我。
2: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在他可查的范围内先查一下他有没有毛病，咱打仗不得先准备好看对方有啥问题吗？这个咱们说查的第一步，第二步资质都有，这些都没问题。那好了，我要调一下病例，这毕竟是手术 啊，我们医疗美容这个地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几级手术需要什么资质，需要什么准备，而且像这种医疗美容什么情况下进行，术前的一个评估报告，术中的一个记录等等，这些东西全不全我们都可以要。
2: 嗯，
0: 啊，如果这些东西还有问题，照样可以认定他医疗，你都不用跟他去，我们去强调说我掰的这下劲儿大劲儿小，我没掰，我掰了，我哪怕自己拿砖头砸我拍我一下，你有毛病你都得要承担对应的责任。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谈判或者未来诉讼当中我就有底气和有证据了，回头我们再去研究说我们这个医美对吧，那我的过错占多少比例，我自己维护不当占多少比例，你的这个违规占多少比例，这个才是我们正常来讲处理一个医疗诉讼一个纠纷的一个正常法律程序。所以你先怎么办，先要资质要病历，我先准备好挑你毛病，然后我能挑到了咱们再研究你毛病大小，然后再加上综合来看我自己护理不当在这里边到底占多少。而且还有呢，这是张律师刚才说的，咱们说鼻子这个地方，具体我手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但我猜一下他应该往里加一些耗材，加点东西，
2: 对，
0: 对吧，就我虽然不知道手术这玩意儿该咋做，我也不是专业的大夫，咱也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我猜他指定是往里加东西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他加的这玩意儿合不合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什么呢，打钢板钢钉的，这个上放一些手术内置的什么支架什么这些东西，你的耗材合不合规我们都能查。因为你这个，你如果他的东西特别好，不至于你掰一下就坏。
2: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那你说，我整形归整形，假的归假的，那还风吹不得，雨淋不得了吗？是吧？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医疗纠纷当中，我们能发现对方有毛病的地方。
2: 嗯，
0: 因为这张律师只是就这个，我也只是说我们可能找的最常见的几个。你再抠，还有细节的问题。你想，你要像刚才我这样，就是这个，如果说我跟这个美容院去打官司，我随便哪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我都站得住的情况下，他们指定不敢跟我说我不认，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哎，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挑他毛病，然后再来协商怎么赔偿，好吧？
2: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啊，也可能是先生啊，那这位朋友吧，就是像张云律师说的，您的出发点呢、啊、或者是这个角度啊，可以再稍微变化一下，那后续怎么操作啊，怎么操作能最合理，你可以私下那个在线下问张云律师啊，速邦律师事务所建设街1469号，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接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5: 我那个这不是之前住就是那个买了个二手房，
2: 嗯，
5: 然后我那个所有的那个手续我都办完了，我这等着话我都住了大半年了，然后就突然就冒出一个人吧，拿那个租赁合同啊，说房是他的，说已经都租10年了，嗯，完了他还一次性付的租金，完了现在是让我们搬走。你就是后来吧，我才知道，就是原来那个房东在卖房那个之前吧，他偷偷的就签的那个长期租赁合同，就故意隐瞒我和中介的。你就现在这房子我住的贼闹心，一点也不安稳呢。完了找中介吧，中介还推卸责任。你想问问律师，你像这种情况我该咋办呢？
0: 过户已经办完了，是不是？
5: 嗯，对，我啥手续都办完了。
0: 房产过户都已经是你名了，而且你已经住进去了，是吧？
5: 对，我都住半年多了。
0: 哎，住多长时间？
5: 半年多了。
0: 住半年多了。
5: 嗯。
0: 啊，然后这个人拿个合同来往外撵你。
5: 嗯，对，他说的他租的，他说的他租10年，完了你签的是那个一次性付清的那个钱啥，一次性都给人家了。
0: 嗯，明白。不理他，明白吧？告诉，然后你告诉他，你说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对吧？不是我签的，我也没收你房租，跟我也没关系。现在房产证是我的，你不理他就行了。他指定不敢敲门往你家进。如果他来的特别频繁，对你生活造成骚扰了，我们正常求助公安机关，求助社区，求助物业就完事儿了，明白吗？然后他现在指定是不敢硬往咱家屋里进吧， 然后他想，他现在想干啥呢？他想维权怎么办？他上法院起诉去。想上法院起诉，他会把原房主作为被告，因为合同相对性，那是他们签的，把你列为第三人。

0: 人要求这个合同有涉他的这个法律效力，买卖不破租赁，要求你来履行房屋租赁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交付租赁的一个义务。这个时候我们在法院沟通，为啥我说你不理他呢？因为你理他，你跟他说跟我们对吧，他也不听，你教育一个装睡的人教育没有意义。他有本事，他有可能你不理他，他没招，他就不诉了，因为他站不住脚。也有可能他还不死心，他就去起诉。这个事儿真正谁应该赔的钱？就算是真的签合同，也应该原房主赔的钱。第一，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租赁的告知，你们俩的合同当中原房主可没跟你说这我房子租出去了吧，
1: 没说，那说了我还能来吗？
0: 哎，对了，所以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告知，并且你呢又没有啊，你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你没有过错。比如说你俩虽然没写，但是你买房子之前你去看房的时候里边有别人在那儿住着，然后你在交付过程当中你住不进去了，你发现了，这个时候可能麻烦在你要告原房主，明白吧？他违约了，他卖你个房子，他没有对你进行不利告知，你去告原房主，你不能把这个租户撵出去，这叫买卖不破租赁。但是他们俩哪怕当年是真签了租赁合同啊，是真是假我都不管，哪怕他俩是真签的，你租户正常租到房子，你不应该实际占有吗？因为你租实际上就是拿到的让渡的房屋使用权，你都不实际占有。我又是善意第三人，我又支付了合理对价，我已经拿到手了，对不起，你那个买卖不破租赁已经没有办法在约束，对我没有这个约束力了，明白吧？所以就是起诉，你能庭上把张律师说的这话说明白，法官都得认为你有道理。所以咱底气足一点好不好？第一，他不诉你你就不理他，如果他诉你，你就把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这些情况跟法官说，法官都得告诉他，你去找人房主去，对吧？他自己有问题，明白吗？
1: 啊，行，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
2: 那周女士，后续有问题的话，这个可以线下咨询啊，添加张扬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啊，能找到。嗯，
1: 哎，好嘞，谢谢。
2: 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律师事务所最近接待的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们打电话咨询，就是有关于欠钱不还呐、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说各位能够在债务产生之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我们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呢它就是欠条的功能与作用啊。现在呢，速帮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0.1 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各位只需要添加微信号啊，2463456就可以获得啊。跟大伙说，这个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360度无死角的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可以留一份啊，搁手里备着。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啊，说张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我啊前一段时间被车撞了，就是当场呢我感觉也没咋地啊，然后呢上班还时间就挺紧的挺忙的，然后我就跟那个这个开车的就私聊了啊，结果呢到第二天我就发现我这个肋巴骨啊这喘气儿都疼啊，喘气儿都疼，我上医院一检查啊，骨折了啊！现在呢，我要找这个当时撞我这人，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张英律师？
0: 咱们先说，首先呢，如果是实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0: 道，但凡发生这种事故有人身损害的，我都不太建议我们第一次去撕掉，尤其是签订了一个协议的撕掉。因为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签这个协议，哪怕你要少了，哪怕你钱要少了，要亏了，那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已经处分了你权利，你放弃了，回头你再后悔就麻烦。所以怎么办？当我不知道要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尽量我们不要一次性处理。第二个，就算是说我们补偿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签书面或者没有明确的跟对方承诺说这个事儿我就只要这些，那我们至少还有后续的啊、扩大的这个损失是可以认定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件事儿，第一，先确定这个损失是因为这次事故发生的，那我首诊就医的记录很重要。这个我想提醒听众啊，就是如果我们受伤了去医院检查，你所有的地方哪受伤了都一次性的跟医生说，哎，我磕了，我可能这时候疼，光腿骨折，那我只是腿，但是我腰也闪了一下，对吧？你把这些东西在主诉的时候说清楚，哪怕说是现在暂时不怎么疼，没有检查也可以，或者是你发现的时候，你在主诉第一时间你跟这个医生要在病历写清楚，是我前天啊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现在仍然啊不舒服。那这样的话能够证明我们的事故，就是你现在受伤的成因，这个是叫你首诊记录很重要啊。就我见过，我为啥提示，我真见过被车撞完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去看病去，大夫问咋整，哎，我在家磕了一下。哦，人大夫就给你写了，三天之前，本来是一周之前交通事故撞的，然后他整个三天前在家摔了。人等你再起诉的时候，对方保险公司一定会提，你这明显是在家又摔了一下呀，你朝我要什么钱？哎，那这个要说清楚，别乱说啊，这是咱们说的。第二个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找不到对方了，没关系，调我们去报警，调原来的这个监控啊、路政的，我们去我们这个市政的监控啊、交管的监控啊、商户的监控啊，我们都能查到车辆的信息，通过车辆信息是能查到的啊，尽快处理，我们也仍然可以再去报警。然后如果你报警通过现场能够看出谁的过错，交警仍然可以给你出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个认定书，谁的责任。但是如果因为你们都驶离现场了，没有办法确定谁的责任，交警也会给你出一个事故证明，你拿着这证明可以上法院，由法院来判要不要赔。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危险的具体方法。
1: 他就是没有说你第一时间呢，这个现场这个交警出警了，然后给你判，这个是最稳的，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就
0: 是
1: 您说，张女士，
0: 有现实当中确实是有，而且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案子，确实有。但你是不是说我做的有瑕疵，我就没有办法要了？当然不是，那要律师干什么？你自己做的都特别完美，一点瑕疵都没有，那你就这个事儿，实际上就不需要找律师了，对吧？我按部就班的走，只有在你可能，因为我们要求啥呢？我们要求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也好，我合同签订的也好，我们并不要求你像律师一样。我这么跟你说，我很少为自己的事儿打官司，因为我都防范于未然了，对吧？那我们找我们打官司的，一定是前期他哪儿没做明白，或者是他有什么弄不明白的事儿，那怎么办？那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你能尽量预防；第二，你不能预防，那我们也会根据你实际情况看，帮你去补救。
1: 好的啊，这个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微信2463456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哎，
2: 就是我在网上嘛买了一个20000多的电视，当时商家就是承诺就是全新，就是正品。
1: 嗯，
2: 我都坐下了，我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正品的？他说你放心，哎，怎么着，我们有售后，怎么有全国联保啊，收到货那个用不了的时候，就是那什么的，你就是说的什么无理由退换货，哎，那说的可好了，天哪呀！等我收到之后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频繁出现故障。我找专方，就是那个官方的售后检测，说是3星级，妈，他们说根本就是那个不是全新的，他这个，
1: 嗯，
2: 然后我找商家就退货退款嘛，对方说啥呢？啊，这个你已经使用过了，完了之后也超过就那个什么保证什么什么期了，完了就影响他案子售后了，完了之后那个现在吧就拒绝就退货，你的平台一直这么拖着我也不处理，我最近的律师，我现在就用什么方法我能去？就是能退货，我现在不要了，因为这属于是骗人呐。

0: 听懂了。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是真像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我应该有什么？我应该有跟商家沟通的聊天记录和他对我正品的这样的保障承诺，有没有录音录像？
1: 有
0: 有没有
1: 有，
0: 微信
1: 这
0: 聊天
1: 我都
0: 记录？
1: 有。当时的时
0: 都
1: 候
0: 有。
1: 吧，我回来时候我就说，啊，我就有点就是那个不咋收拾呢。完，他说，哎呀，说你这个干啥呢？那你不会安呢？怎么怎么地的？就让我自己报，我报
0: 都
1: 了。
0: 有，是不
1: 那你
0: 是？
1: 说我上班吧，我不能成天在家呀。等我再使的时候吧，就出现故障了。出现故障，我就跟他说，他说那行，过两天给你售后怎么的。完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一直连人都没没没看着。
0: 我现在就强调一件事儿，这个东西有，对吧？然后第二呢，他这个翻新期，我们现在也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他是个翻新的，这东西现在没让商家拿走的吧？
1: 没有，这边在我的呢。
0: 哎，我觉得挺好。我要是商家，我现在赶紧，你要一投诉，我赶紧来，我退你钱。我现场，你把这给我邮回来。我现在现场把这拿走，我给你换一个。为啥？因为如果我商家这个态度做了，顶多啊就给你换个新的。但是现在商家又有承诺是新的，又按新的卖你了，然后东西又在你手里，这玩意儿一做鉴定就是个翻新的，对吧？那商家。消费欺诈，假一赔三，
2: 嗯，
1: 假一赔三呢？
0: 啊，
2: 假一赔三，
0: 对，商家，
1: 我现在该找谁呀？
0: 喂，你那边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你想说什么？
1: 我说那我得找谁呀？
2: 你找谁呀？没事，别着急。
0: 找谁？找谁？我现在告诉你维权的方法。第一，您可以向当地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协会啊进行投诉交结。第二呢，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他也负责这种假冒伪劣这种违法，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是我们的行业协会是交结，行政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就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我们的赔偿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三条路都可以，明白吧？你找哪个都行，先调能调成，我们找他自行协商，找这个消协或者找行政部门这协商啊。这个协商能调成调，调不成顺道时候把证据再搜集好，然后直接上法院起诉，法院判完可以强制执行
1: 啊。哎呀，一开始做的可好了，什么什么，你要是干啥出现一年之内给你什么以旧换新的，现在他都说了不算了，
2: 那不用了，
1: 就是没办法，
2: 你不用他们整了，
1: 再招呼咱们加个联系方式。是
2: 的啊，行，你添加微信2463456。
1: 哦，
2: 哎，能记住哈？
1: 我记住了。
2: 嗯，得了，你这个张英律师说那假一赔三，你这你行了啊，这回心里有数了吧？
1: 行，
2: 嗯，好嘞，妥嘞，那再见，希望能帮到你。
1: 那再见。
2: 哎呦，那张云律师这个假一赔三，他是得按照这个当时购买这个电视机所花的这个钱的数额赔是吗？
0: 对的，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产品质量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如果说他卖的是这种消费欺诈，卖的是假冒伪劣的这种产品，食品药品假一赔十，普通的产品假一赔三。而且假如哈，我这个就是一件事，要是稍微你说我买个热水器啪一下爆炸了，给我烫着了，买个锅，那个锅使用过程当中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了，给我手烫伤了，造成人身损害了，那还不限于我们买这些东西值多少钱的，人身损害还可以双倍。咱们普通的人身损害啊，就是我假如说我这个普通的人身损害正常是你就赔偿是一个填平规则，就是交通事故，对吧？我花多少实报实交，这个惩罚性赔偿，我花20000块钱看病，你得赔我40000，然后我的这个护理、误工、营养全都是你得，我给你算上，你都得赔我啊。他这个是惩罚性赔偿，罚的是啥？罚的是商家不诚信。
2: 明白了，就是说你想啊偷奸耍滑的必须得承担一定的相应的结果啊，相应的代价。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素邦律师时间。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么继续来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电话。哎，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3: 我是想着我是在线上，就是批发，就供货商吧，批发化妆品的。有一个客户吧，一开始我们就是，就是挺好的，就是他呢，我给他发货，他给我付钱，没有差过。但是这段时间呢，他说我给他发了10000多块钱的货，现在呢，就是一开始吧，我就是朝他要

0: 的时候，他就是一开始吧，就是还回答，还有时候你一点就还给我说几句话。现在呢，就是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回。我就想这个事儿，我这个能不能要回钱呢？
1: 嗯，分贷款权天经地义啊。咱们说这个合同纠纷，他现在欠我钱，能不能要？能要，能不能要得回来？看你的证据全不全，因为我们现在在起诉，证据全在哪儿呢？第一，你们之间如果有买卖合同更好，因为像那种长期供货的话，一般都会签订一个总合同，我们约定从什么时候到哪儿，我给你供什么货啊，有一个这样的总合同，然后具体金额按照每笔结算，那一个总合同再加上一个完美的证据链，就是我们每笔金额有一个确定，跟这个老板有一个确定，微信的就行，能书面更好，书面就是我们定期，比如说总合同当中规定每月我们结算一次，每月结算双方签字盖章，你有这两样，那就是一个完美的案件，完美的证据链，那我们起诉就判赢就完事儿了，就是开就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证据链了。这是我们怎么办呢？我的顾问单位我都会告诉他，做这个业务指导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准备啥。但是真正老百姓来讲，很有可能你们都没有书面合同，你们最开始都不一定签，然后每次供货的时候呢，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对账。有的时候是可能他现场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人员给签的单，我现在就手里就有这样的，对方工作人员签单，签单之后呢，现在老板不承认，我不知道，我没说着，开始耍流氓了，因为他想要承担责任，那好办，他不想咱们得做到，万一他是流氓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收集证据，证明我们怎么结算的，微信聊天录音录像先去调，这种事儿如果我证据不全我就先调。调两个目的，第一先礼后兵，第二收集证据，能调成调成，调不成我先把证据收集回来，你手里有啥我们先看一遍，然后缺啥我们调的时候先把这几个固定下来，有了这样的证据我们未来保障，就是调不成我们可以打官司。我问一下你们俩有合同吗？
0: 没有。
1: 每次对账咋对的？
2: 他说只有聊天记录啊。
1: 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里边，你稍后把聊天记录发给我，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说清楚什么货从哪儿到哪儿，多长时间，还欠多少钱，如果有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没说清楚，下一步找他谈，能找到人，咱找到这个人把这事儿说清楚。有的聊天记录说欠不欠钱，欠，那你啥时候给啊，我先给你凑2万，但是你真正打官司的时候，你想要5万还是要10万，你还得再去对一下，他不承认就麻烦，所以这次谈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事儿给我对下来，不会稍后加微信我教你一些方式方法怎么去证啊，那怎么固定证据，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现在找不着人的怎么办？如果啊，除了你以外，我也想跟其他听众说，这种事儿太多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追合同之债，现在还不是这个最多的时候。什么时候？每年的12月、11月到12月，就是年前，每年的阳历的这个元旦前后，农历年前，对账特别多，就是一年算账的时候特别多，就这个事儿特别多，我们就。现在内地两个月呀、啊，这都成快我们主流案件了，明白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会通过诉讼，哪个案子我们打赢了，哎，法官是接受了什么样的证据，我们会列一个相应的证据清单，教你怎么取证啊。我们会告诉你，你手里帮你分析一下你手里的东西全不全。如果找不着人了，那你有啥证据？谁收的货啊？你应该准备啥样的证据？就我们有过啥呢？我们有过老板不承认，我把他员工逼出来。对吧，你不是有打收条的吗？我们找证人证言也好，他愿意出来当证人，让他当证人，他不愿意当证人，我还让他当被告，反正这个事儿我不能就这么认了，对吧？那我们第一能完善尽量完善，第二不能完善我们想怎么补救，这个就是思路啊，就是解决这事儿的方式方法。然后你手里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稍后发给我帮看一下，千万别删，我现在给你的就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别再删了。我们有的当事人起诉了之后，等到我们正式要证据的时候哈、啊，我们跟他说，我说，哎，你把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给，哎呀，张律师，我删了。我说不对呀、啊，我看着你的截图了。他说张律师，我是这样的，我是把我们俩微信，我先照片截图，那天来给你看的截图，回家我觉得没用，我就删了。我当时脑袋嗡一下，明白吧？你那截图真实性没法核实，所以你们微信聊天记录千万别删，这是我唯一现在要提醒你的，好吧？
2: 啊，张律师说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记录别删，别寻思我截屏了啊就可以了，就是别删它，别删它啊。然后这个回头给张律师看一看，然后咱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样啊。

0: 添加微信2463456，好吧？
1: 嗯，好。
0: 哎，希望能帮到您。
1: 谢谢
0: 张
1: 律师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再见。
0: 好的，哎，非常感谢张云律师的详细解答。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再见。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